0: 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临时间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的天气呢，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出现在鲁南地区31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都是29度左右。到了明天又是周天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就成为了晴间多云了，最高气温出现在聊城和济南32度左右，日照和鲁中山区还有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今天早上出门就感觉济南的天气已经变得特别的凉快了哈。那这个今天最低气温啊，出现在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可能这个气温和前几天这个变化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这个穿着的衣服哈。另外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的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们这位周村的朋友，已经是打卡1275天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说，周村呢现在正在下雨，雨天路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另外欢迎知足常乐说，雨晨周六快乐，在雨城打卡644天了，今天是一个阴天，气温凉爽，大家出门呢一定要记得加件外套，路上呢也是一路畅通的，祝大家周末愉快。看到光和红木家具说，周五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是一个阴天，早上风大，温度凉爽，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添加衣服，路面湿滑，上班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是我持续打卡661天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好车主来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昨天是我们首月月奖周奖双奖齐开的日子，再次恭喜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全新一批的幸运车主。本次呢是有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15位的月奖幸运得主获得了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恭喜所有的获奖车主。活动持续火爆，也离不开咱们爱心企业的助力，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亲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车主呢这个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还有充电券、1000元加油卡、1000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的福利。 非常感谢全省广大司机朋友的热情参与还有坚守自律。开奖结果呢，大家记住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您到底有没有中奖。另外呢，百日临危法线下主题活动今天呢也在济南全城广场火热进行中，主持人现场和大家面对面的互动，手把手的讲解百日临危法的活动规则，指导报名参与，现场参与呢就送加油券的福利，欢迎广大车友呢前来打卡互动，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我们全程广场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1: 我天。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是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记者了解到，2026第五届山东跨境电商交易会将于9月17号到19号在济南举办。本届展会呢，预计吸引600多家的参展企业，还有6万名的专业采购商齐聚全程。展品呢，也是覆盖了家居，还有这个家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纺织服装、美妆用品、劳保用品，还有这个园艺工具等60多个热门品类。作为北方地区首个省级跨境电商专业展会，山东跨境电商交易会从2022年创办以来呢，始终也是立足山东，辐射北方，链接全球，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八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我省有不少活动啊，正值尾声，很适合大家抓住这个最后的尾巴去体验一下。首先呢，就是济宁方特冰爽狂欢节，日夜双场泼水狂欢，还可以畅玩园内40多个主题项目。济南五龙潭亲子狂欢泼水节呢，也是依托天然泉水打造，是集泼水、亲子互动、民俗展演于一体的这个活动。另外，临沂天上王城夜场，大家呢可以体验到音乐节、泼水舞会，还有成员逐月特色活动，全国教师还有大学生凭借证件是免票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骑电动车路口抢灯负全责。另外，国内方面的消息呢，倒计时2026年服贸会将于下月9日开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京沪高速莱芜枢纽附近的北京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过往的司乘人员注意行车安全。受降雨天气的影响，荣乌高速潍坊路段、青兰高速临沂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雨天路滑，请您谨慎驾驶。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的双向出入口、市中站东向的入口、西向的出口临时关闭，港沟枢纽分流去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
4: 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小胖妮儿过来打卡了，说今天是打卡35天，现在下雨了，路面湿滑，提醒各位车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祝大家天天开心。欢迎影子，也是恢复打卡的第86天了，虽然下雨啊，那也是一个风雨无阻的上班上班路上哈，雨天快乐。另外呢，也看到我就是我也说， 周六早上好，今天是在周村打卡的第605天了。今天是一个阴天，微雨，早晨气温凉爽，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周末。另外呢，刚才爽快也是过来打卡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说早上好，雨辰哥，我是爽快，打卡105天了，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目前内蒙古通辽的路况是良好的，天气状况呢是一个大晴天，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 回家，说得非常的好啊。另外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或者是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 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0: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泰安的邱某某骑着电动二轮车行驶到路口的时候，与行驶的唐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邱某某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那当事人邱某某，也就是骑着电动二轮车的这个车主啊，他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第38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那第二项黄灯亮的时候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之规定负全部责任，而当事人唐某某，也就是小型汽车的车主啊，是没有责任的。山东交警提示，途经路口务必要观察交通信号灯，黄灯亮起后尚未越过停止线时，应当及时停车等候，切勿抢黄灯加速冲过路口，不要抱有抢几秒通行时间的侥幸心理。另外呢，路口车辆交汇，路况复杂，这个抢灯通行极易引发剐蹭碰撞的事故，日常骑行要自觉严守信号灯通行规定，谨慎观察路况，减速通行，摒弃抢灯猛冲等这种危险的骑行习惯，守护自身的出行安全。那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昨天呢也是首月月奖周奖双奖齐开的日子。那再次恭喜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全新一批的幸运车主，本次呢是共有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获得了这个200元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15位的月奖得主得到了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恭喜所有的获奖车友。那另外呢，活动也是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亲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车主呢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还有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的福利。非常感谢全省广大司机朋友的热情参与还有坚守自律。开奖结果呢，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那百日临危法线下主题活动今天呢也在济南泉城广场火热进行中，主持人现场和大家面对面的互动，手把手的讲解百日临危法活动规则，指导报名参与，现场参与啊就会送您加油券的福利，欢迎广大车友前来打卡互动。另外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我们泉城广场不见不散。
1: 最近啊，我参加了一个上100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1吨油大奖等你拿，小瓶总价值超100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2: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3: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4: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1: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各位听众朋友，秋风渐起，凉意渐生，告别盛夏的燥热，我们也正式迈入了初秋的时节。换季之交，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人呢都会莫名的感觉到慵懒乏力，尤其是熬夜劳累之后啊，更是久久的缓不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温润平补才是养护身体的最好方式。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 修补，海参真的就要吃起来了。最近几天咱们商城的好多老吃客又开始囤货了。给咱们的新朋友们再介绍一下咱们的这款齐和大连底波即食海参。它呢是区别于速成圈养的海参，那这个扎根了大连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那也不会投喂人工饲料，食材也是天然纯粹，每一根海参的身刺都是挺拔扎实，肉质肥厚紧实，入口呢都是 Q 弹鲜嫩的，没有腥味，而且呢口感特别的清爽，无需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能直接吃了，清晨搭配一碗热粥，日常简单的蘸汁来使用啊，省时又便捷。海参呢性质温润，高蛋白不油腻，温和滋养，不挑体质，大人和小孩，家中长辈都适用日常使用的。养生不是一时的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那这款海参呢品质是稳定干净的，也是无数老粉朋友们常年复购的秋补好物，大家呢可以吃得放心，养得舒心，给大家带来交广专属的秋日福利，单斤仅299元，日常清补刚刚好。另外呢还有超值囤货套餐，1495元，买5斤送1斤，直接到手整整6斤，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也是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的，新鲜直达。想要趁着初秋好好调养自己的身体，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温柔的秋补，大家呢可以安稳的这个度秋了。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临时间8: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也是给大家问声早上好哈。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瞌睡兔来了，说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第179天。另外看到

0: 一位用户朋友说，今天一顿早饭的时间，眼睁睁地看着从牛毛细雨看到哗啦啦的大雨了哈，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哪里，您下次打卡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备注一下，包括您的网名，这样我们也能够记住您打卡的时间。另外呢，也欢迎新龙文具也来了，说周六早上好，一路畅通，打卡30天了，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另外看到很多朋友也是，这位用户朋友是咨询说怎么打卡呢？ 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把您的这个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或者是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或者是简单的过来发个打卡两个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备注好您的这个网名或者是您打卡的天数，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记住您打卡的时间。只要每天坚持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 交通广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年度盛会，服贸会呢始终是展示中国服务贸易开放成果，还有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服贸会将会秉持着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围绕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展示服务政策和实践成果， 设置了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还有配套活动等等。同期呢，还将会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一边是年轻人拎着帆布袋挑选时令蔬菜，一边是老年人用保温杯打包咖啡，这种反差感很强的场景呢，时常出现在城市的新菜场里。那根据报道，如今在全国各地曾经无人留意的老旧菜场，经过了非标更新改造之后，成为了城市里新拓展的公共空间。不少的城市这个新菜场呢，是整合了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功能， 有的开辟了大面积的休憩菜桌，有的呢这个茶桌，还有这个非遗手作展示区，有的是探索了咖啡馆、独立书店等新业态，有的则是腾出了空间承接着各类的艺术、时尚跨界快闪， 成为了CityWalk的打卡点位。 多家社交媒体的数据显示，搜索新菜场的用户当中， 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 70%。 城市菜市场的更新， 首先呢是适应了市场需求的因时而变，曾几何时，去周边菜市场选购几乎是家家户户购置物资的必选项。而随着团购、生鲜外卖等新兴业态的这个兴起，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日常采买，它的标准化程度还有高选购效率冲击着菜市场的传统优势。对菜市场进行更新改造，回应的正是现实的市场需求变化。
1: 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呢，很多朋友也是来咨询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如何来报名呢？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想要查询我们的中奖结果的话，您记住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
2: 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 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

0: 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3: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4: 爷爷奶奶。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各位朋友，秋风渐起，秋燥呢也悄悄地找上门了。入秋之后啊，空气干爽，很多人呢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口鼻发干，喉咙发痒，还有皮肤紧绷干涩，换季的作息啊也是不规律的，还很容易心烦燥热。那秋天养生重在温润润燥，家里常备一罐好蜂蜜就是最省心的日常养护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很多老听众反复回购的养生好物《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这款蜂蜜啊，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了。它呢出身严苛，品质纯正，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生态环境，水土纯净，远离污染，依靠珍稀的东北黑蜂在野生椴树林间自然酿蜜，也是充分的成熟的。另外呢，它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天然的椴树蜜，没有添加，没有勾兑，不含蔗糖，纯天然的深山原蜜，老人孩子全家都是能够安心来使用的。另外呢，这个蜜体也是洁白的细腻，蜜这个凝如脂雪，入口呢是淡淡的清雅椴树花香，清甜啊温润，甜而不腻，完全没有齁甜的厚重感。早晨晨起一杯温水冲蜜，温润我们的喉咙，而且呢舒缓秋燥哈。那给咱们交广听众有一个专属的初秋福利，500克罐装的雪蜜啊，198元买一送一，囤货超值套餐396元就可以直接到手整整5瓶了。所有下单的用户呢，还可以叠加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怎么购买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深山天然的甘甜带回家。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3: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也是备注了他的网名，叫做渊宇繁花，说他在山东威海来打卡，欢迎欢迎。另外呢，也看到一位用户朋友啊已经打卡32天了，说周末加班快乐。另外看到欧开头的这位新朋友哈，说打卡第三天，今天东营呢天气比较凉爽，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加衣服。另外还有一位梅有署名的朋友说，早上好，周六快乐，今天是一个阴天，没有风，温度适中，出门一定要记得添加衣服，打卡640天了。另外还有一位滕州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哈，说打卡21天，邀请大家来滕州吃辣子鸡了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你知不知道？
2: 农小的法，你消不消的？
3: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道？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今天呢，我们来学一学如何判断一句话是不是 AI 所写的。熟悉 AI 的人啊，通常是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方法。比如说呢， AI 很喜欢列排比句，凑出一二三，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尤其呢，是喜欢把普通事物说成关键的、至关重要的，动辄说成这个显其重要性，反应更加广泛的趋势。以及比如说专家认为，或者是观察人士指出这类找不到具体主语还有来源的话。但是呢，现在 AI 的学习速度啊，是远超人类总结的速度的。那么还没有别的这个思路可以帮助我们，让 AI 在生成文本的时候就能够埋下一些蛛丝马迹呢。读者呢可以察觉不到，但是验证者可以检测出来这是 AI 所生成的。那这个方法呢就叫做水印了。大语言模型生成文本的原理呢，就是每一步都在基于前文来预测下一个词源的概率分布。比如说今天天气真的后边啊，比如说天气真好，这个好的概率呢可能就是15%，而热的概率呢是15%，不错的概率呢是15%等等，而水印呢就是指在这种概率分布中可以做手脚了。
1: 你知不知道？
0: 农小的法，你消不消的？
1: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道？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马上就要到9月份了，相信很多朋友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有时间做攻略。不用着急，交广这就把9月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大家都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呢，跟着我们可以去旅行了。今天呢，给大家介绍有6条线路，一个呢是新疆三湖，一个呢是九寨沟，还有尼泊尔以及西藏、云南，还有泰国这条线路哈，真的非常的丰富。首先第一条，也就是我们 我们的新疆三湖这条线路，9月份去正合适。咱们交广呢都是独立成团的，可以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呢也是这个2+1陆地头等舱，躺着可以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呢，可以供大家来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的性价比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9月有很多行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那第二条 线路呢就是九寨沟这条线路了，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铺纯玩团，住的还是四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中封神的季节了，在这个时间段去呢，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像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可以把川蜀的金秋产一佛运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大家。另外还有第三条线路， 也就是尼泊尔这条线路了。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要看雪山日出、玩这个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是最专业的，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第四条线路，也就是西藏这条线路了。9月份的圣境寻踪专线，今年呢是马年，很多背包客啊也都是慕名而来的。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像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真的是可以顶多次了。 另外还有第五条线路，也就是我们的云南昆明普洱西非啊，这个西双版纳，行程呢是国庆档期啊，国庆档期9月27号还有9月30号两个团期，真的是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是准没错的。您可以去这个曼听公园、去野象谷、南安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假期，这样的配置仅需要5699元，真的是全家出游的首选了。还有最后一条线路，也就是国外的线路，泰国这条线路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要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5699元，价格呢也是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呢有效期要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重点就是以上所有的线路全部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您可以立刻打起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哈，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了。时间过得很快，一路畅通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是雨辰，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尼泊尔。
3: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2: 第四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六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都去哪里玩耍了呢？这两天我看到我们的这个16地市的微信群里面哈，大家每天都在晒各种各样的什么带娃照啊，然后外出旅行的照片，哎，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羡慕啊。那当然，最近的畅游天下也是组织了很多的这种省内自驾游的线路，也是认识了很多的新老朋友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大家可以这个陆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包括刚刚就是在上节目之前还有很多的朋友是申请添加成功了我们的微信，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济南群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岛群。当然无论您是哪个城市的哈，只要是此刻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我们的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SDTV1011。来点一下名吧，看到我们这个各个群里面也都是特别特别热闹了啊！欢迎 Miss 鱼，还有这个很丑很累但很嗨，以及 Always， 还有这个小鲁二号，还有这个赫拉，以及这个春风夏雨，还有电子布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那大家在这个申请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啊。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来畅所欲言啊，聊一聊，说一说你和畅游天下的一些故事。看到这个小枣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台儿庄的啊，之前参加过你们组织的这个荷花节那期活动，主持人在车上还现场连线路况，太有交广特色了。想问一下，周末想去带娃这个赶海，有亲子团吗？这连线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特色哈，是从我开始这个十年前来交通广播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电话连线了。每当我们周末自驾游的时候，带着大家这个外出旅行，那一定是要跟这个前方来进行连线的，来分享我们此刻在什么位置，然后我们今天玩了一些什么，包括还会让大家一起来喊出畅游天下的 slogan 啊，真的是很有氛围感的。说到这个周末亲子团的话，其实最近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适合亲子的路线，但是可能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暑假的尾声了啊，很多的家长呢想赶着暑假的小尾巴带着孩子外出旅行。那我们最近是有这个像是去到浪漫欧洲的这样的一个9月22号的错峰出行游，还有云南的线路啊，9月份也是有全新上线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疆啊，疆域三湖，去到的是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这些目的地同样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总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打电话来进行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小皮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这个江北水城聊城的哈，每天开车的时候必听畅游天下，你们推荐的那些目的地我全都记在小本子上了，现在我媳妇儿天天催我找你们报名，记在小本子上了是不是？能不能看看你的小本子，看看都记了哪些目的地哈。还有看到这个小太阳给我们打卡了，他说我是日照的，来打个卡了。咱们海边人出去玩啊容易挑剔，因为看的美景太多了，但是上次跟你们去了一趟沂水地下大峡谷，真的是凉快又震撼，夏天避暑真的绝了。想问一下秋天有什么线路啊，我想跟着你们一起去玩，顺便带着我爸妈。怎么还整上倒装了哈，想带爸妈跟着我们一起玩是吧，然后整上了咱们这个倒装剧了啊。的确啊，你看像这个地下大峡谷之前我们组织过很多次了，尤其是它那个萤火虫水洞啊，真的是每个朋友去到以后都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撼。而且呢它，我们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是每个人会发一个小耳机，那个耳机里面会播放虫儿飞的音乐，然后再加上远处的这个萤火虫腾空而起那个盛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新疆的线路，再一个我们云南的线路，还有我们的这个9月22号去欧洲的线路，现在还都是可以这个来进行了解和报名的。看到这个水水说了，我是东营的，我想进东营群。
还有二刷说了，我是济南的，我想进济南群。可以，没有问题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车友群呢。然后我们这个群呢是没有进群门槛的，就是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可以加进来哈。那我们未来呢也会给大家不断的发放福利，以及组织这种省内自驾游，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内游，还有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相亲游啊。来说一下加群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此刻呢欢迎放飞，还有这个虾仁儿，以及做个美梦方子、米兰先生、陈长青，还有韩清泉，以及 RZZ 玲珑、小马，还有琴子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看到银发族给我留言，他说我是青岛的退休大爷，来报个到了啊，去年跟着你们去了一趟台儿庄，吃住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而且呢这个主持人还陪着我们老伴儿哈走了半天，比自己的孩子还贴心呢。今年呢想问问有没有去河南或者江苏的长线游啊。哎，我们可以给大家策划一下啊，因为现在呢是属于这个暑假的阶段，可能我们的行程呢就偏向亲子啊，然后或者说是这个爸妈带孩子出门多一些。那现在呢马上到了我们这个秋游的时间段了，可以给各位叔叔阿姨们来安排一下咯。看到驾驾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我特别喜欢开车自驾游，你们的这个路况播报每次都能帮我避开拥堵点，真的很实用，而且呢上个月还参加了你们的那个大宋不夜城的活动啊，真的是感觉赚大了。我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跨省的自驾路线，哎，我们可以来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调查问卷啊，如果说跨省自驾的话你们都想去哪里呢？之前我们组织过很多啊，比如说像是内蒙古的自驾游啦啊，然后包括我们去海南落地自驾了，以及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去这个西藏落地自驾游啊，每次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那最近像是这个青甘啊，包括甘南线，在网上也是特别的火，我在网络上刷到那些视频啊，比如说去到这个丁真老家自驾的这些视频，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条线我觉得也是可以帮大家来策划一下的。总之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您是一个爱好旅游的朋友，而且呢您未来也是想要结交更多的这种同城市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话，您都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加群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我们呢现在是组建了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哈，每个群都有当地不同的特色，稍后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那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稍后的时间呢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 Alice。 我们来看看啊，点一下名，看看哪个城市现在听众朋友最多。小马过河说我是东营的，然后英姿说我是德州的，春风俯瞰他没有说自己是哪个城市的，但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还有花开远方以及近无止境，降龙什么掌，还有这个七月啊，大家名字也都挺可爱的。龙马说我是济宁的，包括还有 couple 以及米仙放飞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所有添加我们微信的朋友呢，您都可以这个等待我们给您发一个微信的消息啊，会总结一下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旅游路线，以及未来我们会组织的哪些旅游的目的地啊。当然同时呢，我们也支持旅游的专属定制，只要您出发的人数在四个人以上，哎，您想去哪里我们来帮您定制，您感觉价格合适了您再报名也完全没有问题啊。那刚才有说到啊，畅游天下是给大家发福利的一个节目，而且呢交通广播有任何的福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能听到风吹草动，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那像最近我们有一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热度持续狂飙，上周的时候还说是十几万人来着，现在参与人数已经是强势突破20万了。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也是向每一位坚守交通规则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啊，感谢你们在过去的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记录，而且参与到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个百日灵违法的活动。守规则平安行，你的一次礼让一次合规的驾驶，守护的是道路的通畅，同样呢也是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美好。那在此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以及持平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海量福利重磅大奖也是持续加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万元加油卡或者是这个充电券，包括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还会赠送万元摩托车，还有我们每周的周奖月奖，以及上周五的时间还有招手抽奖，是吧，各种玩法很多样哈。大家很想了解到，哎，什么时候抽什么样的奖啊，我在什么样的这个路口能中奖啊，这个不能告诉大家哈，不然的话那个路段可能会出现拥堵了，但是在什么时间段我们会进行抽奖这个事情会给大家来说的啊。所以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直接到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报名特别的简单，我也报名了啊，但我们这个没有内幕，而且我们这个都是有这个公证处有公证员来进行公证的哈，非常的透明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抽奖，所以所有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参与吧，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掉队啊，因为20万车主都在打卡的这个百日灵违法的活动，期待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参与一下，说不定那个大奖就到你手里了。欢迎晶晶，他说我是潍坊的，我可以加潍坊群吗？可以，没问题。还有日照的朋友也说了，我想进鲁 L 群，想都把车牌号报给我们了是吧。滨州的朋友也说来打卡啦，今天是听节目的第300天了，哇，300天快乐哦。要看到芳芳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曲阜的听友来啦，咱这本身就是旅游城市，但是跟着你们去了一趟这个邹城才发现原来近处也有风景啊，村里那个石头房子真太有味道了，拍了一堆照片发到家族群里，亲戚们都说要来，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还组织这种小众的宝藏目的地啊。看大家的呼声了啊，对哪个地方期待值最高，有可能下一站我们的目的地就去哪里了。然后还有看到这个2020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潍坊的一家三口来打卡，孩子放暑假跟着你们去了一趟威海，而且呢第一次在海边搭帐篷看日出，兴奋的好几天没睡着觉，回来写作文的素材都有了，感谢畅游天下给了娃一个难忘的夏天，到了寒假还想报名。对，我经常在节目里面开玩笑说一句话，孩子写不出来作文怎么办，不是打一顿啊，是跟着畅游天下玩一圈。很多家长给我们反馈，比如说
孩子这个作文写不出来，没有素材，哎，小脑瓜里没有东西，没关系啊，跟着我们出去玩一圈，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充满了素材，包括像是我们之前的时候组织过这个云南的亲子游啊，我们带大家去捉萤火虫啦，然后去种蘑菇啦，然后包括去品尝美食啦，去西双版纳啦，每一天都是这个满满的作文素材，包括那个跳舞草，我相信好像90%以上的小朋友可能只在这个课外书上，或者说在一些这种绘本上面能看到过，谁亲眼见过跳舞草？但是跟着我们去云南，去到那个中科院的植物园，真的是可以看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跳舞草啊！你说，就只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愁写不出来作文吗？还有大肚皮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烟台吃货一枚啊，听节目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们真的太懂旅游了，每条线路啊安排的都是好吃好喝的，而且呢这个之前跟着你们出去玩，品尝到了当地的这种特色美食啊，真的是意外的惊喜，想问一下下次去哪儿吃啊，我随时待命。下次去哪儿吃那还不都是听大家的吗，看你们想去哪里我们就带大家去哪里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宠粉儿。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人，如果说你也想进入到您所在城市的微信群跟着我们一起外出旅行的话，直接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此刻呢，欢迎飞翔，还有小管，以及小龙啊，还有清泉、马丽丽、硕果、小荒、初学者、地平线，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朋友说添加不成功，有可能是因为同一时间同时添加的朋友太多，出现了一个卡顿的情况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加我们的微信好几天没加上啊，现在能加上了，我看到了，张文博是不是已经进到我们的这个鲁 H 大家庭了，已经进到济宁群里啊。放心放心，你已经找到大部队了。还有看到可可说了，参与了你们的这个好车主的抽奖，希望我能中奖，来这儿许愿了是不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中奖啊。看到三三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跑长途的德州的车友来啦，平时在高速上全靠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听久了，之前的时候还趁着休息的时间跟着你们出去自驾游了一圈，下次有这种说走就走的短线旅途记得多通知啊，没问题啊，等待大家。还有看到 Level 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菏泽的，有没有菏泽群啊，我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有的，而且我们菏泽群里面会拍照的朋友还不少呢，但是现在菏泽群应该已经是二群了。看到小柔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枣庄的二胎宝妈来了，带两个娃出门简直就像打仗一样，但是跟着你们出去旅行，你会发现领队帮忙拎包哄孩子，主持人还能给孩子讲笑话啊，我居然全程当甩手掌柜，真的太爽了。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适合带小朋友的路线，我还想参加。是的，我们都说自己是什么交广幼儿园，是不是在这个外出带队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小朋友就不跟着爸妈玩了，就跟着我们主持人玩，是吧，一手抓好几个，像这个幼儿园园长一样，但是我们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可爱的交广宝宝，也是由衷的这个喜欢他们，发自内心的爱他们啊，所以这个有孩子的朋友尽管带着来吧，参加我们的这个旅游活动啊，我们帮您看孩子。还有看到三零说了，有没有骑行爱好者啊，我是这个喜欢骑行的一个人，平时的路线都是自己琢磨，但是之前呢跟着你们出去了一趟，感觉你们的线路也是非常不错的，想参加那种有骑行加露营的组合线路，可以专门的设计一下，我等我们统计统计看看喜欢骑行的朋友有多少，然后我们组一个这种专属的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线路啊。好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我们的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SDTV1011， 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添加微信或者是这个添加我们那个微信号都可以啊，或者是打电话都行啊，可能这个号码有点多，有些朋友记不住，没关系，任何一个都能够联系到我们，包括您也可以到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旅游这两个字也可以找到我们。此刻欢迎星星星，还有蓝色的海，简简单单，孙兆辉，还有 Jack 董，我们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可可说了能进枣庄群吗，哎，今天早上枣庄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哈，一个是枣庄，一个是济宁的，刚刚看我们微信后台很多的这几个地方的朋友都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有朋友说最近有没有这个出境游的线路，有的啊，你看有我们的这个泰国游，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去欧洲的9月22号的线路都是可以报名的啊。美美说听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进群了，我们又不吃人，怎么进群还需要鼓起勇气呢，随时欢迎大家啊，随时欢迎大家。还有看到孟然说了，参加节目活动很多次了，这次想参加一个长线游，这长线是有多长呀，12天的欧洲游算不算长呢？0932说已经进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加了5次，倒也不用加那么多遍吧，只是因为我们同时添加的朋友有点多，可能是需要按顺序来添加哈，大家稍安勿躁，只要是您申请了一定是都可以通过的。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怕冷也怕热，说可以进早装群吗？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今天早上早装的朋友特别多，是不是啊？然后还有这个白三火以及星星慢行，也许没有，如果说可以进你们的车友群吗？可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这个备注的时候说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啊。包括进无止境说了想进聊城群，可以的。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十六地市的微信群已经是为大家这个开放了啊，只要是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来添加的。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了，这个已经听节目两周的时间了，今天来进群了，欢迎我们的新粉啊。赏赏说了，我是特别喜欢看花的，之前跟着你们去看了杏花还有这个红叶谷的行程哈、啊，成为了家族群里的爆款，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跟你们继续看花呀、啊？提前告诉我，我穿汉服去。哎，之前咱是哪个景区来着，就是只要是穿汉服是可以免门票的啊，大家有漂亮的汉服可以准备起来了。现在这个季节去拍花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我就看，就是在路过那个大明湖的时候，经常有看着穿着汉服的小哥哥小姐姐，颜值都特别的高，然后在那儿这个约拍，是不是？小麻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青岛的，这次是我替我爸来发信息，他也想进群。老爷子在群里面给我们分享一下平时的日常生活，是吧？看看是怎么钓鱼的，怎么写字的，是不是怎么画画的啊？就是有没有老年团啊？其实我们的团是不分年龄的，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哎，我一定要去报什么这个50后的团啊，60后的团，多跟年轻人玩一玩，多吸收一下新鲜的血液，是吧？多跟年轻人互动一下，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代沟。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00后也可以跟这叔叔阿姨们打成一片。完全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说他们什么比较自我呀，然后不跟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玩，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哈。你出门旅行，你会发现大家的包容度都特别特别的高。看到凡凡说了，我是从杭州回临沂创业的90后，在外面漂了6年，听畅游天下之后才发现老家变化太大了。之前呢，周末的时候跟着你们去了一趟沂南的竹泉村，那个泉水叮咚的声音让我瞬间就不焦虑了。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单身交友群啥时候建啊？这个耐心的等一下哈、啊。但是我们的确最近在策划这个板块了，您可以先添加我们这个微信，等我们这个组建起来之后第一时间通知您哈、啊。请记好我们的微信号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99说了，我是潍坊的听友，先来声明一下，我是去吃的不是去玩的。上次你们推荐的这个美食之旅啊，我一个人吃了3盘烤肉，回来体重长了4斤，但我一点不后悔，下次还有美食线路，我要带着健胃消食片来。也这位朋友也是蛮拼的哈。不过我们的这个美食的部分呢，基本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餐厅哈、啊，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的新疆三湖这个路线，一定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首先就是这价格太香了，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搜啊，就是去不是就是上个月啊，上个月7、8月份我们的新疆线路价格还卖到7000多块钱，但是到了9月份咱们这个价格是6999，而且呢这次是这个新疆的三湖的游览，就赛里木湖、天然天池还有喀纳斯以及禾木啊，相当于一次性走2个不一样的这个部分啊。然后这次呢我们是有美食的陪伴，比如说像是新疆的拉条子，还有大盘鸡特色餐、禾木土火锅、布尔津冷水鱼宴、红酒晚宴、瑶池盛宴等等等等。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歌舞街机的演出啊，以及我们这个有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所有的男士我们赠送给大家这个维族的小花帽，女士送爱德莱丝绸。然后每一天我们这个行程呢也都安排得特别合理，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赛里木
赛里木湖，然后还有去到这个魔鬼城景区，以及沃尔河，还有像是喀纳斯、贾登月，以及禾木、昌吉等等等等啊，整个行程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带您领略不一样的新疆。出发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咱们的9月5号还有9月12号两个不一样的团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还有像是云南的线路，现在也可以报名。咱们是去到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那这次呢是一个双飞6日游，会有松赞林寺，然后呢还有虎跳峡，以及丽江古城，包括像是这个独克宗古城等等等等。那行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些这个特色的，比如说像是摩梭族的家访啊、篝火晚会啊、红酒晚宴啦，包括像是我们的这个藏族吐司宴等等啊，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那价格呢是只需要4999元，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我们这个8月18号刚出团的一些朋友，如果说您去搜那个机票，也能够搜到我们现在往返的机票，就是加上机件燃油2600多块钱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有美食的一路相伴哈、所以说这个整个行程性价比是非常的不错的。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请记号是 SDTV1011。SDTV 1011。

香香说了，听节目很长的时间了，今天终于有机会进群了，是吧？平时都是开车在听，今天是不是有空了？ All I wanna do is make you my baby。 玲玲说了，非常喜欢畅游天下节目，希望你们越办越好，谢谢您的祝福，我们收下了。欣欣说了，终于进到枣庄群了，今天上午这一上午，这枣庄的朋友，济宁的朋友就没停过啊，好多加我们的微信群的，可能今天是不是这两个地方信号比较好呀。三十说了，听你们的节目感觉特别的解压，而且能认识很多的朋友，是吧？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上班路上一定要听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因为不光是这个有趣，而且呢我们每段时间都会给大家发放福利，是吧？是一个懂大家的广播。看到潇洒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德州广场舞队的队长，来报道啦，之前跟着你们省内自驾游，我们12个姐妹集体报了你们的温泉旅行，被游客发抖音还上了本地热搜呢，下次有没有适合我们的线路啊，还想报名，我们全队出动。哇，真的是一道非常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啊，的确你会发现畅游天下去哪玩都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我们的这种省内自驾游的话，会给大家在车上贴这个整齐划一的车贴，然后我们还会发放手台，在一路上呢也都是会有这个我们的主持人来陪伴大家，并且能跟大家互动游戏啊，这个聊聊家常啊之类的，所以说经常会被这个路人偷拍啊，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呢基本上都会大大方方的让他们合影，包括我们去西藏的时候也是统一的租的那个坦克300的车啊，颜色都是一样的，也是有很多人围观拍照。所以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大家庭，加入我们的这种国内旅行的线路，你会发现哇，快乐原来是这么的简单。添加我们的微信就行了，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是加手机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刚刚呢，看到我们这个群里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都是给我们这个发来互动了，比如说我们鲁艺大家庭现在就是特别的热情哈，我看到我们这个鳄鱼哥是吧，还有红红红都发来了这个欢迎的表情包。还有朋友说我是这个东营的，能进群吗？可以啊，这一波又是东营的朋友加群比较多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我是这个潍坊的，可以进潍坊群吗？可以。还有朋友说听你们节目感觉特别热闹啊。是的，广播就是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因为我们是直播嘛，所以说大家发的什么信息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来看到，然后跟大家来互动啊。还有朋友说怎么来参加那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最近我们这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呢已经是强势突破20万人报名了，在这里我们也是向每一位坚守交规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大家一定要保持住啊，一定要这个让自己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因为这个抽奖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您在开奖之前比如说有违法记录了，那我们呢会把这个您的名字从这个名单里面，从中奖名单里面剔除出去，这样就太遗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自己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啊。那我们呢在这里也是对所有的守规则然后礼让的朋友发出这个由衷的感谢哈。你的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合规驾驶，守护的是道路的通畅，也是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美好。那同时呢，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 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另外呢，我们的海量福利重磅大奖也是持续加码，大家可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千万别掉队啊，因为这个是20万车主都在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最终呢，还会有这个1万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以及我们的这个价值1万元的摩托车的大奖哈，就是拼手气的时候到了。丹丹说了，菏泽的来打个卡，平时很少带孩子出去玩，但上次呢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女儿第一次坐游船笑得合不拢嘴，她说爸爸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跟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好不好，所以我来了，下次活动记得帮我留个位置啊。可以，没问题啊。还有看到这个子木给我们留言，他说想问一下滨州群还在吗？当然在啦，滨州群今天还挺热闹呢啊，抓紧时间加进来。然后还有这个媚然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嫁到山东来的湖南媳妇儿，来山东第5年了，山东话还带着辣椒味儿呢，之前跟着你们去了一趟省内自驾游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山东人实在，我也成为了节目的死忠粉丝啊，每天开车送娃上学路上必听，想问一下最近还有省内自驾游吗？感谢我们的忠实粉丝啊，最近有，期待一下啊，我们到时候会在群里这个群发。还有30以及粉粉，还有蓝色的海，以及 L 还有小马，还有管管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那我们畅游天下呢也是一个这个包罗万象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是有全省16地市的16个不同的群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城市来进行选择。有一朋友可能就比较纠结说，哎，比如说虽然我是淄博人，但是我在这个济南工作，那您得2选1了啊，看看哪一个才是你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待的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2选1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观海听涛也说了，想问一下怎么加入啊，您说怎么加群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就行了。另外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畅游天下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啊，发这个是进不了我们的微信群的，必须发旅游这两个字才可以。还有朋友一直在发送旅游，说这个最近有什么旅游活动吗？有的，我们最近旅游活动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新疆、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欧洲行啊。统一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SDTV1011 就可以啦。眼看着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说，哎，这个健身啊、锻炼啊或者滋补，是不是都等到这个秋冬季节呢？其实啊，咱们这个刚过立秋，暑期还没有完全散去，天热呢就容易困倦乏力，不少的朋友呢还贪凉，喜欢喝冷饮，身体呢反倒容易虚。那这个时候啊，讲究的就是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是更合适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河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而且呢海参在天然的这个海床里面可以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而且呢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呢就可以这个低温锁鲜了，而且它是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海参的原生的营养，吃也很安心。那我们今天是产地直供，砍掉了中间商赚差价，特别适合全家日常吃，还有上班族啊以及注重调养的女士，包括家里的长辈，都是可以来给他们来准备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啊，给到大家福利价299一斤，1495买5斤直接送1斤，到手6斤，全程的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购吧。

那马上就要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咱们再来点一下名啊，因为有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刚刚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但是呢这个一直还没有给大家通过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添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有点加不过来了。大家这个申请了之后您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会儿，一定都是可以给大家通过的。欢迎 MX 还有这个可以以及刘红芬啊、钟志信、关海听涛、还有从容、贾初、人人、徐兆华、孙德才，还有这个星野、三火，还有怕冷、Jack 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就微信里面来跟大家聊吧，别忘了我们的微信号啊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面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秦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头。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大家好，我是大众六代高尔夫车主，红色男爵262。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天马行空》摩托车广告歌，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开车时欣赏。心之所向，全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周六早晨的10点07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周末的这个时间，出门已经在路上的各位，这都算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因为周末的这个早上这个时间出门已经算是比较早了。那么今天你的出行计划目的地啊，跟平时有什么不同吗？你今天的心情状态又有什么不一样吗？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是像省城济南一样，是依旧啊这个阴雨绵绵，夹杂着一点点一丝丝的那种秋意吗？以上的内容或者说其他的大家看到的路上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新鲜有趣的事儿啊，想跟我们说的话啊，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我们保持及时的沟通和互动。找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消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节目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啊，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呢是搜索1011排行榜啊，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公屏留言评论，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要说到天气啊，今天呢省城济南的朋友比如说我一出门感觉到呢，哎，好像这个温度比昨天呢是又下降了一些，但是你要说是全然的那种秋天或者是冷吧，它也真的没有，还是有一些闷闷的潮湿的那种感觉。反正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潮湿的人，所以我今天一早上出门感觉呢是微凉，但是呢又带着一种黏哒哒的感觉。但是咱们这个海边的朋友感受可能就不一样了。我看到咱们车友一群里面的胶州的朋友啊，这个按部就班，还说有秋天的感觉了啊。然后呢，青山绿水间，这也是青岛的一个朋友说真好，昨天晚上睡觉啊，得关着后窗了。早晨呢，又下了一阵小雨，空气当中就有了秋天的气息。你那里今天有秋天的气息了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那我们看一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这种潮哒哒的湿乎乎的天气还要持续吗？省气象台呢说，预计今天我省降雨天气仍将持续，但是雨量分布不均，东部地区局部有大雨或暴雨的情况，就是还是会下，并且下得不小。那么从明天开始，明后两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的。那这一次的雨从明天开始呢就要暂时结束啊，像我这种盼一个晴天的人，估计就是盼一盼明天啊就可以了，主要是衣服晾了感觉不干呢。那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啊，夜间的最低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3度左右，而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呢依旧能达到3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7度左右。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温度加上这个湿度跟我想象当中的秋意真的是不搭嘎，还是那种潮乎乎的热热的，有一点闷的那种夏天的感觉。 好的，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通过微信的方式聊。当然了，今天是周六啊，不光是要聊这些内容，今天还是我们接榜的时间。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是我们本周全新的榜单主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进行有奖投票。我们听友网友的投票呢，这个通道会在10:45的时候才关闭啊。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奖投票的链接就发送给您了。稍后我们的这个评审团老师也会依次上线投出他们的专家评审票。那么在投票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说一说轻松的事儿啊，说一说九月份马上就要到来了，金秋时节。如果您想出去旅游，哎，跟着我们山东交广，真的是说走就走啊，省心又省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正在招募当中的多条线路详细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您看您是想在国内啊，天南海北的哪个地方啊，或者是出国，咱们也是有这个行程的啊，您感兴趣的时间合适的是哪一条线路，可以详细的先来了解一下。那比如说想看顶级秋色，去北疆啊，疆域三湖这条线就可以闭眼冲了，双飞8天7晚，咱们是一价全包的，只要6999块钱一个人。出行呢，咱们都是坐那种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是可以半躺着的，就是路上啊也不会枯燥，不遭罪。像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湖的三道湾、禾木村的晨雾、北疆秋天最绚丽的颜色，咱们全部都会看到。还有这个当地特色的美食，大盘鸡啊、手抓饭啊、冷水鱼啊，都给大家做了安排。那如果是想出国玩，我们有一个悦享欧洲的一个线路啊，12天的一个深度游，9月22号出发，12天的时间呢，走完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依旧是咱们主持人带队，从北京直飞，不用中间去转机劳顿，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个人只要26999。因为这个行程呢是包含了国庆长假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时候啊，光机票这一项往返就已经是过万了。那我们这个一价全含12天的行程，只要26999。而卢浮宫、凡尔赛宫，我们是走 VIP 通道，还有专人讲解。像瑞士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全部包含在里面啊。那真的是太多精彩行程了，国内的、国外的啊，咱们都是精品小团，就一项，名额有限，所以抓紧打电话先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记录手。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想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啊，也是我们一周榜单主题一个揭榜的时刻。那我们听友网友的投票，加上稍后我们上线的五位嘉宾老师啊，依次进行投票，最终把我们本周的榜单主题啊，上榜的车型来一个排序。那本周我们聊到的是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排行榜。那想看一看上榜车型有哪一些，以及目前他们的排名情况，包括您想投票啊，都是继续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链接啊，直接投票就可以了。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揭榜时刻进行之前呢，我们还是轻松一点，先去我们的交广商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去逛一逛。刚才就有朋友说已经是有秋意了啊，有秋天的感觉了。那秋天固然是好，非常的舒适，金秋时节，但是也有它的负面的一些这个地方啊，比如说秋燥，秋天特别的干啊，怎么就是补，怎么喝水，感觉还是特别的干。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备上一罐温养的润燥的好蜂蜜啦。今天呢，给大家返场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友不断在回购的本草实践品牌的黑蜂雪蜜，它呢是产自于黑龙江饶河。这是北纬46度的一个黄金蜜源带，这首先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能生产出好蜜，那也是东北黑蜂这种珍稀蜂种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像这个深山原生态的环境，加上大片当地的这种原始的椴树林，再加上珍稀的这种东北黑蜂，才酿成了这样天然成熟的好蜜。配料表呢，只有椴树蜜三个字，非常之干净，没有添加，没有勾兑。大家拿到之后呢，发现这个蜜啊，它是固体的，不是流动的，而且呢，这个蜜的这种感觉就是洁白如脂，像是炼的那种这个猪油一样啊，就那种感觉。入口呢是很清甜的，但是不会腻糊嘴啊，都不会有那样的感觉。一喝一吃，它就是好蜜。所以呢，甭管说是自家人秋天的时候，咱们来舒缓一下秋燥，还是说当伴手礼送给家里的这个亲人朋友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咱们是原产地直发，所以呢是有咱们听友专属福利价格的。每一罐都是500克整一斤，原价是198块钱，我们的福利价专属价198，买一送一，直接就是一个半价。如果说家里人多，我想多买一点，囤货装的话更合适，396块钱到手整整5瓶，是等于买二送三啊。这样的话大家算一算，这一罐的单价，这一斤的单价才多少钱呢？而且都是包邮到家的啊，你也不用说拎着特别沉到处去逛去啊，非常之方便。现在下单还能再领10块钱的优惠券，再减10块钱，非常合适。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揭榜时刻了。本周主题，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这个排行榜。在就是更新迭代相当之快的新能源车的时代啊，我们还需要那种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吗？还需要那种几代传承的经典车型吗？有没有哪一台新能源车它的设计理念或者是技术啊，值得被时代记住呢？你的观点也可以继续来发表，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要有请今天我们第一位的投票嘉宾， 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采视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老师。你好，李欣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欣。
0: 哎，我们上线了，来给这期的榜单投票哈。刚才我们就说了，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更新迭代，这个速度相当之快的一个新能源时代，那我们还需不需要这种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呢？还是说就是科技时代了，这不都是虚的了，科技为王就可以了？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当然是需要的了，因为现阶段还是处在一个大家抢市场、抢生机，先确保自己能活下来的一个阶段，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野蛮生长的一个阶段了。那等后面生存问题解决了，局面定下来了，该淘汰的淘汰，该继续进化的继续进化，那自然还会有经典的设计出现的。
0: 所以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当然需要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只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大浪淘沙的时候先顾不上。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以前的车型啊，那真是一传好几代那种经典的车型啊，这都是有的。那您觉得现在这样的车型理念是不是老黄历了？我们还需不需要那种几代能传承下去的车型呢？
2: 那得看你兜里的银子多少了。但相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还是希望能有那种持久耐造的车型长期存在的。那至少从车主的角度来看，用着也省心呢。那毕竟至少现阶段呢，汽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啊，还算是个大件，无论从消费能力还是从使用习惯上都不是快消品。那更何况呢，很多现在的新品牌从寿命上来讲，无论产品还是品牌本身，自己还能活多久都不知道呢。那最终还是要有那些皮实耐造、生命力顽强的产品和品牌来兜底的。
0: 那我们还需要经典吗？那经典都有就是哪样的一些要素吧？
2: 当然是需要的了，也必然会有这些经典的东西留存下来。那很多问题时间会给出答案，特别是经典的设计和产品，那会在时间长河里大浪淘沙，经历不断的筛选，最后留存下来。
0: 所以刚才这几个答案在您看来都是肯定的。
2: 对，
0: 好，那如果说这一期的榜单主题啊，请您来做主推嘉宾，那当下新能源车里面最被记住的车型应该是谁呢？
2: 其实对于我来说，你要说燃油车让我推荐可能还比较难，因为可推荐的太多了。但是你要说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车型，那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特斯拉，必须是特斯拉，特别是 Model S。因为很多人觉得啊，就不就是一台十多年前出来的老特斯拉吗？但是你要知道，在他面前，电动车在大家眼里，它出现之前，电动车是个在大家眼里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那种开出去没面子、跑不远、只能在市区代步的过渡品。那 Model S 是第一个把这件事儿彻底翻盘的。那说句题外话啊，虽然在 Model S 之前啊，还有特斯拉的那款跑车，特斯拉的 Roadster， 但是它跟咱们中国市场真的没缘分。没有真正在中国市场销售过，所以呢，我把目光都集中在了 Model S 上面。你想想看，2012年 Model S 刚出来的时候，那会儿17寸大屏，整车 OTA，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科幻电影里的东西。那你今天觉得大屏啊，觉得远程升级啊是标配，对吧？那是 Model S 先给你种下的这个认知。你再说它进中国这事儿啊，2014年，到现在都多少年了，十多年了吧？那百万级别你想买什么？当时在那之前 ，BBA 的 V8。V12 对吧？肯定是他们了。那 Model S 是第一个让中国人有钱人愿意掏近百万买一台纯电车的，就是他用加速啊，用科技感啊，用极简设计啊，颠覆了人们的心中有百万级燃油车留下来的刻板印象。而且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啊，现在中国这些新势力的创始人，当年好多都是 Model S 的车主。你比如李想、李斌，第一批交付，这个时候马斯克是亲自来交车的，就是都是这批人。那某种程度上呢 ，Model S 就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了。所以我说的值得被记住，不是它现在卖多少，是看它改变了什么。那动力形式啊、交互逻辑啊、商业模式啊、充电网络，全是它先趟出来的。那后来的车呢，是在它的肩膀上往前走，但第一个把路走通的是 Model S，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这款车。
0: 但是呢，这一台车没有在我们这期榜单的推荐上面，有点可惜。要不然的话，这一票就绝对是要投给他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得纠结一下了，最终您这一票要投给在榜车型的谁呢？
2: 那说了半天呢，反正 Model S 也不在榜单上嘛。不过还好，至少有一款特斯拉其他车型上榜嘛，就是他的小弟了。那我就投给他吧。那特斯拉的 Model Y， 这款车真的是实打实的特斯拉家族里销量的霸主了，也是踩着前辈 Model S 的足迹一路走出来的吧。
0: 嗯，所以最终你这一票投给了特斯拉的 Model Y， 对吧？
2: 对对。
0: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刚才呢，我们是第一位嘉宾老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彩视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老师投上了他的一票，并且呢说明了原因。那我们再给这个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揭榜时刻啊，我们这个最终票数的一个组成，由我们听友网友的票数加上咱们今天依次上线的这些评审团老师啊这个的投票，那我们评审团老师的这一票呢会等于咱们普通听友网友的300票，这样累加下来啊形成我们最终的一个榜单排序。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听友网友的排序，9款上榜车型当中呢是问界 M9开始啊，目前排在第一位，依次是比亚迪秦、奔驰 G580、特斯拉 Model Y、奔驰的 GLC350， 还有仰望 U8、广汽 AN N60、理想 L9 和比亚迪大汉。那刚才呢，这个特斯拉 Model Y 是在听友网友的排行榜上位列第4啊，然后呢，加上我们李欣老师的300票之后呢，他和第三名的奔驰 G580 票数更接近了，但目前还没有反超。那过一会儿，我们的这个评审团老师们依次上线啊，我们的榜单位次会有变化吗？那么上榜的这些车型，谁又符合你心目当中啊，是当下一台被值得记住的新能源车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表评论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7: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6: 威海、烟台 FM 94.4，
7: 临沂 FM 104.5，
6: 青岛 FM 105.4，
7: 聊城 FM 100.9，
6: 淄博、潍坊 FM 106，
7: 日照 FM 105.2，
6: 菏泽 FM 106.6，
7: 龙口 FM 96.6，
6: 诸城 FM 103.1。
7: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8: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9: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10: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11: 严谨权威的分析，
12: 专业诚意的服务。
13: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5: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3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的揭榜时间啊。那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是全新上线的一个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就是现在啊，这个新车上市，这个迭代速度相当之快，大量新车扎堆上市啊，在极大的丰富了产品供给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一种这样的感受，一种这样的印象吧，就是外观那集体撞脸，你有时候你遮住这个标啊，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车，内饰配置功能都差不多，产品呢越来越同质化。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啊？那油车跨越几个时代的更新迭代，似乎是很难在新能源汽车时代来出现了。那我们还需要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吗？还需要几代传承的经典车型吗？有没有哪一台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包括它的技术革新啊，是值得被这个时代记住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我们的投票啊，在10:45，就是8分钟之后才会正式关闭。您就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找到我们的链接投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今天五位评审团老师的嘉宾老师啊来上线。每一位嘉宾老师啊投出的这一票呢，是等于我们普通的听友网友的300票。刚才呢，我们五位嘉宾当中的第一位李欣老师，已经是给他心目当中这一台值得被时代记住的新能源车啊投出了一票，就是目前在我们听友网友投出的榜单上面排名第4的特斯拉 Model Y。本身呢，他更想投票给特斯拉的 Model S， 但是没有上榜，于是就投给了这个销量更高的啊这个特斯拉 Model Y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而目前呢，他在这个榜单上的排名呢没有变化，只是追第三名追得更紧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榜单会有变化吗？有请我们今天第二位投票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的鉴定评估师，银座优选车的总经理田道贤，田老师，我们有请田老师上线。你好，田老师。
1: 你好，主任，大家上午好。
0: 哎，有请我们啊，这个第二位嘉宾老师，您来上线投票了哈。投票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啊，就是更新迭代如此之快的这个新能源车啊，这个时代了。那我们还需不需要经典呢？啊，那现在就是造车的话，要经典的话难不难？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现在如果说从新能源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复刻的痕迹确实是越来越明显。
0: 嗯，
1: 很多上市的新车总会带着某一些车的影子，就会让我们突然之间觉得，哎，有恍惚的那么一种感觉。经典倒不能不能有呢？能不能产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种模式下，我就很难会产生经典。但是，我觉得经典车型是我们对于车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很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夙愿吧。我们又一定要有这种经典车的产生，但是我们能看到，依然有很多经典的车型活跃于这种新能源领域当中，非常有特色、非常有特点的这种车型，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我觉得还是比比皆是的。
0: 嗯，就是还是有的，而且我们也还是需要经典的，只是更新速度过快，有一些车型我们根本来不及记住他们哈。
1: 对。
0: 那如果这一期的榜单主题让您来投票，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您想投的车型，您想这个推荐的车型有没有在我们这期榜单上面呢？
1: 其实我拿到这期榜单之后，我突然发现，就是我想要的车型确实是就是没有，
0: 没有是吗？那您说的是哪一台？
1: 我没有。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领域当中，汽车的设计领域当中啊，现在越来越复制化，确实是很严重了。
0: 嗯，
1: 很多上的新车，特别是很多九系是系列的车，或者方盒子的车，或者是这种小型的这种家用的这种电车，都会是长得特别像。像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因素，第一，内饰特别像。都是大屏啊， 触屏啊，很简约的这种设计。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外观特别像，长条形的大灯啊，比如说各种的这种，方盒子设计啊，方方的尾灯啊，方方的大灯啊，这种设计其实慢慢的发上，让我们有一种不知道怎么选的感觉。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有很多车的设计是很特立独行的。我今天说的这个车型呢，就是刚刚上市时间不久的一个车型，叫，我估计很多人都关注了哈，是现代的一个车型，叫艾尼克 V。
0: 哦，就是刚上市不久，也算是比较新的一台车。
1: 对，
0: 嗯，
1: 至少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复制版的车型，它真的是一个设计出来的一个车型，它。通过整个的外观来看的话，非常迎合现在年轻人这种朋克的这种思维。
0: 嗯，
1: 它整个设计呢，应该说非常的前沿。
0: 嗯，
1: 应该说它做的是一种科技感、未来感非常强的一款车型。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车型，可以在现在自己搜一搜，会发现这个车的设计跟现在很多国内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新能源车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还是有它独特的那种设计在里面的。
1: 对，它在引领着，我觉得未来很多车的设计，它会引领着汽车新能源车未来的一个走势。
0: 嗯，有一个风向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啊，所以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台刚刚上市不久的车哈。好，那这期榜单上没有它，所以您的这一票要投给谁呢？
1: 但我依然要投出这一票，因为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车型啊，
0: 嗯，
1: 它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0: 嗯。
1: 它的出现之后，让很多车型去模仿它、模拟它、去学它。这个车型就是问界的 M9。
0: 问界 M9。
1: 对，九系列 M9 出来之后，确实我们能看到国内的很多车企它的学习 M9。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 ，M9 确实是在这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
0: 嗯，所以
1: 说这一票我还是觉得 M9 在今年车型当中，它还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当初非常经典的一种设计。
0: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感谢您的投票，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1: 好的，见。
0: 哎，好的。刚才呢，是我们第二位这个嘉宾老师啊，田道贤田老师投上了他的一票啊，问界 M9， 目前是我们听友网友投票的这个榜单上啊，这个第一位的。那现在再加上我们这个嘉宾老师的300票，他的第一位又更稳固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位哈，我们这个投票嘉宾了。今天我们的第三位投票嘉宾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啦，汽车爱好者孟小淼，有请淼淼上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投票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期榜单的我们的一些看法了哈。就是现在啊，这个更新迭代相当之快的新能源车时代，我们还需不需要那种能几代传承的车型呢？就那种一传好几代那个车型理念已经是老黄历了吗？这个你怎么看？
2: 我觉着还是需要传承的。
0: 嗯。
2: 因为我们从这个汽车发展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其实每个人每一个家庭他对于车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型在这个市场上出现。那所有的车辆呢，它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它的个性，然后呢就是抓住特定的人群啊，通过几代的传承，不仅是可以延续放大它的这些车身上本身的这种优势和优点，也能修正或者弥补一些上一代车型的不足。这样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的话，这个车其实是一代一代在进步的，它就能越来越精准的适合特定的人群。其实一款车它只要能满足特定人群的使用就可以了，不用所有人都喜欢，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着传承还是有必要的。
0: 嗯，所以就是答案是肯定的。

0: 数量上哈，它还真是不占优势，排在九个车型的最后一款。那你要把这一票投给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目前市场上的车确实很多，包括今年上半年，更新的速度、上新的速度非常的快。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基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吧，再就是市场竞争的这种加剧，每一个车企都不遗余力的推新车。我觉得这个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但是国家现在也出手了嘛，要整治这个现象，要这个把这个新车上市的门槛提高，所以说后续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不会有这么快的速度去上新了。然后大汉呢，我推它是因为首先它是一款 D 级的大型轿车，在汽车这个领域的话不管 SUV 啊或者其他的车型多么的火，我觉得能代表真正高端的，能代表这个车行业地位的还是 D 级的轿车。
0: 所以就是综合你刚才说的这些，你要把这一票投给他，对吗？
1: 对，大汉你像他有几个点啊，一个是1000伏的高压平台，那就是新一代的刀片电池啊，这是这两个技术落地到量产车上了。所以说我们可能再往后几年再回看的话，这个事件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然后大汉这个车呢，它是代表了国内三电的这种成熟度，可能也是我们对抗这个外国车企的这个里程碑的事件。所以说基于这几个，我觉得大汉它有可能会成为经典，所以投票也会投给他。
0: 好，这个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感谢你的分享和投票。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再见。
0: 好，那刚才呢我们这个上线的是今天啊我们五位评审团老师当中的第三位啊，就是汽车爱好者孟祥淼，他把这一票呢投给了目前啊我们这个听友网友排行榜上面的最后一位，第九位，比亚迪大汉。拿到了这300票之后呢，我们的票型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们的榜单的排序啊没有太多的变化，依旧他还是排在第九位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第四位投票嘉宾了，看一看他的投票会不会给我们的榜单带来一个位次上的变化。我们第四位投票嘉宾是山东省首席技师赵林老师，我们有请赵钻上线。你好赵钻。
2: 哎，魏小好，大家好。
0: 哎，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期的榜单主题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啊，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车时代这更新迭代相当之快，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还是说现在就是科技为王，那些什么设计什么都不需要了呢？
2: 是我觉得汽车本身是一个交通工具，它并不是说以某一个事情的某一个点的变化就能改变整个的这一个我们对交通工具的认知。因此呢我认为啊就拿所谓的一个某一个科技的一个变化或某一项变化不能改变整个的格局。
0: 所以就是还是得需要这种经典的是吧，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呀。
2: 是这样，因为汽车可能从我从业接近30年了。这个我觉得很多以工匠精神也好，或者说以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各行各业啊从业者啊，我觉得他很多人有时候提起某一个事儿来，他可能哎这个事情现在一个新的东西他都要追，有一个追溯问题。那追溯最早这个东西怎么出现的，什么情况例如昨天我给一个维修站的一主管给他帮着诊断一故障，解决一问题，就是他就解决不了那问题了。那这因为它就出现了一个新技术和一个老技术结合在同一个这个车型上，同一问题上，它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对吧？那这时候我就可能了解，哎，我既知道老的这个东西，又知道新的东西结合，那就能分析出这个故障来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汽车，如果你不讲究传承的话，那这个主管他解决不了这个故障。就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同样。汽车本身它的制造和设计生产以及整个的这个日后的这个后市场使用来讲，它是离不开这个传承的，我觉得。
0: 所以现在这个经典传承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吧？对对对对，我觉得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 嗯。

0: 所谓的变和淘汰，我觉得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对吧？你就是说，一定是因为某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就把原来东西淘汰了吗？不是这样。反正我倒觉得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经典的基础上不断的在变化。
1: 嗯，
0: 是吧？结合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是吧？当然也有很多东西就会，早期没有安全带，没有三点式安全带。对吧？可能有人发明了啊，那新的东西进入了，就融合在里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是一个融合的一个阶段吧。
1: 嗯，经典还是需要传承的啊，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现在如果说造车想要经典，新能源车时代的这个车啊，想造就经典，
0: 嗯，
1: 你觉得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难不难？
0: 因为我觉得现在来看，嗯，应该是有这个基础的。
1: 嗯。
0: 就现在来，因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很多，这个应该说是，车型的制造啊，这个厂家呀，应该说是现在的融通的这个比原来啊要好很多了。
1: 嗯，
0: 原来要好很多。就是早期的时候，这可能，应该说是封闭吧，技术你说壁垒太大，就是你根本突破不了。现在呢是有一些呢，大家就是互相的跨界的合作也好啊，跨品牌的合作也好啊，就有的时候可能A 品牌和 B 品牌之间，哎，他俩能够互相造一台车出来，
1: 嗯，
0: 对吧？跨界的呢，可能说这个可能咱说造手机的吧，可能就说造汽车的也能融合一块儿。所以现在倒是融合的这个机会比原来要多了，条件要方便了。
1: 所以啊，就是现在也不是说造不出来啊，可能是需要一些机会了啊。那最终我们这一票投给榜单上的谁，原因是什么，也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榜单实际上我看了之后啊，确实是各有不同的观点啊，或者是其中提到的奔驰 GLC。
1: 嗯，
0: 我认为呢，就是首先一点，我觉得十年磨一剑。
1: 嗯。
0: 这个 GLC 呢，它的前身本身是 GLK 一个演变而来的这么一个或者分支吧而来的。
1: 嗯，
0: 就早期我们看到一些，奔驰在这个 SUV 推行上一些车型一些技术特点能掌握的时候，就是包括一些车主能够拿出高价值，这个不小的费用来去买了 GLK。那逐渐演变成从大概2014-15年，基本上就成型了，这个就转换成了 GLC。那也有。包括后边的到2020年、2022年啊，不断的有几代，有这么两三代的这个初款到中期改款到大改款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十年磨一剑，一直也是我觉得这些年从事汽车行业，一个车型改款没有5年以上，我觉得基本上我看到的成功概率不高。
1: 嗯，
0: 相对来讲，就是他往往把5年前我这批车有的问题要改款了。对吧？可能 GLC 也是一样，从早期的后来5年，包括上48伏轻混啊，再改款啊，再做一些新的变化呀，包括它也上了它的一些这个类型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型啊，对吧？我觉得这都是要有一个历经这个变化的，是这样。
1: 嗯，所以最终的这一票您是投给了现在啊我们榜单上排名第5位的奔驰 GLC350， 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嘞，啊，非常感谢分享啊。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节目之外啊找到我们的钻石林老师，可以关注我们钻石林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经常会分享一些这个心得给大家，就是钻石林这3个字，对吧？
0: 对，是的，是的，没问题。
1: 好嘞，啊，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0: 好，再会。
1: 哎，好，那我们第4位评审团老师投票之后看了一下榜单，目前票数有一些变化，但是最终的排名没有变化。那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我们第5位投票嘉宾了啊！我们今天上娘家人，虽然是娘家人，但是绝对也是公平公正的一个态度啊！来，我们第5位嘉宾老师呢是咱们汽车排行榜新媒体管家，我们的试车记者小奥拓，有请奥拓上线。
2: 哎，魏嫂好，全程听友大家好，我是小奥拓。
1: 嗯，来说说这一期榜单主题啊，你觉得现在还需要经典吗？还需要那种几代传承的车型吗？
2: 我觉得一定是需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入行很多年了嘛。我觉得就是汽车的这种，无论是设计还是各种方面吧，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我觉得都是在一个连接的状态。而且你会发现，其实那种非常有生命力的车型啊，包括它的那种设计理念啊，其实在之前，无论是之前还是当下，我觉得是可以穿越到我们现在的。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一定是需要的。而且无论是现在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前沿科技啊，包括这种智能化呀，需求比较大，但消费者也会去敏锐的洞察，就是包括经典呀，包括这种品牌的信任啊，还有沉淀啊。因为你想，我们朗朗上口之前那些经典车型，比如说卡罗拉呀、高尔夫呀、奔驰 S 啊，它都是通过了好多代的这种经典的传承，有很多的这种很高的口碑，包括这种用户的情怀，还有就是品牌的价值，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所以一定是需要的。
1: 嗯，答案是肯定的。那如果说你来推荐这个榜单上榜车型的话啊，你想推荐的这个车型在没在榜单上呢？
2: 在吧。对，还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可能，因为新能源车嘛，就是我觉得榜单上，我既想推荐仰望 U8， 也想推荐问界 M9， 这两款我都还想推荐一下。对，
1: 就这两款车型，如果是你来做推荐嘉宾的话，可能就这两款车。
2: 对，我会推荐这两款车。对，
1: 那最终这个就得纠结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都想推荐的话，但是只能投一票，这一票投给谁了？原因又是什么呢？
2: 问界 M9
1: 啊，还是投给他了？
2: 对，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这台车为什么我觉得它，一个是大家都在讨论新能源车嘛，其实，真正有参考价值的，我是觉得一定不是它的流量特别大，因为这个车可能大家炒得非常热，流量很大，而且在热榜上或热度上，然后就是居高不下。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去了它的门店很多回，但我依然觉得就是流量过后，包括它的热度过后，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愿意进来，愿意到它的这种品牌店去看它，去讨论它，然后再从线下再去试它。所以我会觉得这台车反复被提及，而且很多人都在开，而且也足够好上手，包括设计啊，智能的体验啊，包括就是大家现在当下最需求的这些东西它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其实不妨可以去试一下，而且我觉得它无论是从安全还是品质上，包括是现在大家都会对于这种感知上这种体验都会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具有这种话题度和传承的价值的。
1: 所以这一票投给了问界 M9。
2: 是的。
1: 哎，好的，非常感谢投票啊，我们今天投票就结束了。
2: 好，
1: 那刚才呢，我们上线的是咱们这个汽车排行榜节目，我们这个新媒体管家小奥拓啊，他呢也是投出了他的一票，就是给了问界 M9， 并且呢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至此，我们所有的投票都已经结束了，本期的榜单就是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的榜单排序也最终确定了。真的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跟我们最初的时候我们听友网友的这个投票位次上没有变化，第一到第九位还是问界 M9、 比亚迪秦、奔驰 G580、 特斯拉的 Model Y、 奔驰 GLC350、 仰望 U8 和广汽埃安 N60、 理想 L9 和比亚迪大汉。再一次的感谢啊，所有的朋友的投票，所有朋友的讨论，以及今天的收听，也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周我们全新的榜单主题。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啊，就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人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昨天呢，我们是一个月奖、周奖双奖齐开的日子啊，再次恭喜获奖的听友，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查询，好运不要错过，万一你中奖了呢，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这个充电券是吧，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份幸运。也要再次感谢爱心企业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为全省车友啊准备的这些福利们啊，这个千元加油券啊、万元加油卡呀、摩托车呀、打印机呀，感谢一下。此外，我们今天的线下主题活动呢，会在全程广场火热进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手把手的讲解活动规则和报名方式。现场参与就会送加油券，欢迎广大的车友到全程广场去打卡。好的，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这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想买摩托车，
4: 想买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1:05，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让我们轰然向前吧。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收听我们的机车节目啊，如果您是这个摩托车的小白啊，或者是资深的摩友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进群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观看视频的直播。
1: 你问我长大了以后搞科研还是开飞机，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稍后给大家见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在咱们山东啊，这个机车文化啊，包括汽摩运动呢，正在从单纯的个人爱好一步步的走向专业化、正规化、年轻化和文旅化。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咱们的摩友们有这样的切身的体会啊？很多的车友呢，平时可能跑山呐、摩旅啊，热爱赛车，但是大家并不了解的是，在咱们山东省有一套完整成熟官方的汽摩赛事体系、人才的培养体系、文旅融合的项目，还有面向全民的安全驾驶公益科普。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几个重点的板块给大家呢深度的来聊一聊啊。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岩老师哈，带大家呢全景的解读今年咱们山东汽摩运动所有的这些重点的工作呀、项目啊、重磅的赛事，还有呢车友的福利、青少年培养、文旅活动等等啊。我们欢迎刘岩老师，欢迎刘老师。
2: 好，
0: 刘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哎
2: ，Hello， 各位，车友好。
0: 啊，刘老师，这是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2: 对，我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能够感觉出来啊，有点紧张，别紧张哈，咱们就是一个谈话的一个聊天的一个节目啊，来。
2: 好。
0: 首先呢，也欢迎刘老师第一次做客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节目啊，欢迎。今天呢，我们也是聊一聊哈，刘老师啊，从事这个行业也很长时间了，是吧？
2: 对，
0: 嗯，
2: 我这边是2018年之前，
0: 嗯，
2: 一直涉足汽车，2018年以后进入协会。
0: 哦，2018年以后就开始了，哦哟呵，也是聚焦咱们山东本土啊。咱们先聊聊就是这个汽车，汽摩赛事这个 IP。也是咱们省内持续多年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啊，我看到了是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是不是？
2: 对，是我们的，从2019年以后是纳入的山东省十大品牌赛事之一。
0: 哦，
2: 是我们的车主 IP，
0: 车主的 IP。
2: 对，
0: 可能很多的车友听过啊，也看过，但是呢，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就是今年啊，这个赛事全面升级了。而且全称呢叫做山东省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汽车露营比赛暨齐鲁赛车英雄会摩托车集结赛啊，名字挺长的啊。那么要请教一下刘老师了，咱们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走过了很多年，那作为咱们山东本土的一个老牌的赛事 IP， 今年第16届了，
2: 对，
0: 对吧？第16届了，在赛事规格呀，包括这个覆盖项目上啊，专业性上，那么有哪些大的提升吗？
2: 从2018年，之后，咱齐鲁赛车运动会，注册以后，纳入省里的十大品牌赛事之一。
0: 哦，
2: 之前我们做摩友的活动的时候，是数量基本上是很少。
0: 嗯，
2: 当时是邀请的话是200-300台，逐步循序渐进。现在是上一站我们做的是东平的，我们为了安全有效的顺利的举办活动，我们这边是限制报名。
0: 哦，开始限额了。
2: 对，有个上限，上限我们定的是1000
0: 啊，
2: 1000台以后，当时报名以后，如果好多车友过来，拿不到响应的我们的一个大礼包，也就直接给组委会提要求，我们能不能随队参加巡游。
0: 也就是说放开的话就不止一千台了，是不是啊？
2: 对，据我们举办完比赛以后统计是2300多台。
0: 哇，天哪，这个东平文旅那边得高兴坏了这。
2: 哎，对，肯定是。摩友嘛，现在是之前我们举办的摩托车集结赛是通过摩托车随着山东省不限摩不禁摩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来做的一个，就是让摩友由警车开道，由我们官方封路，正常在马路上可以骑行。
0: 哦，就是参加这个赛事的一些车辆是吧？
2: 对，还有配套的一些摩友的一些小的一些安驾，安全驾驶，还有和警民联合做的一些提倡摩友的一些在马路上安全骑行，不要像那些之前的一些少年们马路上炸街啊，这些
0: 是
2: 这些公益的活动，
0: 对，
2: 我们协省级协会都一直在做。
0: 哦，一直在做啊。
2: 对，
0: 就咱们这个青摩联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赛事的活动的一个举办。等等一些项目都在这个展开当中啊，就是有，哎，有这个背书是吧？
2: 对，
0: 更合规更专业。你像刚才你说到那个东平的那个项目的话，2000多台摩托车，那个规格已经相当高了啊。
2: 对，对，现在有一些摩友，他不可能是一直长途旅行，他肯定要有一些周末假期啊，
0: 对，
2: 还有一些小长假，包括11啊，我们都在准备一些摩友的聚会的活动。但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官方主办的，尽量还是有一些，现在野蛮生长嘛，市场，
0: 对对，
2: 还是有一些不正规的这种，不管是摩托车和汽车一些活动，都在做。
0: 对，那民间的一些活动的话呢，也是开展的丰富多彩，但是它还有这个局限性。对不对？
2: 对，
0: 你像这个公路上，你要是合规的、正常的去，你就竞技类的这种比赛的话，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一些部门去协调，
2: 对
0: 吧？
2: 包括现在汽车、摩托现在列入高危了
0: 啊，对呀，
2: 所以说这个赛事一定是要
0: 专业起来的，
2: 审批报备，
0: 对，
2: 再专业，
0: 对，也是变成了一个全民的一个有这个健身属性在里面啊，还有这种专业正规性啊，这个作为一个保底。那么今年这个赛事覆盖，我包括我看了有汽车、摩托车，哎，还有卡丁车是吧？
2: 对，
0: 有多个门类。
2: 对，
0: 很多的车友呢也是很好奇啊，我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的一些朋友也在这个问问题啊，我穿插着这个刘老师呢，看看能给大家呢也解答一下，就普通业余的摩友啊，非职业的车手有没有资格报名参赛？这个参赛的门槛到底高不高？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2: 现在是摩托车巡游，是我们现在是只要有你有18岁以上有 C1 驾证，
0: 有摩托车驾证就行，
2: 对，摩托车驾证就 OK、而且是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你包括十一我们准备的是可能是有音乐节，现在具体在谈判中，音乐节配合的咱摩友活动，给车友还有一些省外的车友，都准备了一些福利。
0: 哦，那这个挺好的啊，那这个不需要那个什么，这个
2: 门槛，
0: 对，这个就门槛就是你有摩托车驾证，你能上路骑车就行啊。
2: 对，
0: 哎，而且呢还有福利给大家准备好了，音乐节，哎，这个好，就是摩托车友们一些聚会啊。我看呢还有咱们济南的一位老骑手留言说，林老师，我平时呢爱跑这个跑山哈、啊。没有比赛经验，能不能报名参加？也想这个去凑凑热闹啊，也想体验一下摩托车这种集结赛啊，需要什么资质？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今天的第一段中查宣传，稍后呢也请咱们李源老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来留言。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尼泊尔。
5: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4: 第四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六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
8: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趣事》。各位好，我是大矿，也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啊，重磅的福利来了，朋友们啊，炸裂来袭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持续飙升，全省超过了20万的车主踊跃参赛了，也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本周五活动呢，双奖齐开啊，福利齐发，重磅出行大礼啊，我们的大奖免费派送出去。本次呢抽奖福利非常的给力，足足有30位幸运的车主将惊喜呢会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15位超级的幸运的月奖获得者直接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啊，朋友们啊，大家现在还可以继续报名，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了。已经报上名的朋友们啊，你这样，你给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周围的亲戚朋友，你都把这个活动说一说，对不对？哎，所以说人多力量大，这个中奖概率就更高啊，是不是朋友们？咱自己说，虽然说可能哎，这一次没有中奖，那有可能就是你的亲朋好友中奖了呀。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啊，就能够轻松解锁丰厚的大奖了。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呀。此时不报名更待何时啊？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还可以继续的加入进来，把握住这个抽奖的良机，坚守百日零违法，下一个收获千元大奖的幸运司机就可能是你啊，是吧？哎，来吧朋友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是下方那个菜单栏，你回复这三个字呢，它就会弹出一个报名的链接来啊，咱们简单一填写基本信息就可以了，仅限咱们山东车牌的啊，山东的车主来报名参与。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节目的线上的嘉宾，来自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燕老师，欢迎刘老师啊。
9: Hello。
8: 刘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咱们现在这个省汽摩联呢正在举办的就是专业的这种赛事啊。我刚才看到了济南的一位车友也提问了，他说平时呢，他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爱去南部山区跑山啊，但是他没有比赛的经验，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想问一下能不能报名参加今年的这个摩托车集结赛，需要什么资质？
9: 可以，你只要持有摩托车驾驶证。
8: 有驾驶证就行啊？
9: 对，有驾驶证。但是我们只接受俱乐部领队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8: 哦，得有俱乐部。
9: 因为是什么情况呢？
8: 嗯，
9: 如果我们要接受个人报名的话，
8: 嗯，
9: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
8: 嗯，
9: 所以说俱乐部报名以后出现任何问题，我只找俱乐部的领队就 OK 了。
8: 负责人。
9: 对， OK 了。所以说各俱乐部领队要管好各自的骑士。
8: 哦，那每个俱乐部的话他们也会有筛选吗？比如说对车手的一个车型啊，装备啊。
9: 现在成熟的俱乐部肯定是统一车型。
8: 哦，
9: 有一些你像各地是那种小地方的，
8: 嗯，
9: 还有一些不限车型，只限车手。
8: 哦，
9: 他的骑士，
8: 嗯，
9: 骑士的个人素养，
8: 嗯，
9: 还有一些骑行的这些交规，
8: 哦，
9: 遵守的，这个是比较卡的比较严的。
8: 明白。啊，
9: 对车型还是有降低一点。
8: 哦，那也代表了他们整个俱乐部的一种整体的形象啊，是不是啊？啊，是。那这个就按照这个小组来了啊，按照俱乐部这个为单位了啊，咱们个人可能是报名不了的啊，朋友们，这一点要注意一下。也没关系啊，大家呢，如果是哎对这些赛事活动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咱们一起看看想办法组个俱乐部行不行？
9: 可以，可以。
8: 也可以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大家回复机车就可以啊，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啊。不管是新手朋友还是说这个资深的摩友啊，老炮都可以加入进来，回复机车啊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那今年咱们这个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啊，集结赛也是咱们山东本土化标准化阶梯式的一个专业的赛事体系了。林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正规的省级的赛事和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民间的，你经常有一些这个咱们喜欢骑行的朋友啊，去跑跑山呀，也想感受一下赛道体验，那最大的那种区别在哪里？正规赛事为什么会更加的安全更规范？
9: 因为我们有成熟的一些工作人员的体系，
8: 嗯，
9: 我们是编队行驶，
8: 嗯，
9: 就是有可能说哈雷，
8: 嗯，
9: 哈雷是一个队，
8: 是
9: 编队发车，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去任何每个地方我们都要提前探路。
8: 哦，
9: 你像我们有一些
8: 提前踩线儿，
9: 对，高层，嗯，我们有跑山的路，
8: 嗯，
9: 叫九龙山，因为我们每年是在那儿做一到两场比赛，
8: 哦，
9: 包括汽车摩托
8: 来无九龙山，
9: 对，高层有个九龙山，
8: 嗯，
9: 所以 路线很关键，而且我们是警车开道，后边有我们的安全车，不会让摩托车骑的速度很快。
8: 哦，有保障。
9: 对，一是让我们所有的车友能体验到我们在封闭式道路能马路上，能体验到你能一直骑，
8: 哦，
9: 也不用等红灯，
8: 就狂飙的快感。
9: 对，
8: 哦，
9: 我们是报备以后，它会红灯是一直变绿的。
8: 哦，是这样。
9: 所以一系列的手续，省里的手续要高危赛事，它要审批。地方是地方的政府也要批示，超过多少辆以后，它的规格，就假如说是500辆，500辆是一个规格，1000辆是一个规格。
8: 明白。
9: 包括我们的后援团队，有
8: 救援、
9: 拖车、技师、
8: 医疗，
9: 对，医疗、消防、救护都有。
8: 是，你看这种公路赛啊，它一个是要正规的手续要报备，还有是各方面的那种安全的保障啊，
9: 对，
8: 都不可缺。
9: 对，
8: 是，刚才听了刘老师这个介绍啊，我们也大概都明白了，是不是？齐鲁赛车英雄会呢，它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是咱们山东全民汽摩运动的一个，现在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标杆性的一个 IP， 哎，也兼顾了专业竞技和全民参与啊，也让咱们普通的车友呢，也有站上正规赛场的机会。这个呢，必须是你依托俱乐部是吧，也得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啊，这个专业的培训呢，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聚焦下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关注到青少年的人才培养这个板块了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赛车机车运动呢是成年人的一个爱好，但是呢，今年啊，咱们省汽摩联也重点发力青少年人才梯队的建设了。哎，也搭建了从启蒙训练比赛到输送一个很完整的成长的链路，这也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重点的项目，是吧，刘老师？
9: 对，因为青少年，如果我们不做青少年这一块的话，很大一部分人才会断层。
8: 是，
9: 你包括有一些青少年的孩子在不专业的老师带的话，会出现身体的包括驾驶习惯的各种弊端。
8: 哦，
9: 后期再改的话很难。
8: 明白。
9: 如果专业的老师来带，就包括简单的一个小问题，车里的这个消音器能烫到腿，就这一个小小的问题，一是孩子会受伤，二是家长会心疼。
8: 对，
9: 这个本来家长让孩子去做这一项运动的话，竞技体育运动的话，本来就下了很大的决心，突然间出现在孩子的一个过了新鲜期，他有一个厌倦期的时候，万一出现这种问题，孩子就会有阴影，他就不想再练了。所以说，最终这个厌倦期的时候是家长鼓励，加教练或者是教官的催促，
8: 是
9: 告诉他这个事情怎么弄。所以说孩子就像青春期是一样的，
8: 对，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了，他可能就
9: 哎
8: 看到下一个，哎，有别的这个好玩的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体育赛事，他可能就参加别的去了啊。
9: 对，今年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先用公路赛，公路赛是成人的，先做一部分公路赛，人气起来以后，我们再就是第二站就加了青少年组。
8: 哦，
9: 青少年组，有好多在做，
8: 对，
9: 但是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比赛，有一些青少年都是自己在那练。他也要用比赛促进，以赛代练嘛，
8: 是，
9: 所以说要促进他的增长。
8: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细节非常好啊，就是他那个排气管，就是他那个消音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注意，你别说是孩子了，咱成年人有的时候自己就把自己烫伤了，你知道吧？
9: 对，
8: 是，就需要一些细节上一些规范，这些动作啊，这些都需要正规的这些去培训的啊。
9: 对，
8: 就是孩子们他这个训练，你像玩机车呀，学赛车，有哪些训练的内容？他们现在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啊？
9: 100cc。
8: 哦，100cc 的。
9: 对，他看年龄段， 所以说就像卡丁车一样，卡丁车是发动机寿命。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集市》。各位好，我是大矿。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也欢迎各位摩友们关注收听，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呢，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很多的朋友呢觉得海参呢就得到了秋冬再进补啊。哎，那个时候已经晚了，朋友们得提前开始啊，你像这个天就已经可以了啊。现在那个暑气呢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天呢还是挺闷热的，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啊就容易犯困啊，乏力啊，啊，而且不少朋友喜欢贪凉吃冷饮啊，这个喝冷饮吃凉的东西啊，身体反倒更容易虚。那这个时节呢讲究什么？讲究的是清阳温和不燥的食补，非常的合适啊，像吃点海参就很补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6度的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就是在这个天然的海床上自主觅食，3到5年才慢慢能够长成了，肉壁厚实，身筋呢是饱满的，捕捞之后立刻就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深海原生营养，吃的才放心才安心呢。咱们这个海参呢都是产地直供的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朋友们啊，全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给大家说一个惊喜的福利价格啊，299一斤，1495买5斤直接多送您1斤，到手就是整整6斤海参，怎么样，给不给力？1495六斤，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了。好了，这段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啊，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岩老师，给大家来讲讲啊，2026年今年呢就是咱们的省汽摩联呢有哪些重点的一些项目啊。那么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摩友们，咱们也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其实里边那个活动丰富多彩的啊。来继续有请刘老师啊。刘老师，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关于这个青少年的啊这个运动的这块的培养啊，就是摩托车的这块培养，有青岛的一位朋友就留言了，他说他家孩子10岁了，喜欢机车，喜欢的不得了，也想正规的系统的学习学习，不走野路子。想问一下咱们联合会有没有这个正规的青少年培训体验考级的渠道？哦，考级。
2: 现在考级呢？是。
1: 它也分等级吗？现在是。像那个什么钢琴似的。
2: 现在没有。
1: 哦，没有。
2: 因为它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非奥运项目，就是咱这种项目是。不是奥运项目，你像钢琴教育类的有，钢琴，还有一些各种舞蹈，这些都是需要考级的。
1: 是那个我知道。
2: 对，
1: 摩托车是没有是吧？
2: 汽摩运动是爱好，
1: 爱好哦，爱好，是这个没有考级啊，但是正规培训咱这是有，也能来体验是吧？
2: 正规培训，
1: 行。还有很多家长关心青少年汽摩运动。安全保障，这个是很多家长应该最关心的问题，能不能保障安全是吧？
2: 正常来说就是我们正常培训的，如果没有，
1: 它是封闭的赛道是吧？
2: 对，封闭的。
1: 嗯，
2: 一般都是场地内的。
1: 场地内的。
2: 我们做的巡游赛是场外的，场外的是也是。
1: 那成人的是吧？
2: 对，成人的。你像青少年的，基本上都是在固定的场地。固定的路线，
1: 这个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没有？就是咱们一些小朋友们有没有说是骑这个受伤了？
2: 所谓的竞技运动都会有受伤，
1: 都会啊。对，如果说咱们 娇滴滴的就不要去参加了啊，但是也可以磨练一下呀啊。
2: 对，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嘛。嗯、
1: 对，磨练一下可以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你首先得热爱，是不是啊？这个受点伤没什么啊，男孩子嘛受点伤，这个我不光是男孩子，我看到还有一些这个女孩有的也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啊。
2: 现在女孩子玩的也居多。嗯、
1: 对。好了，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个青少年的汽车啊，这个摩托车啊，摩托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现在呢也是最火爆、最有城市影响力的，就是体育加文旅融合哈、啊，就是把汽摩赛事、机车文化和咱们山东的山水风景。啊，环湖资源、城市消费啊、乡村文旅能够深度的结合，让机车呢也不只是速度，更是城市的风景。哎，刘老师，今年啊，咱们省内也是多地落地了像赛事，加露营啊，加这种文旅车友聚会的一种模式啊。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东平湖那个活动啊，像这种的，一场赛事。哎，它就能够激活一座城市文旅的这种活力，这种模式具体怎么落地？那给地方能够带来什么呢？
2: 首先，自然流量肯定是很多的。
1: 是。
2: 山东省地处于北京、河南，还有江苏，都搭界。我们做摩托车巡游活动的时候，周边省份都会有参加的。
1: 哦。
2: 最远的。
1: 地理优势是吧？
2: 最远的一个是海南的车友，但是是家是刚城的，
1: 莱芜的、哦、
2: 骑车过来，
1: 嚯，海南过来的，
2: 对，他自己骑过来，
1: 得有超过五六千公里是有了啊。
2: 去年一个海南的一个车手，
1: 哦，
2: 骑过来，
1: 那得全骑的骑着了，
2: 对，
1: 嗯，挺厉害的。就是咱们很多的这个摩友呢也比较喜欢，就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莱芜那边有雪野湖对吧，
2: 对、
1: 啊、环湖摩旅啊，
2: 对
1: 啊，包括参加一些这个音乐节啊、嘉年华的活动啊，啊露营这些活动呢还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也都是说体育和文旅融合的一些产物。那么您觉得就是未来咱们省内会不会打造更多的就是专属摩友的一些文旅骑行的路线呢，啊，就官方就是咱们组织一些更多的一种带有IP 的这种活动啊，
2: 一直有，
1: 嗯，
2: 我们举办的比赛都是一些，你像之前举办的比赛只是体育，
1: 嗯，
2: 后来是体育加，体育加了以后体育加文旅，
1: 嗯，
2: 后来体育加文化，还有体育加各种景区，
1: 嗯，
2: 所以景区和 A 点到 B 点就成为我们的一些自驾游的路线，
1: 对，
2: 我们举办的活动，你像每个地方，现在基本上我们举办完活动以后，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成为摩友啊，或者是车友的一些，平时周六周天去玩要跑一遍的。
1: 哦，他们要打卡一遍的，
2: 对，
1: 再去体验一下。
2: 对，我们没有系统的把这个路线推出去，
1: 哦、
2: 只是说我们举办完比赛，你像东平湖、环湖路，周六周天很多人，不管是汽车还是摩托，
1: 是，
2: 对，都是有在周边草地里自己扎个帐篷啊，
1: 哦、
2: 露营的，摩友也很多，
1: 是，
2: 吃个东平的东平湖的鱼啊，特色，
1: 对对对对对，
2: 很多，你像莱芜吃个鱼头啊，
1: 鱼头宴啊，呵，对，这种的线路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在咱们省内啊，就是哎，通过咱们这个汽摩联呢，也可以多多的去推出，多多的宣传一下。你可能他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在这个省内或者周边，我们也可以扩大这个影响力这个范围，哎，吸引到咱们省内来这种跨省的摩旅这种活动。啊，也特别好了，特别有意思，是不是？把咱们当地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特产，打包回去啊。哎，海姐，你看有我的老乡了，泰安的一个车友说，今年东平湖千骑巡游太震撼了。哦，你看千骑巡游2000多台摩托车呢，想问一下，明年还会有这种大型的官方机车活动吗？ 能不能报名参加？现在有这个计划吗？
2: 东平湖吗？
1: 不一定啊，也可以是大明湖啊。
2: 全省每一年
1: 也可以是东昌府啊，这个什么聊城那边也行啊。
2: 不用等到明年，今年十月份以后就有。
1: 十月份以后就有啊？
2: 对。
1: 哦，能透露一下地点吗？
2: 地点现在有十月一期间现在有2到3个地方。
1: 哦，
2: 2到3个地方正在谈，
1: 省内哈？
2: 对，省内
1: 啊。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好不好，朋友们啊？到时候有空的朋友可以来参加一下啊，那个相当的震撼哈、啊！你像千骑啊，在这个路上千骑巡游啊，太壮观了。那个就不限车型了吧，是吧？
2: 那个不限车型，它是巡游。
1: 啊、巡游哈、啊。
2: 我们在追加，为什么又举了俱乐部报名呢？追加有秩序的俱乐部，我们还要颁一些证书啊、奖牌啊、这些东西。
1: 哎，那个巡游我还真没见过什么样啊。他是你看，我们看过很多那种花车巡游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主题的风格的都有。他们的俱乐部是不是也都带自带风格呢？
2: 基本上就是你像山东有女骑
1: 啊，
2: 在车队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头盔啊
1: 啊，
2: 各种亮的
1: 啊，
2: 头盔
1: 啊，各种他们个人的这种装扮服饰可能都是特别有个性的，是不是啊？太棒了，有意思啊，朋友们。今年十月份正好赶上这个，是不是假期当中啊？
2: 对，
1: 双节当中是吧？
2: 对、哦、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到时候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说您在当地哎也有这个俱乐部，也属于俱乐部的成员的话呢，到时候你报名咱们参与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也现场搞个直播啊、嗯、哎，还有很多就是现在呢，哎呀，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一段这个宣传啊。一会儿呢，我有一个哎绕不开的话题要问到咱们的刘岩老师了啊。
2: 好的，
1: 大家呢，如果是有什么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呢，哎，大家一会儿呢可以咨询一下咱们的刘老师，来自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岩老师，帮助大家来解答一下啊。也可以回复机车，加入到我们的摩托车的车友群当中。你问我长大现在还没有报名参与我们百日轮运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的朋友，可以继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参与了啊！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多万的车主参与报名了，也希望那个能够获大奖的朋友就是您呢。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

0: 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七天六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买摩托车，
1: 想卖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来吧，朋友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大家呢，如果是对摩托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岩老师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很多啊，今年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赛事和项目。也聊到了就是现在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就是体育加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刘老师，您觉得就是咱们山东省内现在这样的一些体育加文旅项目，你要放眼全国的话，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包括现在那种发展的那种态势啊，您觉得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准？现在
3: 山东，咱山东天然优势嘛，各种像旅游景点啊，还有文旅局一直在和各种赛事一直配合。
2: 是，我指的这个赛事就是咱们的摩托车这一块啊。
3: 现在山东热度很高。
2: 热度高。
3: 热度很高，但是没有具体统计啊。我感觉因为山东不限摩不禁摩，有天然优势。
2: 哎，
3: 你像省外有各种地方。
2: 政策环境好。
3: 对，各种原因。哪怕是限一段啊，或者是什么情况的，基本上除了青岛吧，山东基本上都没有。
2: 哦，是这样，整个政策环境还是比较友好的，对吧？
3: 对
2: 啊，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很多就是民间自发的一些活动呢也很多。
3: 对，
2: 但同时呢，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风险大呀，啊，就比如说这个一些乱象啊，
3: 对，
2: 容易扰民呐、啊，这种情况也会伴随着发生哈、啊。那么咱们官方组织的一些体育文旅的活动，就摩托车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刚才也听到刘老师介绍，也很热闹啊，很热闹，规格也很高，也很安全，也很合规。你怎么看待就是正规这种的赛事文旅活动能够是不是会逐步的会替代一些咱们民间的一种自发的聚集的这种活动？
3: 肯定是会有的，因为现在民间自发的首先是摩友们。
2: 对，这个咱们管不了啊，
3: 没有
2: 人家自发，人家
3: 首先摩友们没有很好的去玩的这种活动，所以说他们就想着三五好友越来越多，有可能上百，
2: 成规模了，
3: 对，
2: 就成一旦成规模了，有这个风险呢，它也会伴随着来了，
3: 对，
2: 对吧？你在这个路上，确实这个把安全。

0: 时候啊，
1: 嗯，慢慢来吧，我觉得这个啊，
2: 对，我感觉是山东省或是乃至全国很快就会出一些一系列的政策吧，
1: 嗯嗯，对啊，这个呢就不着急啊，因为既然就是哎看好了现在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肯定的慢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个配合的就会出来了啊。好了，我们最后呢要聊到就是关于这个安全骑行啊，安全骑行科普的一个公益的行动，行业呢它是要想要长久啊被社会认可，一定是安全文明正规而且是正能量的这种骑行的文化的。那么今年咱们联合会也是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安全骑行的活动啊，像进社区的，包括这个进校园的，我看院校的活动也有是吧？
2: 对。
1: 那目前咱们省内的车友最普遍的安全隐患，包括认知的误区，您觉得就是会集中在哪些方面比较多？
2: 现在真正的摩旅的摩友，是比较熟。安全法规的
1: 守规矩的啊，
2: 基本上就是在市区通勤，
1: 对，
2: 没有组织的这种居多，
1: 嗯，
2: 啊，基本上就常见的闯红灯、超速，
1: 嗯，
2: 这种情况居多，
1: 是
2: 市区的，
1: 市区的，我吐个槽啊，就在上周啊，我去了趟这个莱芜雪野湖，这不是走那个要有穿越很多隧道吗？啊，隧道确实看到了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很热情，其实人家也挺有秩序的啊，但是呢到了隧道里边呢就有点开始这个速度与激情啊，那个就青春那个感觉就上来了，就开始啊变道超车啊，很危险，看着很危险，挺替他们揪心的其实啊。是，这就是这个需要从各个方面嘛啊，从各个方面，尤其是这个法规上啊，
2: 对法规啊，公益活动啊，
1: 嗯，
2: 和警民联合啊，
1: 对
2: 这种公益活动做一下宣传，
1: 对，
2: 这是给摩友带来一些福利，
1: 对，嗯，
2: 现在生长的基本上就是一些防晒。
1: 没错，就是防晒啊，就趴着骑的在那儿，
2: 防晒的这种居多。
1: 对啊，一看都是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
2: 对，
1: 你看着我们看着也挺激情的，也挺热血的啊。
2: 对，
1: 但是也替他们捏把汗呢，确实是这样啊。
2: 对，年龄段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各种一些就会成熟一些。
1: 是啊。
2: 对。
1: 你说但凡我脚上要是没个谱啊，它很危险是在哪儿呢？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汽车呀，尤其是新能源啊，它都是那个都很智能啊，前面那个雷达探头啊、传感器什么都很敏感啊，一旦有那种的超车而且离你车身很近的话，它会自动的就驻车呀，那
2: 对，挺烦的，
1: 对对，这个咱们驾驶员啊，这个开车的朋友们确实是也是存在这种安全隐患的啊。你要突然这个驻车了，你后边的车它有可能就追尾了，对吧？
2: 对。
1: 就咱们的这个公益科普啊，具体给车友们带来了哪些这个干货嘛？比如说这个包含骑行的技巧啊装备啊，还是说从一些风险避险方面呢，会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吗？
2: 我们首先是警民合作做一些公益类的活动，
1: 嗯，
2: 还有一些装备类的
1: 哦，安全骑行啊，装备上啊，
2: 装备加一些安驾
1: 哦，
2: 安全驾驶，有一些拿到摩托车驾驶证的基本上挂档的不会，
1: 嗯，对，
2: 现在摩托车市场也厂家也看到了
1: 哦，
2: 所以说出的自动挡啊，这种一两万的车出的自动挡
1: 哦，
2: 自动挡不用挂档，直接就一按就可以
1: 了。哦，对呀，现在就是也很流行啊，我看啊，
2: 对，
1: 今年尤其是今年啊，很多的自动挡的摩托车都出现了，
2: 对，
1: 啊，价格呢也很亲民，嗯，
2: 对。
1: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你说那个也得经过一些这个训练才行啊。
2: 对。
1: 好了，刘老师，最后呢，时间的关系啊，嗯，也请您总结一下嘛啊。今年呢，我们也刚才聊到了从专业的赛事啊、青少年培养啊、文旅融合，还有这个安全公益这几个方面啊，同步在发力啊。最终呢，想给咱们山东机车的圈子，咱们的汽摩联合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改变？您觉得？
2: 改变呢，就是从我们做比赛、
1: 嗯、
2: 之前做，打比方说是摩托车巡游赛吧。
1: 嗯，
2: 摩托车巡游赛是我们之前是邀请，
1: 嗯，
2: 现在是发出去通告，
1: 嗯，
2: 有可能一到两天，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多少，肯定是这个活动能举办起来。
1: 是，就是算咱们影响力打出来了，现在是啊，
2: 影响力打出来了，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比赛，
1: 嗯，
2: 再看山东的摩友个人素养啊，一些骑行的次序、啊，就逐步往上再提升。
1: 嗯，是。
2: 现在基本上就像咱刚才说的，仿赛这些青年的这些青年人、
1: 嗯，
2: 还有一点这种。感觉拧两下牛门感觉就特别帅。
1: 嗯，是。
2: 现在基本上你像巡航呀，
1: 嗯，
2: 这种车还有踏板啊，
1: 嗯，
2: 包括场地内的越野赛啊，现在参加竞技比赛的，还有参加这种巡游赛的，
1: 嗯，
2: 个人素养提高了很多。
1: 哦，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的啊，一个良性的一个向上的啊，一个好的发展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啊、感谢咱们刘岩老师今天啊一个小时的一个这个访谈吧啊，也是帮我们解读了就是今年2026年山东省汽摩联咱们四大核心的一个重点。你看有老牌的顶级的赛事 IP， 青少年的未来人才梯队啊，有文体旅城市新风尚，全民安全公益守护等等这些内容啊，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啊。也感谢刘老师，以后有机会我们多多的进行交流，也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福利，好不好啊？
2: 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刘老师，
2: 感谢。
1: 你问我，好，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也推荐几条咱们九十月份的一些旅游线路，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想错峰出行，没时间做攻略，那别着急，我给大家呢准备了九月到十月非常硬核的一个线路，价格、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啊。这个时间呢就是十一假期前后。第一条线路，新疆北疆的三湖，九月是非常合适的时候，咱们是独立成团的啊，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啊，啊达卡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啊，坐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九月份有多个时间段可以选择的，6999，这个价格已经极致性价比了。第二条，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啊，哎，这个时间呢，咱们去到九寨沟的话呢，那真是。九寨归来不看水了，因为假期的时候人太多了，您去不是看景的，是看人的，朋友们啊。哎，九月份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去到四川的九寨沟。第三条线路是尼泊尔，咱们想出国去游一游的话呢，哎，这个线路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9月26号出发，7天6晚，我觉得这条线路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们啊，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呢非常的专业，咱们有专业的主持人带队啊，安全有保障。第四条线路就是西藏了，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第五条线路，云南昆明的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的线路，9月27和9月30号两个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One.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

0: 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

0: 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0: 我平时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山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的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前面天花当中说到了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向每一位坚守规则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哈。守规则平安行，您的一次次的礼让，一次次合规的驾驶，守护的是道路的畅通，也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的这个美好。所以在这儿呢，我们通过节目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海量的福利重磅大奖持续加码。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只要是您百日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情节的话，都可以参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哈。只要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即可一键报名，还没有报名的车友千万不要掉队，20万车主都在打卡的百日零违法，您也来赶快参与吧。好了，期待各位参与之前，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不遇到各种问题，一旦遇到之后抓紧时间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解决。那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解决途径哈。说到发生交通事故哈，樊律，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要说起来能够达到调解解决，目前是不是还是作为解决纠纷的一个最高的途径？
3: 应该说是不只是交通事故吧，在所有的民事行为当中呢，就是各种纠纷当中呢，就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呢，应当是所有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时候呢最推崇的一种方式。
2: 不仅是交通事故。
3: 哎，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调解呢，基本可以达到呢，是这个解决呢，这个协议达成的时候呢，真正的消弭各种隐患，消弭各种这个潜在的各种风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很多判决，其实有的人是不服的。他可能是要上诉，所以上诉完了还要再审，但是一般调解的时候呢，也可能大家呢不一定多满意，但是都能接受。我原来的时候曾经在节目上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一般邻居打架的时候呢啊，基本上不打一次啊，邻居之间纠纷从来不是只发生一次纠纷，是多次纠纷。为什么？你天天看到他。而如果那样的，如果是邻里的纠纷，比如说是以判决的方式结果的这个判得出一个结果，很多的时候呢是可能是判的这个不利的这一方呢是不一定会接受的，很多的时候甚至还有其他的纠纷发生。一般如果调解结案的时候，可能呢大家的没有达到我满意的地步，但是基本上是你主动的，你自己的能接受了的，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时候呢，能消弭大家之间呢除了这个利益方面的法律上的利益，你应该赔我多少我赔你多少之外，还有呢消弭仇恨和敌视。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个调解结案呢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但现实当中呢，调解结案的时候呢并不是十分多。特别交通事故当中呢，我们一般来说呢，一般的微小的就是小的这个交通事故比较建议大家是调解结案。但是对于一些大的交通事故，很多时候呢并不完全呢就是推崇的是大家以调解方式结案。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是大的交通事故呢，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的赔偿呢难以呢当时就做出决定。如果导致人有伤亡等等的情况的话呢，是要到治疗终结，甚至治疗终结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伤残的话，还要等伤残做出来之后然后才能够对这个损失的数额进行确定。如果你前面仓促的做出了这个调解然后呢可能后面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结果呢并不能反映自己真实的损失。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交通事故呢中呢都有一方参与方，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参与呢，因为对于这个车主来说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风险进行一下转嫁，然后呢自己每年只交呢很少的一部分这个保险费，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自己要承担责任的情况呢，可以把高额的这个赔偿金呢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保险公司呢保险这种方式呢就是以重击寡的这种方式，其实呢防御了某个个人呢突然发生这种大额的这种的就是经济方面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陷阱或者一种这个灾难吧。但是因为有保险公司的这个参与之后，他呢保险公司的对于这个调解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这个各个损失的认定呢需要有比较有力的证据，所以呢他基本上要是通过诉讼这些方式来解决。而这个保险公司呢参与的大额的就是这种赔偿的调解呢，基本上是以这个就是争议不大的这个伤残，比如说一条腿整个没有了，这是六级伤残，保险公司基本上对这个都是能接受的，他这个赔偿金能接受。但是对于如果涉及到国通度等等的之后，他基本上呢必须要做过鉴定之后他再同意。还有呢就是如果造成人的死亡那种情况，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对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的时候呢，这个数额都是确定化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能接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如果是发生大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下反而很难调解的原因。
2: 也谢谢樊律的这番解读哈。事实上您刚才说的是情况而定吧，对吧？
3: 对对对，
2: 这个伤情不一样，所属的双方的这种能够调解或者是和解的意愿也不尽相同，另外还有和事故造成的损害大小程度不同，是吧？
3: 对对，
2: 综合考虑。但是有一点，即使如果是小的一些刮刮蹭蹭的一些小的事故，那么如果说协商解决最好，但是协商的前提是要做出让步的，要不然这个协商也达成不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另外说到这儿，反过头来讲，如果一些没有保险呢，就像比如非机动车，然而就给对方又造成了这种伤害，那这种情形之下，对方又不太愿意配合调解，为什么？核心要素就是得到的赔偿数额少啊。那这种情况之下，给非机动车一方有什么建议呢？
3: 基本上这种的话呢，就是非机动车这一方的建议不太多
2: 、
3: 是如果是非动机动车造成这个机动车一方吧，如果是比较大的损失的话呢，对于这个机动车这一方来说呢，一般来说也不是建议调解。因为这种情况呢，现在很多地方呢对于非机动车造成机动车损失的话呢，有很多判例呢是认为呢非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那么对于机动车车主来说呢，我怎么来把自己的这个风险转化呢？一般来说是走车损险实际上是走的车损险。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机动车车主和非机动车呢，如果达成某些协议的话，可能不利于呢你走车损险。如果你和这个什么达成了，就是说不再追究对方责任的等等这些的话，保险公司未必是同意的。法律规定里面呢，有很多判决里面是非机动车一方呢对于机动车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但是呢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您这种这个放弃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保险公司是否认可是容易产生争议的。所以呢不建议呢再调解，而建议向这个保险公司呢走这个车损险的理赔。
2: 也就是说自己投了这个保险，怎么减少这个时间和精力防止扯皮，那就还是 痛痛快快的走诉讼解决，是吧？
3: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依据自己的这个保险，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曲线救国了，是吧？
3: 对，用哪种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的问题？
2: 是是是。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对于交通事故当中，大家尤其是发生之后，这个调解本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提和原则，是吧？更好的达成这种赔偿意向，也是源于上节目之前有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整个暑假当中，暑期相信大多数孩子们过得都非常的愉快哈，而且新学期开学之后，有的就转入了新的大学、中学。
3: 对，
2: 但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刚刚获得一个消息，孩子考得非常好，也升入了理想的学校，但是没想到在事故当中失去了一条腿。实际上整个孩子还在昏迷过程当中哈，等醒来之后如何面对失去的这条腿，还得重新心理建设哈。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说，作为交通台的主持人嘉宾，我们见证的这个交通事故大大小小太多了，但是每每说这样的严重的这种交通事故，这些年听得少了，绝对是少了。但是您看，不乏还是有之啊。所以出行过程当中，作为我们的机动车一方，用您安全的驾驶，确保您和路人的健康和生命多么重要。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出行的安全。
3: 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刚才您说的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旁人来说是一个新闻，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或者这个家庭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灾难。
2: 是，所以在这儿哈，还是希望再回归到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为什么叫百日零违法？我们之所以推出这个活动，而且有众多的商家投入奖品来奖励这些驾驶员，目的不就是对这个行为的一种奖励吗？
3: 一种褒奖，然后呢，引起我们全社会的对这个安全的这个关注。
2: 是，好嘞。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不要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也希望您获得我们的周奖是200元的驾驶券，那还有我们的月奖就是1000元的加油卡，还有我们的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在等候各位。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光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照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呢，我想还有一个事儿要和樊律沟通一下哈。被广大网友近段时间一直炒作的这个临时占座的这个事件，樊律也看到了哈。
4: 啊，对对对。
3: 您站在这个法律人的这个角度怎么看？或者针对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有什么个人的思考和建议给到大家？
4: 我们的这个看问题嘛，可能法律从业者的一般的时候都是从法律规定上，或者是从我们职业的这个
3: 角度、
4: 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3: 是，
4: 因为法律呢是可以直接穿透各种纷繁复杂的这些现象的，然后来看的。我们一般都是三段论的这种方式。首先呢就是看看有没有法律规定。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的啊，就是民法典当中的啊，
3: 816条、
4: 客运合同当中的，其实并没有这个约定啊。如果是一个旅客买了票、然后自己没有上车之后呢，就丧失了对这个座位的这个使用权。他并没有这样规定。虽然他当时说的时候呢，就是乘运人不再承担一个乘运的这个义务啊，不再这个义务，但是说的时候呢，如果你没上车，你也没退票，您不能够再另外以主张你没有运送我，然后呢，你需要另外的再运送我，他是指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呢，对于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就已经丧失了。也就是说，两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家人呢，在 在这个区间之内啊，他买票的区间之内，对座位依然是有使用权的。这个座位的使用方面的支配权依然是属于这个两个小女孩及她的这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个权利是我自己的，别人没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我用来做什么？第一呢，我如果是在这里做违法行为，那肯定不行；如果做一些有伤风化的行为，不行；如果影响别人的，比如说我这儿放着声音很大的功放等等的，
3: 影响了
4: 对，或者吃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食物，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来制止我或者什么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座位的时候，既然使用权在我，我用它来干什么，你别人没有权利干涉。在只要合法使用的时候没有权利干涉，其他乘客的时候没有权利干涉。至于所说的还有很多人说的说公共资源的问题呢，我觉得第一这不属于公共资源。如果这都属于公共资源的话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那您可以向这个头等舱的还有这个商务舱的一等座的那些啊提出来，或者像这个比如说高铁的还是一般我们的绿皮车的它的经营者提出来，然后您这些位置呢您可以设成硬座，可以多拉好多人，您不应该设这个商务座，因为商务舱里面啊那么大个车厢呢没有几个乘客。然后还有您卧铺呢，对于这个运送来说呢您这个效率低多了，您应该设置成所有的都是硬座，多拉不少人。特别是在春运期间的时候啊，您这个为了多拉人的时候，您应该把这些座位都改成这个硬座，为了多拉人嘛。但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个人家花钱买了这个座位了，对他具有使用权的这一类的啊，铁路等等的时候，还是说谁先站啊，谁有这个权利的，谁花钱在先，谁提前购买了这个车票，谁就对他具有使用权的。而且呢，法律呢本身呢它是有这个预测的一个作用。如果是呢国家法律里面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它应该是先在法律规定当中呢禁止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你买了票，但是您那个没有上车，您去丧失了就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如果有这样的直接的法律规定，而且这个法律条文呢还经过了比如说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决通过，已经生效了，那么这样的这种情况下那可以，这是有法律直接规定的。而法律现在没有规定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吧丧失了座位的使用权，那么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依然属于这两个小女孩和她的家人，别人没有权利干涉。拿这个就是所谓公共资源等等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人评价是的叫道德绑架。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对。您如果真这样的话呢，您事实上呢就是这种公共资源占用多的是。你比如说户口簿是吧，有人说了户口簿我建了，然后呢我要围起来我收费没问题，那个我也支持。但是你把这个河道几十公里，然后呢还有设上围墙不让你看，那你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那样的，因为这个河道的时候没有谁为他付过钱啊，没有谁为他付过钱，那才是真正的公共资源。而这个座位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母亲一个是没有赶得及，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孩子未成年啊，不愿让他和别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对孩子的安全呢不利，所以说人家是没有退票。这个来说的时候呢，本身就是花钱买的这一种服务吧，是他买下的这种服务，和这个我订了一个酒店房间，我虽然没去但是我付了费了，这是一样的啊，依然有这个权利。我觉得这块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是非常简单才对。
3: 不至于如此吵到现在这种情况，您的觉得哈？
4: 对，
3: 而且你也觉着这个事儿之所以发酵到现在，不能就更多的去道德绑架这个事儿哈。
4: 对，我觉得呢我们一直在提这个权利的边界啊，
3: 有很多人也说让是一种情分，不让是本分啊。
4: 对对，如果是两个小女孩呢这是让座了情况下呢，那应该是值得赞扬的一个事情，而并不能说如果没让座的时候他就从道德上或者从这个法律上或者从等等上有什么过错。我觉得反而没有什么过错。
3: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因为作为一个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我特别想听一下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我们的嘉宾对此持有一个什么内容观点。法律实际上是一个旗帜比较鲜明的一个嘉宾，为什么？他不会说左一个观点右一个观点，我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是不支持。实际上这个也是让大家界定哪些我们是该追问的，哪些是我们不盲目去跟风。但由这个事儿，您看，您既然说到了三段论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那无非就是牵扯到民法典大家热议的816条啊，就是退票与变更。借此机会我们也学习一下哈。旅客因自己的这个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所以说大家听清楚，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但是他没有注明人没有上车。这个席位使用权就直接收回。
4: 没退票，这个就是说不是我的，不是的。这个呢，也是从这个乘务员来了之后呢，没有铁路部门呢，也没有把这个座位呢重新进行发售。
3: 对，
4: 从这儿都能看的。他最后的时候呢，不再承担承运的这个义务呢，是指呢，如果您没上车，然后呢，您这个也没退票，然后您说呢，我花了钱了，你没有把我从哪里送到哪里，然后你另外要安排我再对我还有承运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没有的。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3: 对，
4: 而不是说呢，在没退票这种情况下，你的作为的这个使用权呢已经丧失。
3: 所以说这个也是让广大网友觉着心里解不开的这个结，可能就是说您看，作为这个购票人，钱花出去了，如果这样的话人家权利丧失了，那在丧失权利之前，这个钱能否再退回来呢？对吧？
4: 你这个刚才说这种情况呢，处理方式是这样的，要么您直接有法律规定，然后因为现在有闸口里面对于您上不上车啊，它是有记录的，
3: 是，
4: 然后您没上车，然后您就丧失了。如果有直接法律规定的，这可以，但是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票我买错了，从东站济南东站上车，但我实际我现在在西站的，我这时候我跑到东站来不及了，我能不能从西站上车，可以不可以？可以，但东站和西站之间这一块啊，其实是这个票的这个啊，就是座位的使用权还是给我保留的，只不过我从西站才开始使用而已，也可以说不使用也可以，因为我甚至可以再往后一站，我甚至坐最后一站可以吗？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对这个座位的这个使用权呢，从来就没有丧失。这个铁路部门呢，也没规定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丧失。那么没规定的情况下，就是证明呢，我还有对这个座位的使用权。那么别人的时候呢，是没有权利剥夺我的这个使用权的。
3: 是，
4: 要么你直接规定，要么就是呢，你劝我已经退了，那这个可以。
3: 所以通过大家的反映问题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也看到对一些社会问题哈，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但是我想，作为法律服务类节目，我们更多的在这儿解读的目的和意义呢是什么呢？就是又回归到我们节目的本质，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自己的权利
4: 的
3: 边界和责任范围。
4: 对对，你作为一个无座的乘客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您的边界在哪里。
3: 对，
4: 你没有权利干涉人家买了票之后使用还不使用，你没有权利干涉。就像有很多人买了房子控制一样，如果他是合法的买的，他的房子空着，也不是说你有权利，你凭啥空着房子？公共资源你这个白占用了，然后我去住就可以吗？不可以的。然后呢，你如果是当地限售，他违反限售了，那他违法你可以另外举报，但是对于他已经合法已经购买的，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你没有权利去占用。
3: 谢谢樊律的解读。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因为近期一直全省范围内持续的这个信号出现问题哈，所以如果您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我们看到之后呢一样可以给您回复。再次提示，如果您有条件打电话，还是直抒胸臆最为直接有效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还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还有中奖名单。周五我们又开出了30位的中奖名单，如果您也前期参与了报名，有没有获奖呢？心里不落定的话，那就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来进行查询。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此刻刚刚我们刷新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这是朝阳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青岛市目前市区内又听不到信号了。我们认真吸取，我们收到了，谢谢您。您看，克服重重困难，依旧收听我们节目。还有开铲车追路虎，这朋友说，樊律。普法宣传很到位，这是前面一直听节目的哈，也谢谢各位好朋友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信号这是问题，我们在逐步的更新过程当中，大家收听节目的形式还多种多样哈，但是老时间记好，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贯穿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然后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可以发送过来哈。
4: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啊，
3: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了哈。
4: 对，童心，
3: 童心
4: 他是这样说的，主持人好，我们设定这样一种情形，说两个小女孩呢本身就是两个人乘坐，他们为了放置零食物品的方便就直接购买了3个，律师怎么看？
3: 换了一个角度。
4: 换了一个角度。首先呢，可能我们这个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这个因为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说的它的合理性上面说了，您刚才说的一种呢是前提是现在说不合理这种情况。事实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的，包括法律规定里面的时候呢，也从它的出发点来说的时候呢，并无法评判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您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呢过滤掉它所有的带情感的部分，比如小女孩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安全等等，这些呢您全部都过滤掉。那么第一，他买的时候现有的这个12306的购票的时候呢都必须是用每一个这个作为对应一个身份证号。
3: 对，
4: 那么这也是一个人买了这个票，这个首先法律规定当中呢，对他的出发点的时候，做这个行为的出发点，在民法里面的时候呢，这时候并不考虑他的出发点。第一，他 通过哪怕是通过了他的母亲，就是两个甚至两个孩子如果是成年的，通过他的母亲的然后购买了车票，那么他依然对这个座位有这个支配的权利，
3: 嗯，
4: 那么依然是可以的。这里面呢，当然的话，我们刚才说的时候呢，夹杂了好多的是对于这个啊孩子使用这个等等的。但是，如果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是非常好的一个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法律的时候，包括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考的。然后，如果是这里面不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两个成年人，
3: 嗯，
4: 然后他为了某些目的啊，比如说我现在比较胖，然后我为了我实在确实是坐这个座位比较难受的时候，
3: 就买两个座
4: 啊，我就买了，我通过我或者是我朋友或者我老婆等等的，我另外买了一个票，那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3: 嗯，
4: 从法律来说的时候也合法，我依然对这个座位具有这个支配的权利，
3: 嗯，
4: 我依然可以，啊，依然可以。当然的话，如果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我自己为了清静，我把一个车厢的票我全买了，
3: 嗯，
4: 那首先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超出了一般性的合理性在里面，这个呢可能要是另外考虑，
3: 是
4: 和这个呢是不是一定合法？按照现有的规定里面呢，如果我有办法的时候那样的可能也合法，如果我发动了我身边的一群朋友，然后买了之后呢也合法。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我们在没办法判断它是一个恶意或者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它也是合法的。就像我记得是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做芯片的那一个，他买一个什么零食的时候，他通过什么呢？我为了第一个买到，我把所有排队的人的单我都买了。那您说他的合法还是不合法呢？我前面我第一个买了。啊，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在没有发现他违反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合法的。
3: 嗯，
4: 啊，
3: 好嘞，也谢谢樊律的这番解读哈。实际上说到规则需要严谨，但是规则也要兼顾普通人的显示的他的一个处境，是吧？
4: 对对对，就刚才我说的，我买一个车厢的，我通过一群朋友买一个车厢的，这是一个特例，特例的呢，可能是这个发生的概率呢非常非常低。
3: 嗯，
4: 现实里面我们反而是那种我们前面讲的那种情况，是一种很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嗯，
3: 好嘞，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一个互动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共同交流。我们说有时候法律也是滞后，在它的滞后性的同时，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在不断的完善。
4: 因为法律呢是规则，规则呢经常是大家呢对现实里面的一些事件。

0: 提炼出来的这一种的解决的一种规则，解决的方式。
1: 是
0: 我们知道呢，现实里面的时候事情纷繁复杂的，每一种情况都会有一种特例。特例呢，就我们所说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累积到一定程度肯定就是不合理了。比如说我有办法什么，我把整辆车我就只有我自己坐。这个现实里面有过吗？有一个，我记得是英国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富翁，他还是这个同时是个哲学家。
1: 哎，给我们讲个。
0: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现实里面有过吗？有，但是可能是有火车以来的时候只有发生这么一次。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确实您现在看来，如果在运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你自己抱了一辆车辆啊，这是不合理。但是这种情况呢，它确实是一种极端情况，它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确实会发生质变的这种情况，让整个社会都难以接受。但是在没有发生这个质变的情况，我们就应该遵守现有的法律规则。
1: 好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您看信号的问题阻挡不了我们更深入的法律沟通和交流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将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另外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有问题您信号还可以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说到了这个顺风车的这个问题啊，突然又产生出一个事儿来。如果是我们作为分摊出行成本的这种顺风车，一旦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了这种伤害，也投保，当然肯定有保险，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再以改变使用用途，这个车辆改变了非营运的性质，来拒赔这个事儿，作为我们这个投保人，还得据理力争吧这个事儿。
0: 其实和这个问题呢啊，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法律上的可能是有几个原则性的东西。法律呢，第一呢，不能强人所难。另外一个呢，也不能够呢，就是对我们原有的一些整个社会的一些规则，或者社会的一些公序良俗或者一些风俗呢等等的进行一些改变。就是现实当中的时候呢啊，就是特别是就这个顺风车，不是说现在营运性的这网约车这一类的顺风车，而是说那个一般来说呢，我顺便捎一个人，捎一个朋友这种情况，原来就是这个没有这个词语之前，这种情况呢，是不是一个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是一个事情？甚至呢，在这个汽车出现之前的时候，甚至在自行车时代，甚至在马车、牛车时代的时候，去顺便捎一个人的时候呢，也是时有发生的。不能因为你是汽车了啊，就然后呢，就可以改变了人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规。第一呢，我带我的朋友可以不可以？
1: 可以
0: 啊，春节的时候我带我朋友，我到德州去，他也到德州去，我随便捎一个
1: 顺道
0: 啊，可以不可以？那可能说的你的朋友平常带朋友不给钱，他给钱了啊，这个确实是给钱了，有所区别。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我带我朋友可能不给钱，他是他请我吃饭了，他甚至还给我礼物了，甚至还给我发个红包了，他实际上也是一种现实的这种回报。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看第一呢，他是不是改变了这个用途。如果他只是偶尔的，只是很少的，这个几率非常少的这种，就是顺便捎过别人的话，这种情况呢是没有改变这个车辆的这个用途的。
1: 所以说保险公司据此再有理由拒赔，这是不合理的，对吧？所以刚才樊律用了这番解读给大家解释，你顺风车和营运性车辆它是有显著区别的，本质上它是顺便行为，也就是您所说的为己所用，然后兼顾他人。
0: 对，
1: 所以这个收取费用主要是在于一个如果成本的分摊，或者日后你友情请我一下，对吧？
0: 对，
1: 这是一种分摊，所以它是一个顺路合成的行为，在车辆自用的基础之上顺路搭乘出行线路相同。
0: 它现实里面呢也没有改变呢就车辆的这个风险，因为您这个车辆的话啊，顺风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说我要回德州，然后呢他也我要送他到德州，这样的话呢并没有说我另外可能多绕多远的路，因为我可能呢就是一般的车辆呢，因为改变用途的时候呢，它的出行的里程等等的就多了，然后它的风险随之增加。但是我们这种呢顺风车呢，顺便的情况下并没有改变这个里程，并没有增加风险。
1: 所以总结来一句话，大家记好了，保险公司据此就不能够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进行拒赔，对吧？
0: 对。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继续。您看今天围绕着这个临时占座这个事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是吧？也谢谢大家的广泛参与哈。这个节目有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共同的这个参与才能够提升大家的这个共有的这个认知哈。有一位叫张文博朋友也发来信息了
4: 啊。对，我先说一下刚才那位开的
3: 开铲车追路虎，
4: 铲车追路虎，替我想起来那位叫黄仁勋、哦、啊，那位这个可能是、哦、啊，黄仁勋
3: 是吧、
4: 啊？穿皮衣的那位富翁是吧？
3: 对
4: 啊。另外，这个张文博说呢，如果未成年人买高铁的话，高铁票是用他的身份证号还是用监护人的身份证号呢？而且已经是年满14周岁了，
3: 嗯嗯，
4: 可能这个张文博朋友呢，您可能是好长时间，
3: 或者您孩子
4: 已经是很大，或者是非常小的、
3: 哎，
4: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呢，一个是呢，只要是您上了户口都有身份证号，现在呢孩子呢基本上是能坐起来的话，好像就是你只要能自己坐着，然后就可以拍，就可以办身份证。
3: 哎，
4: 好像是有一个最低年龄限制，3岁是几岁了是可以不用买这个车票，
3: 嗯，
4: 然后其他时间呢，就你那个买的时候呢可以买半票，当然是还是可能是12周岁以下可以买半票，其他时间呢都是孩子用孩子的身份证号买票。
3: 对。
4: 啊，就是买票的时候都是用，只要是给孩子买票都是用孩子的身份证买票，而且呢未成年的孩子呢也可以自己买票。
3: 对，
4: 因为前两天我孩子自己去买票去了，去天津，他还未成年，所以我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呢不是法律问题、啊、
3: 对。另外就是说的这个身份证你可以晚办，但是身份证号
4: 身份证号在
3: 就开始就有
4: 了，在这个
3: 从出生就开始有了，
4: 只是不好，一这个户口，一般的户口，
3: 那
4: 就开始就有了。
3: 对对，是、嗯。

0: 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其实这是对两种人说的。法无禁止皆可为呢，这是对一般公民来说的，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法律没有禁止我们的行为，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呢，却对的是一些特定的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来说呢，只有法律授予的他这种权利，他才可以呢这个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规定里面的几种处罚方式，然后呢这个拘留啊、罚款啊、警告等等的，它规定的拘留的时间呢最长不超过15天。然后呢你见看一下，任何一个拘留这个决定如果超过了15天，它一定是违法的。这就是呢法无授权不可为。然后包括公检法部门啊，包括这个其他的所有的政府部门的各个机构，他们的权利呢都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他让你找这个啊，你这个做这个行为你有法律规定吗啊，然后你不用找。如果是某个国家机关问你的话，你反而是要问他的话，你认为我做的，或者您要对我进行处罚，或者您对我进行要求我做什么，那您的法律啊依据是什么。包括你收回我的土地啊，收回我正在使用的土地，那么您的法律规定是什么，你依照什么法律规定，然后你的这个行为是否合法等等的，这些呢都需要呢啊国家机关来进行说明。一个总的这个意图呢，或者整的一个思想，就是呢要把权力装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呢就是法律。法律呢是限制国家机关权力的啊一个牢笼。因为一个谚语吧，或者说大家一个公认，所有有权力者呢都愿意滥用权力。这个权力呢容易被人滥用，为了防止它被滥用呢，就要对它进行限制。那么怎么进行限制呢？就是法律，法律对它进行授权。
1: 所以这番解读哈，我觉得这个讲的应该作为法律来说也觉得尽兴哈，觉得有听众愿意听这些。
0: 比较无需了吧，我觉得比较无需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普法课堂应该是这位朋友您听后之后能够有所受益，是吧？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溯及力的一个问题。
0: 溯及力这块呢，是一般来说呢，是法律呢对于这个法律公布之前的呢行为呢，不能进入这个处罚的这个效力。但是呢，现实里面呢，就是一般来说呢，特别是刑法呢，对这个溯及力呢会有一些直接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从旧啊兼从轻。比如说以前的法律规定当中的啊，对这个进行这个啊不认为是违法，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要按照以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之前的话，我砍了一棵保护的这个植物，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呢并没有规定这是保护类的植物，但是现在呢是新的法规出来了，它被列为的保护名录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行为能不能这个处罚呢？它要用之前的，要从旧。但如果是之前的呢，砍伐一棵树，一个保护植物呢，要判5年，现在呢要判3年。如果是之前的犯罪，但是新的法公布之后，然后进行实施的之后才进行处罚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要从轻，就是说可能按3年判，不按5年判。这个呢，刑法上一般呢是它是有一定的溯及力。溯及力呢，它可能有些溯及力，就是叫比如说，只有对之前的行为呢进行更轻的处罚的情况下，可以溯及到那个法律规定之前的。就是我国刑法呢现在用的是从旧兼从轻。就是之前不处罚，那么就按之前的，之前也处罚，现在也处罚，但是现在处罚轻，那就用轻的这个。实际上这时候呢就对于这个法律呢有一个溯及力了，所以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溯及力。
1: 是啊，所以在这儿还是本着一个从宽从轻的原则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复哈。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在火热的报名过程当中，截止到这个目前参与人数已经是强势突破了20万家。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向所有坚守规则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哈，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车主朋友通过参加这个活动能够更加延长自己的这个保持 无违章记录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段哈，更多的由这个活动参与，我觉得能够激发大家长期自觉遵章守法的这种意识，那这个活动起的这个价值意义太大了哈。
0: 啊，对。还是具有这个示范作用嘛，
1: 是吧？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海量的福利、重磅的大奖在持续的加码。事实上，在这儿呢，也希望更多的优质好车主哈，来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您参与之后啊，首先报名成功之后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如果参与我们周奖，因为每周我们都抽奖，这个中奖之后呢，有30位啊，我们要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还有这个月奖，这个月奖是奖励的1000元的加油券，对吧？
0: 对。
1: 还有那终极级大奖呢？
0: 啊，万元了啊！
1: 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以及我们的精品打印机，都是围绕着大家生活所需所用的精品奖品哈。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我们节目，给大家设置这些奖品。一方面，
0: 其实这个呢，让我想起来有一句话吧，就是人们说的，就是坏孩子呢应当受到惩罚，其实好孩子呢也应当受到表扬，他的行为也应当让人看到，也应该受到表扬。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做这个活动呢，包括我们这些爱心企业里面呢，他们的行为呢，就是让这个好孩子呢，然后呢，第一呢，敢站出来，我是个好孩子；另外一个呢，整个社会呢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1: 对，
0: 也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褒奖。
1: 太好了，樊丽这番话说得太对了。我觉得您看我们这个片花当中这些好车主的内心的感言感触，
0: 其实他们不一定真在乎这点钱，
1: 是，
0: 但是这个行为呢，我是算一算呢我自己的这个行为，这个好孩子呢也应该敢于站出来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呢然后亮一下。
1: 作为这个参与交通出行，作为优质的驾驶人员，应该您的好行为让别人看到，更多的人听到，是吧？也从而感悟到，带动更多的人自觉遵章守法，那我们的交通出行太棒了，太赞了啊！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樊律给大家做的这些法律解读。那么今后的这个时间，看似您认为枯燥的一些法言法语，但是我们的听众愿意聆听，洗耳恭听哈，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感谢樊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尼泊尔。
3: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2: 第四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六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5: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总是感觉特别的忙碌啊，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今天过得怎么样呢？今天的我真的是忙坏了。不管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都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和一份对于未来小小的期待。OK， 周六的傍晚，此时此刻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维修养护，包括说车辆在维权方面的任何问题。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两条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 啊，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来收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的版本。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来这个每天下午准时收听啊，所以说想听到我们的这个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听这个喜马拉雅当中的杨洋侃车，找到这个绿色的无广告的版本啊。另外想加入到车友群的朋友，车友群的话现在名额差不多要都满额了，现在八个大群基本上每个群都是将近500人了，可能有零星捡漏的一个机会吧。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可以来继续回复一下天下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这个添加一下我们的小助手，然后这个进群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是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呢，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一些，所以说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也有遇到了比如说是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售后以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种就是可以在每天下午我们节目的直播期间来拨打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可以直接进入到排队的模式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00 8292-7070。另外刚才说到的是可以加入到车友群来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发送天下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把您需要去维权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并且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在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啦，把您的事情说清楚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来找到您。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抚滨汽修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上线啊，我们的劳模上线了。您好程老师。
6: 哎，曲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5: 作为劳模连续上三天，你的感受是？
6: 哎呀特别好。
5: 哎呀言简意赅。
6: 哎，我
5: 没什么，就是积极。
6: 我等着杨老师给我送奖状。
5: 杨老师现在可能给你画奖状呢。哎，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程老师再次上线呢，也是跟大家来着重聊一聊关于车辆的一个养护方面的问题，包括说车辆在这个维修过程当中啊，包括说养护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时光说了，主持人辛苦了，程老师辛苦了，打卡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伟智子甄大叔也是来到了节目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点赞了，李正月跟我们来问好，然后我就是我，欢迎诚心是本分啊，说临沂羊毛前来报道，静等节目开始啦。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是也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青岛今天应该也凉快些了吧？
6: 对，这个真不容易啊，
5: 真不容易。在程老师虔诚的期待之下，天天盼雨盼凉爽的一个天气之下啊，今天这个青岛应该是凉快了。今天早上起来，我骑着电动车，感觉要穿一个薄的外套了，就是短袖已经不太行了。所以说，在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这个风吹日晒呀，包括说高负荷的运转之后呢，现在这个秋天啊，终于应该要开始迎来了啊。天气慢慢转凉之后呢，早晚温差开始变大，然后换季的时候咱们很多的朋友特别是体质是相对弱一些的啊，容易感冒啊生病，但是在这个季节当中车辆其实它也会感觉到不太舒服的，它也会有什么小小的症状啊，比如说感冒啊，对吧？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请程老师给我们一份秋季养车攻略说一说吧，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车辆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注意些什么呢？
6: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轮胎胎压。
5: 嗯。
6: 因为天慢慢冷了以后，胎压变化其实是很大的啊。这个从冷到热，然后从热到冷的过渡，都会有很多的车主朋友会去充气儿。
5: 嗯。
6: 这个就是大家提前去检查胎压，看一看胎压是不是标准啊。
5: 嗯、
6: 这个是提前可以调整了。
5: 对。
6: 这是一点。
5: 嗯。
6: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检查这个空调啊，提前的把蒸发箱，可以提前清洗一下啊。这个这样的话，来年其实可以稍微省点心啊。
5: 轮胎已经说完了是吗？已经到第二条空调了是吧？
6: 对，
5: 就这个轮胎再补充两点啊，就是除了刚才这个程老师说到的非常重要的是这个随着气温的降低，胎压会随着降低，对吧？所以说要这个及时的来补充一下，看一看这个车辆的胎压是不是在一个标准值之内啊。然后另外呢，再有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不光是换季的时候，平时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轮胎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属于橡胶件嘛，特别是经过了夏天的一个暴晒啊，包括说风吹日晒雨淋吧，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就是相对来说会变得比较脆弱一些，所以说像什么漏气儿啊，有什么扎胎呀、啊、等等的，什么划痕、鼓包等等这类的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一个季节当中，你去检查轮胎的时候，可以同时的来检查一下。再有呢，另外就是轮胎上面啊，像现在最近两天的这个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是吧？很多的像这个轮胎当中会夹杂着一些像小石子儿卡在了里面啊，包括说有一些杂物，就是它卡在了轮胎里面呢，会影响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轮胎的一个抓地力，对吧？所以说花纹的这个深度啊，包括说它里面有没有杂物呀等等，这些的话都是需要我们在像陈老师刚才说到补充胎压的时候，同时把整个的轮胎的状态特别的来检查一下。还有补充吗，陈老师？
6: 其他的没了。再就是大家看一看自己的轮胎花纹深浅，包括这个轮胎的日期，
5: 嗯
6: 啊，看一看是不是到了临界点了，如果说到了的话提前更换。
5: 嗯，好，这个是轮胎方面啊，比较全面的，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反正你要去检查的话，就是整个全面的给它做一个体检。另外呢，再说来说到空调，空调说刚才要这个清洗一下蒸发箱，是吧？
6: 对，提前清洗一下吧，因为经过一个夏天的使用啊，里边因为经常有冷凝水嘛，然后内外循环来回的切换，里边难免的会有一些杂质杂物，
5: 嗯
6: 啊，避免长时间的沉积，可以提前先清洗一下。
5: 嗯，像那个空调管路啊等等这些方面也要同时清理吗？
6: 其实可以清洗一下前边的冷凝器，其他的来说的话，因为空调管路啊，清洗的话其实也只能清洗前表面，太深的话因为清洗剂够不到，
5: 嗯
6: 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需要就特别清洗的。
5: 嗯，所以就是对于空调的清洗方面啊，空调的这个滤芯儿这些方面，在换季的时候有必要要去换一下吗？
6: 这个需要提前更换，因为经过一个夏天的使用啊，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寿命也到了。
5: 嗯
6: 啊，这个在用暖风之前可以再提前去更换一波就可以了。
5: 嗯，空调方面啊，非常全面的给大家来分析了一下，需要去看一看。另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在换季的时候需要我们特别来注意或者去检查一下的吗？
6: 嗯，再一个就是防冻液了。
5: 防冻液
6: 对，因为今年夏天真的是特别热嘛，啊，防冻液的负荷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啊，大家检查一下防冻液的沸点和冰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天气慢慢转冷了，就去检查一下这些，比如说水管啊，还有一些接头啊、橡胶件啊，像有没有渗漏的地方，这些需要提前检查一下。
5: 嗯，所以说像这些就是车上的，刚才除了提到的像轮胎，然后空调，然后等等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油液啊，需要大家来特别的关注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季节当中，夏天雨水也是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漆面。像这个季节当中呢，就是可能慢慢的这一段时间雨下去之后，下完了之后啊，可能说在对于漆面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下这个什么抛光啊，或者说等等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避免漆面有太大的一个损伤。包括说很多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发现车身的漆面上面会有一个划痕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一定要尽早的修复。因为我身边真的就是有朋友，因为他觉得这个划痕吧也不深，但是吧可能时间长了之后，他就慢慢的就是会扩大，然后他在就是会越来越深，会有生锈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了就是越来越不好处理了。所以说这个漆面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就是换季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特别关注一下。嗯，陈老师有什么补充？
6: 嗯，其他的没了。就是因为夏天本身天也热也暴晒嘛，
5: 嗯，
6: 然后天冷以后漆面其实难免的也会有变化，
5: 嗯，
6: 大家提前都去检查检查就可以了。
5: 嗯，好，这个是换季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车辆啊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后台也有这个给我们来留言的问题，这样稍后我们进一段宣传吧，宣传回来之后呢，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 门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在直播期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因为在节目相对来说后半个小时热线啊，包括说留言会比较集中一些，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问题要问的话，抓紧时间啊。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7: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7: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7: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8: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44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养车用车包括说维修养护方面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说在汽车维权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导播老师也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您的这个问题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的话，都是随时可以来打电话，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说和杨洋是一个节目吗？是的呀，都是汽车天下嘛，只不过就是我们节目一共俩人，就是我跟杨哥对吧，然后跟杨洋老师，然后就是轮流上节目吧，所以大家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想找他的不好找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你也认可我或者认可程老师的话，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或者给我们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呀。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吧。先来说个事儿，因为这个刚才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呢是这个问到了说怎么看到中奖名单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啊，就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龄违法大奖能你拿的活动呢，是在进行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啊，昨天是第一个月的月奖周奖双奖齐开的日子，那么也再次恭喜一下所有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幸运车主啊，也这个月奖昨天也是开奖了。这一次呢，本次有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15位的月奖得主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所 以所有的攻下这个获奖的车主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恭喜。那这个活动呢也是离不开爱心企业的一个助力，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倾情助力文明交通公益行动，为全省的车主送上了千元加油券、充电券、万元加油卡、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超多的福利。想要查看中奖名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啊，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可以来查询到您是否有中奖呢。当然也非常感谢全省的广大司机朋友的热情参与与自律的坚守啊。百日零违法的线下活动在今天呢泉城广场也是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啊，主持人现场也会和大家来面对面的互动，手把手的讲解百日零违法的活动规则，指导报名参与，现场参与就会有加油券的一个福利，所以欢迎大家广大的车主前来打卡互动，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我们今天泉城广场不见不散啦。想要摩托车那就来拼一拼你的运气吧，一定要报名，想要报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啊，可以来这个报名啊。来继续邀请陈老师上线啊。 Hello 陈老师。
6: 嗯，我在。
5: 嗯，来我们说一说，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华境 S 这个车啊，它怎么样，能买吗？这个车在昨天节目当中很集中的回答了一波，今天再简单跟他来说一下吧。华境 S 这个车，陈老师您觉得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适合哪一类人群？
6: 嗯，首先来说性价比确实高啊，在这个价位就是您如果说预算不是很高，而且想要一点好的体验好的配置的话，这个车绝对是能满足的。
5: 嗯
6: 啊，不管是从支架也好，还是就是说它车辆本身的一些配置啊，都是很丰富的。
5: 嗯，五菱的华境 S 也是在前段时间上市不久，然后它的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大型的六座插电混的 SUV 车型，对吧？然后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大概是在15万左右到2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然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呢，就是特别符合五菱那种卖车的理念、造车的理念，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来造什么。现在大家需要大空间了，同时来需要智驾了，它就联合了华为把这个智驾下放了。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级别当中，你可以享受到一个越级的空间，然后包括说它在整个的一个全家出行的一个场景之下，它的整个乘坐呀，包括说它的装载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在15万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其实不太好找到一个对手的。同时它还拥有了华为智驾，全系标配的是激光雷达，包括说高阶智驾、高速的领航，然后城市的辅助驾驶等等，这些配置都是给你在这台车上配齐了的。而且呢它在整个的一个就是目前的一个市场反馈来说的话，特别适合于你预算非常有限，但是你家庭人口又比较多，适合满载出行的这样的一类人群啊，你可以优先的去考虑一下这台车型。但当然它的价位它摆在这个地方，那你想要的更多，它可能是什么细节呀、品质它可能会达不到，但是你想要的这些基本的东西，什么六座呀、这个智驾呀、SUV 的空间呀，然后它基本的这些性能配置啊，经济的这个经济性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给你兼顾了，家庭的实用性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对于这台车型，你可以也到这个 4S 店去试乘试驾一下啊，去感受一下这台车符不符合您对于整个的这个用车场景、用车需求的一个这个想法啊。来，我们来看到这个 LLX 啊，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是丰田的双擎，一个夏天都是一直把车放在外面暴晒，想问一下电池能够承受得住吗？这个问题不应该是车企在造车设计的时候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吗？对吧？
6: 对，
5: 好，这个它肯定能承受得住啊。嗯，
6: 对，不用担心，这个没事儿，肯定是。就是本身这些东西耐高温，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还是要好一些的。
5: 嗯，
6: 但是因为是，因为是双擎嘛，我可能更担心的是您这个车后期有没有机油乳化、机油增多的这个情况。
5: 来提个醒，陈老师。
6: 对，如果说您车出现了，你像比如说异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的话，就是多检查机油啊，一定要多检查机油，多观察机油的状态。啊，这个真的是提前给您打个预防针吧。啊，如果说出现了机油乳化、机油增多的情况的话， 提前联系4S店，尽快去维修，或者说是做一下其他的措施吧。
5: 嗯，那你像他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他如果说用车他相对来说比较仔细啊，或者说就是他养护各方面都比较到位的话，他能不能延缓这个情况的发生？
6: 会延缓，但是延缓的前提是比如说你可能2000公里，
5: 嗯，
6: 1000公里，或者说就3000公里以内换一次机油啊，或者要么就是你跑的公里数确实大啊，比如说你这个一年能跑个2-3万公里，这个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会小一些。
5: 嗯，行，这个车呢，对于电池方面的问题不用太过担心，因为电池嘛，它肯定是在出厂的时候，它这些能够考虑到，你能考虑到的这些问题，在这个车在制造啊、设计啊、出厂的时候，它肯定都考虑到了。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车位上露天的停放，相当于暴晒一天。那如果说这个它都基本的做不到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也不会考虑这台车的，对吧？所以说电池基本上也就报废了。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还是你电池如果停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阴凉的地方，它肯定是有利于保持电池的状态。但是目前的就你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你对于电池不用过于担心，反而你更应该去担心的是关于你车辆的一个后续会不会，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什么机油乳化呀、机油增多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去有效的延缓一下，这个可能会是你当下来说应该去，就是你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吧，应该去重点去注意的一个方向啊。大家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这个关于车辆的一个用车呀、养护啊，包括说维修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呢，想要找到来我们节目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有朋友说刚刚去退了299押金，感谢。啥意思？你退了啥？我串台了吗？我是，没明白啊。来下一个问题，看到谷子问了，说别克的 E5 620续航，620公里续航的啊，刚买了3个月，目前呢是满电，车机显示495公里。目前满电的时候，车机显示495公里，电耗是达到了22-23千瓦时每百公里啊。现在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开着空调20度，就是正常的驾驶，设置单踏板的驾驶模式。2个月前上高速是开了300公里，忘记看电耗了。想问一下，我这个电耗是正常的吗？我也没有很多的拥堵路段和急加速什么的，嗯。你高速它电车是会打折的呀。
6: 对呀、啊、不光是这个，而且就温度啊，包括你的充电方式各方面，其实都是会影响就是电池的续航的。而且就是屏幕上显示的那个续航啊，它只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可能会有上下的浮动，就是还是要根据你实际跑的路况啊，包括你的驾驶习惯。其实甚至于说现在如果说天气很热，温度很高的话，你在外边充电的话，其实它的充电效率还是会下降的。
5: 嗯，
6: 所以说这些都是影响着这个电车续航的一些原因。
5: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手机有一定的相通的原理。就比如说你在天气特别热，夏天前几天，特别是这个伏天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特别热乎头，你的手机它都不工作了，就是因为什么温度太高了，然后什么电池太烫了，然后很多手机它就会停止这个状态。所以说你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的电量包括说你的这个开空调的这个温度来说的话，其实对于它的整个的电耗的一个这个消耗，它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我觉得不用过于的担心哈。然后另外它单踏板的模式，可能说在这个动力回收上面，可能也不太利于它这个省电吧。
6: 对，而且这个也是很有限。再一个就是我想说一下单踏板模式，我个人建议啊，尽可能的少用。因为这个说实话，在我个人看来可能会养成一点不太好的驾驶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吧，反正就是你长时间用单踏板模式用惯了以后，可能有一些紧急的突发情况的话，会有可能会直接踩到油门踏板的。
5: 嗯，
6: 所以说这个功能我的个人建议尽量少用吧。
5: 嗯， 所以这个给您个小的建议吧，对于这台车辆，然后包括说你的这个电耗呀，你的用车的习惯啊，其实这些方面对于你的整体的一个电耗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说这个可以稍微的尝试改变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所缓解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养护方面啊，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继续来留言的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大家在后台的一个留言，但是我们现在马上进一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帮助各位来解答这个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包括视频号下方的一个留言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把您的问题给我们来打电话，说的会更加的清楚明确一些，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是热线优先啊。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宣传，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曲欣，我们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见了，拜拜。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韵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4: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养车、用车、维修、养护方面的任何问题。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需要维权，需要我们来给您点建议，给您一个大的方向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前线来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养护啊、维权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这个新车挑选的问题啊，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了，说可以问吗？可以问呢。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说你也有新车挑选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热线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我们现在直播间很多朋友啊，也是欢迎各位来这个给我们来点点关注、点个赞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这个后台也是问到了说，想这个新车的问题啊，想考虑买一辆 SUV， 然后之前想买奥迪的 Q3， 现在感觉有点小了，就考虑沃尔沃的 X60 和奥迪的 Q5L。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听音乐，音响能好点最好。两位老师能不能从性能、安全、配置上分析分析哪个更有性价比，或者说两款车型的核心优缺点都是什么？两个车型，一个是沃尔沃，一个是奥迪。沃尔沃其实它主打的就是安全和环保，我觉得。然后如果说看重环保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沃尔沃。然后奥迪来说的话，就是德系的底盘，然后包括说驾驶啊、经济性啊等等各方。但是呢，你在这个后期的养护过程当中啊，沃尔沃的养护会更贵一点，然后奥迪相对便宜一些。但是你如果说对于音乐比较感兴趣，想要音响能够好一点的话，这两个车型的应该你都会得往这个稍微高一点的配置上去走吧。陈老师，
5: 但是这两个车我提个醒啊，首先新款的奥迪，有
4: 考虑
5: 大
4: 灯开裂，
5: 对，
4: 就是
5: 这个真的是逃不掉啊。
4: 这100%吗？有没有那种万幸的？
5: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只能说是
4: 概率比较大，
5: 稍微有点大。
4: 嗯，我有一个奥迪 Q 五，就是去前年吧，买了奥迪 Q 五的朋友，他正在瑟瑟发抖呢。他说他天天他就时不时的会看一下他的灯，然后他跟我说我的灯现在还没有，是不是还没到时候？
5: 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这个东西。再一个就是提醒一下沃尔沃。沃尔沃，说实话，现在的 XC60 品控稍微有点差，而且沃尔沃的车机啊，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哎呀，有点
4: 一言难尽呐，就有点跟不大上时代了。
5: 对，
4: 嗯，
5: 说就是也卡，反应也慢，而且就是容易出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俩车真的有点
4: 不行。这俩车如果让你推荐的话，你会怎么推？
5: 如果说我推的话，那我可能会更偏向于奥迪一些。
4: 大灯开裂开裂吧，反正也能换，不换的话操着点开也没问题。
5: 对，因为沃尔沃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品控啊，我觉得下降的稍微有点厉害。就我个人的观点的话，这俩车真的是奥迪 Q5L 可能会更有竞争力一些。
4: 就会就是相对来说能更加跟得上时代，然后但是呢你要有这个预期，就是心里你要有这个准备哈，就是后续的话奥迪的车型基本上有咱们不往多了说吧，七八十这样的概率是应该有的，至少了它会有这个大灯开裂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后续的话呢你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灯吧你不管它，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对于你的一个用车，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这两个车来选的话，那可能奥迪更加好一点，然后呢沃尔沃它其实一直来说就是相对来说重环保。你如果看重环保的话，那它这个是优势，其他的感觉没太有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来，我们看到有这个朋友问到了，说主持人，我是特斯拉的新能源车主，今年是第二年刚过10000公里，除了换空调滤芯和空调清洗，还有其他需要维护的吗？必须去服务中心吗？还是线下维修店也可以？
5: 首先线下维修店必须得有维修电车的资质。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然后如果说没有维修资质的话，因为现在外边修特斯拉的也是有点乱啊。我的个人建议，如果说你想有一个更好的服务啊，然后有一个就是心里更有底的话，我的个人建议还是尽可能的去服务中心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平常的维护啊，检查刹车片儿、刹车盘，然后再就是这个电机的油液，这些需要看一看，其他的带没了。
4: 其实就是制动系统对吧，刹车盘片，然后呢轮胎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在节目一开始也是就是提醒了大家，如果说你要去这个在换，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胎压呀，包括说它的磨损程度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裂纹啊、鼓包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轮胎可以看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各种的油液，说到了有这个这个什么冷却液，可以来检查一下，不一定非得去在10000公里就换，但是你可以看看它的状态，对吧？然后还有再就是你的这个电池这个电瓶的它的一个健康的程度，这个来说的话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因为很多的电车车主哈他会容易忽略掉这一点，所以说这个是你差不多10000公里左右啊去检查去养护的时候需要去重点看一看的几个地方。然后另外呢就是怎么说呢，正规的线下门店其实完全可以做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看到它的资质，如果说你不太放心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判断的话，其实还是尽量的去到这个服务中心，这样你也不会影响后期的一个质保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啊。好，这个问题聊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我们的车辆方面的问题，在养护也好啊，用车也好啊，包括说新车的选择啊，都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来继续留言的。那么在直播期间啊，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刚才看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前几天提的凯美瑞，2026年1月，你买的二手车嘛？然后是运动版的，然后刚开始说， 哦，2016年1月啊，你是买的那个什么库存是吗？刚开始说裸车的优惠是4.6，然后呢是谈到了裸车优惠是5.4万，落地现在是15.5万，现在想想总觉得亏大了，买都买了，后面应该注意些什么？一月份的车呀，这现在是几月？现在是8月，7个月，半年前，正好是库存刚刚够库存的这样的一个年限，这个时间，我觉得你赚了呀。
5: 对。这个亏啥呀？
4: 嗯，刚好过了半年嘛，库存车 对吧？一般半年以上是库存嘛。什么？
5: 我说他是觉得价格高了吗？还是
4: 不知道呀？反正感觉亏了。
5: 我觉得还好吧。
4: 我觉得，其实是赚的呀，因为你整体来说，它才半年的时间，7个月的时间嘛，库存的对吧？然后它也不会有太多的质量问题，而且只要你在交车的时候你检查了这个车辆的情况，比如说你核对了什么这个什么，咱就是经常说的什么车架号啊，什么提的车它是一致的呀，然后它交的就是也给你了那个什么交付的检测的那个检测单呀，然后包括说它也不是什么那种运损车辆，也不是那种什么展车试驾车之类的，它其实后续来说的话它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呀，而且你这个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呀。嗯，那后续应该注意啥呢？后续就是啥，就是你车辆的一些橡胶件，然后包括说电瓶的一个健康程度，各种油液，其他的还有什么？
5: 其他的没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还是这些吧，尤其是因为是库存车了，
4: 嗯，
5: 所以多注意一下，你像电瓶啊，还有防冻液啊，这些包括刹车油啊，因为毕竟放的时间长了嘛，也不知道它放车的环境怎么样。
4: 嗯，
5: 就是再重点检查检查漆面啊、轮胎啊这些，就是表面暴露的东西，然后包括油液啊、油水电这些，就仔细检查检查，然后多留意留意就可以了。
4: 嗯，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注意的，你这个价其实还不错的。来，这个问题聊到这儿，我们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马自达的 CX50，可以买吗？这个车，啊，陈老师。
5: 马自达操控稍微好一点啊，但是马自达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就是漆面特别薄啊，跑一趟高速下来，我天，前边一堆小点儿。
4: 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呀，这马自达它都是这样，是吧？
5: 对，贴车衣吧。
4: 哦，马自达贴车衣是赚的哈，很多车型其实没大有必要的，像马自达你可以考虑一下。那然后这车不贵，然后完了贴了个好几千的车衣，然后这对啊，这个马自达 CX50 大概是在十几啊，现在能到13-14起步吧，
5: 差不多吧，
4: 嗯，然后
5: 也挺经济的一个小事。
4: 嗯，对，然后在合资燃油 SUV 这个区间当中，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有个性，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优点和缺点都相对突出，挺突出的一个车型哈。首先来说，它的底盘啊、调教啊，然后包括说它的动力啊，然后就是像这种操控啊等等各方面的，就是大家常说的什么人马合一啊，它确实能够给到你。然后呢，什么转向的精准度啊，什么高速的一个行车的稳定性啊，其实像这些来说，在同级别的 SUV， 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啊，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但是呢，这个车型在现在来说的话，也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车机啊，各方面，除了刚才这个程老师说到的这个漆面的问题哈，车机各。

0: 方面其实也会有一点点跟不太上现在的这个时代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可选择的其他的车型会太多了。然后，但是你如果说想要操控啊，然后你想要一个就是这种比较注重底盘啊，像这一类的朋友来说的话，你又不太注重这个什么车机啊，然后什么科技啊这一类，可能你作为这种年轻的朋友的一个家庭代步来说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嗯，要选的话，建议可以选 2.5 的优先选这个版本。程老师觉得呢？
1: 对，这个首先来说，因为排量够用。
0: 嗯。
1: 这款车虽然说稍微有点有点不敢时髦了吧。但是车还是好车的，
0: 挺踏实。对，反正就是有点个性，也相对还比较稳的吧，这么一台车型啊。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宣传了，好快啊，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宣传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同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都是可以的。一段宣传时间很短，马上回来。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了，朋友们，17:46，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的节目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这个挑选啊，车辆的使用啊，包括说你在养护，包括说你在用车的过程当中，车辆有一些小小的不太舒服的地方了，都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有朋友就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就是可以集中在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啊，每周三的这个5点到6点是我们的二手车的板块，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集中在周三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咨询啊。当然了，如果说会有意外的话，那就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吧。来，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有朋友问到了说中奖没有看到名单啊？是啊，你把中奖名单四个字连在一起发誓一下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看到我们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的一个周五抽取的新鲜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是在周五的时候，昨天是产生了第一个月的月奖，包括说还有周奖啊，双奖齐开的一个日子。活动呢也是有全新一批的幸运车主来揭晓了。本次活动呢有30位周奖的幸运得主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15位的月奖得主获得了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恭喜所有的获奖朋友们啊！那么活动呢也是持续的火爆当中啊，当然也离不开爱心企业的一个助力，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包括说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倾情助力了文明交通公益活动，为全省的车主朋友们送上了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1000元的加油卡、1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超多的服务。

0: 欢迎广大车主前来打卡互动，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我们全程广场不见不散了。那么另外还想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来继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不要在那个视频号下方发送啊，可以在那个文字界面，在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好车主才能有这个报名链接啊。云卷云舒，您的这个位置错了，辛苦您移步到我们的这个文字界面，就是你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的时候看不到我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就是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秋天慢慢的要来了，秋风渐起，凉意渐生，初秋的时节，换季的时候，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朋友呢也会有莫名的慵懒乏力啊，尤其是熬夜劳累之后呢感觉久久缓不过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顺应时节来进行一个温润的平补，这个才是养护身体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想要省心的安心的秋日的食补呢，我们海参要吃起来了，很多我们的老吃客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囤货了，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七和大连的底波鸡翅海参，它是区别于速成的圈养的海参，扎根于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的，而且它的这个海参啊根刺非常的挺拔，肉质非常的紧实，入口 QQ 弹弹，没有任何的腥味，口感非常的清爽，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熬煮，直接开胆就能吃，早晨起来呢搭配一碗热粥啊，包括说直接蘸汁吃啊，直接食用都是非常方便的啊，省时又便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直接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呢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秋日的专属福利，单斤是299块钱一斤，刚刚清补是刚好的，然后超值的囤货装呢是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的一个规格啊，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海参啊，想要趁着初秋好好调养身体，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来回复海参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啦。全程是顺丰帮友，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的，在这个秋天我们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这一段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邀请程老师继续上线，青岛抚滨汽修的这个高级工程师程浩洋老师上线。你好，程老师。
1: 哎，我来了。
0: 来，我们看到朋友们的问题，来看到我们刚才没有遗留的问题了哈。没有了，我们继续来看到，20万的预算，猛龙的 Plus 和太七价格差不多，猛龙 Plus 是插混，然后带扶手冰箱，带娃出门是非常的方便。你家娃是挺小的是吧？然后太七是方程豹，越野底子好，但是后排空间相对比较小。我纠结一个问题，20万我到底该去选插混省油钱，还是选纯电省购置税？每年跑15000公里，哪一个会更加划算一些？你是市区多还是长途多呀，对吧？如果说长途多的话，那猛龙肯定会更加适合您的一个场景。如果市区多的话，太七纯电嘛，日常代步来说的话，电费它肯定更便宜一些。这个我觉得你15000公里，首先我觉得你更重要的是在哪里开的多吧。
1: 对，而且这个公里数说多不多，但是说少也不少，也挺难选的。
0: 哎，就卡在了中间了。
1: 对，猛龙的话就像刚才他说的，可能配置稍微丰富一些，然后方程豹太七呢这个车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年轻人一点吧，然后这个车可能是可玩性会更大一些，我觉得。
0: 所以就是看看，首先来说明确一下你到底是市区开的多还是高速开的多，这样就能够从大的方向排除了这两款车型，排除了出来那你不就只剩了一个选项了吗？当然了，像太七来说，像程老师说的确实是偏向于年轻化一些，然后当然了它就是我如果说这两台车型让我选的话，我会更倾向于太七，因为来说就是你在市区当中用车呀，包括说它的比亚迪搭载的一些新的技术啊，什么刀片电池啊等等各方面来说的话呢，其实上这台车的一个感受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如果说你会有这种注重了这个越野底子的话，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嘛，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需求，你会有轻越野呀，包括说有这样一种想比较去玩的心态的话，那太七可能也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个选择，开着呢也比较稳，而且它兼顾了城市的通勤，包括说它也兼顾了长途的出行，兼顾了你的一个轻露营啊轻越野这样的一个场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首先看一看你就是大的方向吧，先来确定一下怎么去选择。然后看到下一位朋友啊，飘云说，星愿提车第二天每次空调开到最低档位6档，一加油门到60到80迈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嗡嗡的声音，还带有轻微的共振， 制动

0: 轻，还带有轻微的共振到制动踏板，只有速度降到40以下就没有了。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正常的情况？
1: 这肯定不是正常情况，这个我觉得得检查，你看看有没有，比如说底盘是不是有松动的地方啊，或者说是有没有加装一些，比如说护板啊之类的，可能是没加装好，然后有共振的情况，这个得需要，可能得需要把车给举起来，然后检查检查底盘这一块。
0: 你的意思是它会有松动，没有拧紧，没拧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很有可能是这个。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得需要检查别的了，比如说发动机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件，看看有没有没固定好的地方，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共振的地方，这些得检查了。
0: 嗯，新车呀，赶紧去吧。就是对咱这个没有问题最好，然后呢你在这个特别是新车，你在这个刚提车的几天之内啊，你先去赶紧先把这个情况检查一下。像程老师说的，如果它真的是螺丝松动了，那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拧好就好了，对吧？像这种问题不是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万一是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可能你要珍惜你在刚提车的这特别是前七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啊，所以趁着你刚提车不长时间，抓紧时间趁着周末的时间去检查检查吧。然后在这一时间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这个时节当中会觉得说口鼻发干呀，喉咙发痒啊，皮肤紧绷干涩，换季的作息也是非常的不规律，容易心烦燥热。所以说在秋天之后，特别是入秋之后啊，秋天的这个养生千万要重视起来，家里面常备一罐好的蜂蜜也是最佳省心的一个日常的养护。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反复回购的养生好物本草时间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个蜂蜜呢它是来自于黑龙江饶河啊，就是国家级的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当中，北纬45度的黄金蜜源带，它的这个深山的原生态的环境啊，包括说水土纯净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在野生的椴树林当中啊自然酿蜜充分成熟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只有天然的椴树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蔗糖，纯天然的天然的这个深山的原蜜，老人孩子全家都能安心的食用。这个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蜂蜜这两个字直接下单了。现在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我们交广听众的专属的初秋的福利啊，500克的罐装198块钱买一送一，然后囤货的超值装呢396块钱，直接到手整整5瓶啊，这个特别的划算，你家里面可以分一分，父母呀，然后包括说这个朋友之间可以分一分，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当然现在所有的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叠加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一罐天然的好蜜，既是居家四季餐桌上面的刚需，也是走心得体的伴手礼。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送的是天然的健康，也是岁岁甘甜的美好心意啊。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蜂蜜这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把深山的天然甘甜带回家，润一整个秋天啊。另外呢，在现在这个8月底9月初了啊，想要错峰出行的朋友，没有时间做攻略的话，一定要跟着我们交广走啊。9月10月份的硬核线路价格时间都给大家来整理好了。第一条呢是我们的新疆三湖，9月份去是正合适的，因为咱们交广独立成团，然后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都会带着大家去打卡，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6999块钱的一个价格，拥有极致的性价比。另外呢是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像彩林叠铺纯玩团住的还是四钻的一个酒店啊，在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呢，这个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一定要去看一看，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时节。另外第三条是尼泊尔的线路，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了，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第四条是西藏的线路，9月份的圣境寻踪的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也是慕名而来的。我们的这个安排啊，线路是由海拔是由低到高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高反啊。像大昭寺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第五条的线路呢，也是最近咨询热度非常高的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行程，在国庆的这个时间当中也是有档期的，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啊，完美覆盖了国庆的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朋友去选它绝对没有错啊。在这个国庆期间，价格来说的话呢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只需要5699块钱全家出游的一个首选。另外泰国的线路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大家呢对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的一个旅游线路，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包括说想了解更多的具体详情，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央15606040央领央央来报名咨询，或者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今天也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来聊太多了，还有朋友的问题没有办法跟大家来解决了，非常的抱歉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程老师。
1: 好嘞，拜拜。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老师啊，非常的辛苦，劳模是名不虚传的，是吧？来，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的问题呢。我们在每周三的时间当中，如果不出意外是在每周三啊，可以周三来这个看一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这里是汽车天下，我们周一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我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儿，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卷了一支旱烟棒。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上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老汉吱吱地用劲吸着烟锅，思慕了好一阵才说，你还小嘞，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的，我和你妈咋能放心呢？你咋猛然想起要出门嘞？
4: 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趟。
3: 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父亲低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半天才说，哎，我能想来嘞，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心里头难过，没办法呀，世事就是这样，爸看见你一天灰头满面的，这心里头也难过。不过而今政策宽了，劳动虽说是熬苦些，可吃饭 不用再受熬煎。你才出山，把小的你不习惯，过上个一两年也就习惯了。外边的世界那不是咱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啊。再说要有个什么事儿，也没个人帮扶你。爸，这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二十几的人了，自个儿能管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吧。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邀生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上一回，这一辈子心都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爸，你放心。父亲看出来儿子为他自己的行动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的念头，他只好说，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嘞。哎，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呢。不过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哎，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玉米地后半晌就种完了，种完了就回家，不必像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父子俩回家之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儿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两口子正忙得个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是从烟囱里拉出来的，他正拿着铁锹和泥。少平和父亲一到，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宽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他集中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啊。已经出的两窑砖要么有一万多块，齐齐整整地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呢？哎呀，不得了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了。天黑以

0: 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了之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等父亲和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地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儿。少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很生气地对弟弟说，你胡想啥嘞，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也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去逛呢？这个逛字儿刺伤了少平的心。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儿。干什么事儿啊？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上个小工，一天挣上一两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去受这份罪呢？你在家里，咱们仨加上你嫂子，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们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吗？我已经二十几岁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儿。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现在你就没事儿可干吗？但是少安猛然地感到弟弟已经长成大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弟弟面前以老大自居了。是啊，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他早已经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是看来已经很难拒挡他了。兄弟俩各就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个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儿地抽着。天已经黑炎，远处的村子里亮起了模模糊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道是谁家的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东拉河水朗朗地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少安不再和弟弟争辩，他对少平说，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成了大人。我……他感到语塞，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个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哥哥说，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无依无靠的，倒要好好操心嘞。家里的事儿你放心，有我嘞。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母亲流着泪为他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来50块钱硬往弟弟手里头塞，少平只接下15块钱。他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也不愿意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打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被褥是早年间姐姐出嫁以后留下的，已经缀了许多的补丁，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形状。晚上，他合衣躺在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攥出两把汗水。睡梦中，他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摸索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 他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泪管流进肚子里，才慢慢地睁开眼睛。父亲立在炕栏边，手里拿着当年少平上学的时候用过的那个烂黄皮包。我出去叫海明把坏了的拉链修好了，海明说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嗯，少平尽量地克制着自己的哽咽。第二天早晨，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了，挤在公路边上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都举起胳膊拦挡车。车一停住，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他尽量挥着手向亲人们告别，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经在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黄原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清朝嘉庆七年版《黄原府记》称，其历史可追溯至周。周以后，历代曾分别在这里设郡、州、府，既是屯兵御敌之重镇，又是黄土高原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在作为地区首府，管辖着黄原市和周围15个县，其版图正如地委书记苗凯所说，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该城坐落在一个大川道里，四周被连绵的群山包围，黄原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在几百里之外注入黄河。市区在黄原河上建有2座桥，连接着东西两岸。市中心的桥建于50年代，称为老桥，桥面相当的狭窄，勉强可以对行2辆汽车。上游还有一座新桥，是前2年才修起的，桥面虽然宽阔，但是已经在城市的外围，车辆和行人不像老桥这样拥挤。城南另有一条小河向北流来，在老桥附近和黄原河交汇，小河叫做小南河。在小南河与黄原河汇流处的外侧，有一座小小的山包，长满了密密的树木草丛，半山腰上有一方土台，瞩目的立着一座9级古塔。据记载，该塔建于唐朝，明代时进行过一次大的修整，此山便得名古塔山。古塔山是黄原城的天然公园，也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到黄原城，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这座塔。如果站在古塔山上，偌大一个黄原城也便一览无余了。黄原城以老桥为中心，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大桥以东通称东关，因为汽车站在这儿，这是通往外界的主要口岸，各种杂七杂八的市场摊点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也就特别的多。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地人，实际上都是来揽工谋生的农村手艺人，或者是纯粹的庄稼汉。因此那些旅馆、饭馆都是档次很低的。东关大桥头也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经常像集市一样涌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着包工头们来招工。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黄原河西岸，东关的街道通过老桥延伸过来，一直到了西边的麻雀山下，和那条南北主街道交叉成丁字形。西岸的这条南北大街才是黄原城的主动脉血管。大街全长约5华里，南北街道的中段和东关伸过来的东西大街组成了本市的商业中心，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带。 南大街沿小南河伸展开来，大多是党政部门，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除过市中心的商业区，人们分别把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称为东关、南关和北关。南关主要是干部们的天地，因此比较的清静，北关是整洁的，满眼都是穿军装和学生装的青少年，东关却是一个杂乱的世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当孙少平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街道上的时候，他便置身于这座群山包围的城市之中了。他恍惚地立在汽车站外边，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关于自己将怎样开始这个新的生活，这一切他自己全然不知道。他此刻唯一意识到的是，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至于到这里以后该怎么办，他一时的确还难以想象。孙少平发了一会儿愣怔，便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去。到了东关大桥头的时候，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或者穿戴破烂的人，他们的身边都放着一卷像他一样可怜的行李，有的行李上还别着锤子、签子、报纸、方尺、曲尺、墨斗和破篮球改成的工具包。这些人有的心慌意乱地走来走去，有的麻木不仁地坐着，有的干脆听天由命地枕着行李睡在人行道上。孙少平马上就明白，这就是他的世界，他将和这些人一样，要在这里等待着人来买他的力气。他便很自然地加入了这个杂乱的阵营，找了一块空地方把行李搁下。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当中来，和这些同行比起来，他除过皮肤还不算粗糙之外，穿戴和行李都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他发现，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也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虽然就在他们的身边流动，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街上走动着的干部和市民们，没有什么人认真地看一眼这些流落街头的外乡人。孙少平原来还担心碰见小霞或者金波，现在他才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儿不像袁溪县和石歌节，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小霞他们也不会想到他来到黄原。他极不熟练地卷起一根旱烟棒，靠着自己的铺盖卷抽了起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黄原河被西霞的太阳照耀得一片金光灿烂，河西大片的楼房已经沉浸在麻雀山的阴影当中。刚从寂静的山庄来到这里，城市千奇百怪的噪音听起来像洪水一般的喧嚣。尽管满眼都是人群，但他感到自己像是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之中，一种孤单和恐慌使他忍不住想把眼睛闭起来。现实的景象消失了，他通过心灵的视觉却看见了炊烟袅袅的双水村，看见了夕阳染红的东拉河边，印宝水的黄牛抬起头来静静地凝视着远方的山峦。哦，他像呻吟一样地发出一声叹息，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青年的面前。他既没有闯世的经验，又没有谋生的技能，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靠在砖墙边自己的破烂铺盖卷上，久久地闭着眼睛，他内心痛苦而烦乱， 感觉自己在这个地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再返回双水村吧，这很容易，明天早上买上一张汽车票，大半天就回去了，回到他那另一种苦恼之中。可是他怎么能够回去呢？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来享福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一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历史，而新的生活现在就要从这个大桥头开始了。他思量着，过去的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有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月，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威胁。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苦的生活来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他没有想到聚在东关找工作的人这么多，他看见每当一个穿着油污的迪卡衫的包工头，嘴里叼着根黑棒烟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很快的就被一群懒工汉包围了。包工头就像买牲口一样的打量着周围的这一圈人，而且还在人的身上捏捏揣揣，看看身体外好，然后再挑选上几个人带走。带走的人就像参加了工作一样的高兴，而没被挑上的人只好灰心地又回到自己的铺盖卷旁边，等待着下一个救世主的到来。当又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选拔。这个人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
1: 要三个匠人，
0: 要不要小工啊？
1: 不要。
0: 那些匠人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挥在一边，纷纷地问包工头：
1: 哎，一个工多少钱啊？
0: 当又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选拔。这个人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
1: 要三个匠人，
0: 要不要小工啊？
1: 不要。
0: 那些匠人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挥在一边，纷纷地问包工头：
1: 哎，一个工多少钱啊？老行情，四块。
0: 所有的匠人都争着要去，但是包工头只挑了其中三个身体最好的带上走了。孙少平只好沮丧地退回了砖墙边上。麻雀山后边最后一缕太阳的光芒消失，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街上和桥上的路灯都亮了，黑夜即将来临，大桥头的人群稀疏起来。孙少平仍然焦急地立在砖墙边上，看来这工不好上啊。是啊，至少今天是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么他今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本来他可以去找金波，但是少平不愿意去找他，他不愿意这么一副样子去找自己的朋友。当然了，他也可以去住旅馆，他身上带着哥哥给的15块钱。 旅馆很容易找，东关街巷的白灰墙上到处画着去各种旅馆的路线箭头，纷乱地指向东南面梧桐山下层层叠叠的房屋深处。但是他舍不得花钱，他想到了车站的候车室。是啊，那儿有长木椅，睡觉蛮好的。于是他就提起那点行李，重新返回到长途汽车站。他在候车室的门口就被一位戴着红袖标的执勤老头拦挡住了。这儿不让住宿。这儿不让住也有道理，如果这儿可以过夜，那么懒工汉把这个地方不挤破了才怪呢。碰了这么一鼻子灰，他只好离开了。现在他又重新踟蹰在东关的街道上，夜幕下的城市看起来比昼间更为壮丽，辉煌的灯火勾勒出五光十色的景象，令人炫目。大街上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拉着手，愉快地说笑着，纷纷向电影院走去。旁边一座灯火通明的家属楼上，不知道哪个窗口飘出了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一位女歌唱家正柔声慢气地唱着一支什么关于向日葵的歌。孙少平扛着自己的被褥，手里头拎着那个破黄提包，回避着刺目的路灯光，顺着黑暗的墙根又返回到了大桥头。在大桥无形中已经成了他的家。现在揽活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这里，街头的人行道被小摊贩们占据了。他走到桥中央，伏在水泥桥栏杆上，望着满河流泻的灯火，心绪像一团乱麻。他现在集中精力考虑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个夜晚。他突然的想起离家的时候，父亲曾经告诉过他，黄源城里有他舅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住在北关的杨沟大队，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这位远亲舅舅。尽管这个亲戚关系远得很，但是总算还能扯上一点，比找纯粹的生人要强。要不要去找这位远亲的舅舅呢？但是少平心里头想，他人生路不熟，得边走边打听，赶天明都不一定能找见这家亲戚。他简直是走投无路了。现在才是古历四月初，天气仍然不暖和，尤其是夜间还相当的冷。要不他可以到周围的山野里去度过这一个夜晚，街头上当然更不能过夜，万一让警察带走，会急忙说不下个明白的，而这城里的熟人他都不愿意去找啊。他猛然想起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贾冰。是的，或许可以去找他。贾老师是一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别人，不至于笑话自己的处境。那年少平来黄源讲故事，和小霞一块儿跟着当时的县文化馆杜馆长应约去贾老师家吃过一顿饭。记得贾老师家有好几孔窑洞，说不定能在那儿凑合上几个晚上呢。只要晚上有个住处，白天他就可以到大桥头来找活儿。只要找下活干，起码吃住就有了着落。这么想着的时候，孙少平已经起身往贾冰家走了。贾冰家在南关一个小土坡上，他不一会儿就走到了。他刚一进贾冰家的院子，一条大黑狗汪的一声窜了出来，把他吓得往旁边一跳，手里的黄提包像手榴弹一样向黄狗扔去。南军，有人从窑里喊了一声，紧接着便走出窑洞来。少平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贾老师。贾冰对狗说：“男爵，回去。”那位张牙舞爪的男爵便向旁边的窝里悻悻而去。 贾冰走过来看定少平，问：你找谁？贾老师显然已经不认识他了。贾老师，我是孙少平。
1: 孙少平？
0: 贾老师仍然想不起来他是谁。是的，他太平凡了。那年仅仅一面之交，还是杜馆长带着，人家怎么可能记住他呢？贾老师，那年地区故事调奖会，我跟杜馆长来过你们家，我是源西县诗歌节公社双水村的。
1: 哦，
0: 贾老师看来有些印象。孙少平立刻用简短的话说明了他的来意。那先回窑里再说吧。贾冰从地上拾起少平的黄提包，引着少平进了窑。窑里头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一个大脚盆里翻洗猪肠子。贾冰对她说：这是咱们县的一位老乡，到黄原来跟工，晚上没处住，找到这儿来了。那位妇女大概是贾冰的爱人，她既没有看一眼少平，也没有说话，看来相当不欢迎这个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道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人家自然会生出厌烦的情绪来。贾冰问他：你吃饭了没有啊？
1: 吃了。
0: 来揽工？
1: 嗯。
0: 为什么？你不是上过高中吗？
1: 啊，
0: 那为什么跑出来揽工啊？
1: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0: 你喜欢诗歌吗？
1: 我，
0: 黄原的钱也不好赚。少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他对贾老师说他喜欢诗歌，并且念出几句什么人的句子来，说不定他今天晚上可能会得到较好的接待。但是他谈不到对诗歌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他不愿意在这方面撒谎。现在他猜想，诗人大概把他看成了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借宿的凡夫俗子，因此不可能对他再有什么兴趣了。不过看来贾老师念过去的一面交情还不准备把他拒之门外。贾老师把少平引在隔壁一个放杂物的小土窑里，说：这个窑常不生火，可能有点冷，你就凑合着住吧。
1: 啊，这就蛮好了。
0: 晚上，少平躺在自己单薄的被褥里，很久合不住眼睛。他想，这里看来只能借宿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他就应该去北关的杨沟大队找那位远房亲戚，争取在那里住下来。然后他得千方百计地找个营生干，只要有活做，有个吃住的地方，哪怕先不赚钱都可以。第二天窗户纸刚刚发亮，少平就悄悄地爬了起来。他来到院子里，贾冰一家人还在熟睡之中。他很快地离开这里，转到了街道上。从南关通往北关的大街上，除过赶长途汽车的旅客之外，此刻还没有什么人。少平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城市的一切在他的眼睛里都是模糊的。他现在一心想的只是要找到那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亲戚。等到他赶到北关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从一个扫街道的老头那儿打听清楚了去杨沟的路，于是在黄原宾馆旁边折转身拐进了一条小沟。沟道相当的狭窄， 两边的坡上像蜂窝似的挤满了房屋和窑洞。从这些房屋和窑洞的好坏差异来看，少平估计这里是干部、工人和农民的混杂居住区。少平在沟道中没有铺沥青的土路上一边走一边发愁地想，在这么密集庞杂的居住区里寻找一家农民看来是太困难了。迎面不时有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走来，但是少平没有开口问。这些人看上去都是上班的干部或者工人，他们不可能知道有那么个叫做马顺的庄稼人。少平看见路边水井旁边有一个正用辘轳搅水的老头，尽管穿戴也还可以，但可能是个农民。城边上的农民穿戴当然不像山区的农民那样破烂，他便试着走过去向这个老头查问他的亲戚马顺。这下问对了，老头向他指了指阳面土坡上的一个院子说，
1: 就住在那儿，我们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
0: 少平的心通通的跳着，兴奋地爬上了那个小土坡。马顺两口子看来刚刚起床，尿盆都还没有倒，两个孩子仍然在炕上睡觉。当少平向他的亲戚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远门舅舅和镜子算是勉强地承认了他这个外甥。马顺看起来有40岁左右，一张粗糙的大脸上转动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他不冷不热地打量着少平问，你就这么赤手空拳地跑出来了？我的行李在另外一个地方寄放着。我想少平还没把话说完，他的镜子就对他舅恶狠狠地喊叫说，还不快去担水。少平听声音就知道这是向谁发难呢，他于是立刻说，舅，让我去担。说话之间，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在这个窑里搜寻水桶在什么地方。水桶在后窑掌里，他没有对这两个不欢迎他的亲戚说任何话，就过去提了桶担往门外走。马顺两口子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舅舅撵出来说，景子你怕不知道？知道。他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孙少平一口气给他的亲戚担了4回水，那条大水瓮都快溢了。这种强行为别人服务的气势使亲戚不好意思再发作，马顺两口子的脸色缓和了下来，似乎在说，嘿，这小子看了还精着嘞。他就对他说，你力气倒是不小。是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们大队书记家正孤窑，我引你去一趟，看他们要不要人。你会做点什么匠工活？
1: 我什么也不会，只能当小工。
0: 哦，我记得前两年老家谁来说过，你不是在你们村教书吗？小工活都是背石头筷子，你能承架住啊？
1: 你不要给别人说我教过书。
0: 啊，那好吧，咱现在就走。
1: 马顺接着就把少平引到了他们大队书记的家里。书记正在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小炕桌旁边喝啤酒，桌子上摆了几碟肉菜。少平跟着他舅进去的时候，书记没顾上招呼他们，只管继续对那个干部笑着说，
0: 这笔盘子可全凭你刘书记了，要不我这院地方8辈子也弄不起来。来来，喝喝喝。
1: 书记提起啤酒瓶子和那个人的瓶子，哐的碰了一下，两个人就嘴对着瓶口每人灌下去大半截儿。把啤酒瓶放下之后，书记才扭头问马顺，
0: 哎，马顺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引来个小工，不知道 你这里要不要人了？小工早满了。书记一边说，一边又掂起啤酒瓶子，对在嘴巴上。不过，在他喝啤酒。

0: 有的一刹那间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眼少平。也许是书记看这个小工身体还不错，就对那位干部说：“你先喝着，我和他们到外边说会儿话。”三个人到了院子里之后，书记问马顺：“这个工钱怎么说呀？”“
1: 老行情，都是两块钱。”
0: 书记嘴一歪，倒吸了一口气：“一块五。”少平立刻插了一句。书记噗的一声把吸进嘴里的气吐出来，然后便痛快地对少平说：“
2: 好，那你今天就上工。”
0: 他就在旁边愣住了，不知道外甥为什么把自己卖了这么低的个价钱。对于少平来说，就是一天挣一块钱他也干。他先问最迫切的问题：“
1: 您这儿能不能住宿啊？”“
2: 能，可就是敞口子窑，没窗户啊。”“
1: 这不要紧。”
0: 上工的事儿谈妥之后，少平性急的连他舅家也没再去，就起身直接到南关贾冰家寻他的铺盖卷去了。在快到南关的时候，他在副食门市部买了一盒饼干，准备送给贾老师的孩子们。不论怎样，他很感激这位诗人让自己在他们家里留宿了一夜，否则他昨天晚上就要露宿街头了。少平走到贾冰家，很快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盒饼干留下，就向贾老师两口子告辞，起身到北关去。贾冰和他的爱人看起来有点过意不去，他们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明白这个后生不是那种死皮白脸的人。贾冰对少平说：“你如果没有地方住再来。”“
1: 贾老师，我能不能借你一本书？我看完就给你送回来。”
0: 少平惴惴不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2: 可以，你自己到书架上去找吧。”
0: 看来贾老师对爱学习的人很乐意帮助。少平于是在书架上挑了一本《牛虻》，他很早就听小霞介绍过这本书。就这样，他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儿，手里头提着那只烂黄皮包，怀里揣着牛虻，来到了北关杨沟大队的曹书记家。书记的老婆是个精明麻利的人，看来最少能煮半个家事。他引着少平，把少平送到将工们住的敞口子窑里，并且又把战场监工的亲戚叫来，把少平交代给了这位工头。这个敞口子窑铺了一地的麦秸，麦秸上一百六丢着十七八个铺盖卷儿，地方几乎都占满了。少平只好把自己的那点行李放在窑口最边上的地方。吃过中午饭，少平就上了工。他当然要干最重的活，从沟道里的打石场往半山坡孤窑的地方背石头。背着一百多斤的大石块，从那道陡坡上爬上去，人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劳动的强度就像使苦役的牛马一般。少平尽管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是他咬着牙不让自己比别人落后。他知道，对于一个懒工的人来说，上工的头三天是最重要的。如果开头几天不行，主家就会立刻把你辞退，因为关东大桥头有的是小工。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少平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它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的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手去开上一把，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

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样，两只手也肿胀起来，肉皮儿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手放在新石茬上，就像放在刀刃上。第三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一样的疼。他在睡梦中渴望能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来扑灭他身上的火焰。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你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结果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言。
4: 山本五郎朝着大门，没有看见松山会长已经陪同客人们出来了，就冷笑着讥讽他：你不觉得编得也太巧了吗？中国人的信誉我领教过，我希望你能说出真正的原因。在日本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必须首先学会诚实。梅红宇看见松山和陆成伟他们走近，再也忍不住了：
5: 请你不要怀疑我的品质，你的母亲也会得病的，我不过是迟到了15分钟，你按规定处罚好了，用不着小题大做。
4: 山本五郎恼羞成怒：你想干什么？这是一个小的问题吗？你必须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我再说一遍，我不相信你说的理由。如果你连诚实都没法做到。陆成伟冲动地打断了他：你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位小姐的诚实呢？转过身看着松山：松山君，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养， 为找人看护生病的母亲迟到15分钟，上帝也会原谅吧。我相信这位小姐是诚实的，你能不能保证这位中方雇员不会因为这件事受到任何处罚？请原谅，有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狭隘的民族情绪，即便我不是个中国人，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松山大声地说，山本君，梅小姐是我们最优秀的中方雇员，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在松山株式会社，不允许使用任何种族歧视的语言，更不允许伤害他人的人格和尊严。你的工作暂时由川岛君代理，你应该马上向梅小姐道歉。山本五郎转身朝梅红宇鞠了个躬，请你原谅。梅红宇也朝山本鞠个躬，没关系，我确实有错误。松山吩咐，你们可以去工作了。山本五郎和梅红宇向松山和陆成伟鞠个躬，一起去了工作区。松山又解释，啊，陆桑，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让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多了一种优越感，实际上这些人很无知，这些人并不知道中国辉煌的过去，日本也只是明治维新这100多年才开始现代化的。好好好，再次感谢你的大力支持，历史已经是历史了，对吗？嗯，松山高兴起来，我很希望和你成为朋友，像桥本一样和你成为朋友。你的日语说的也挺好，我的中国话，那小小。陆成伟大笑起来，哈哈，我的中国话、美国话，这个，哈，我的日本话也不行，哈，我在日本只待过8个月。四个人走到一个花坛边上，一直沉默寡言的桥本突然问：“陆桑，你肯定认识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天使一样，不会说谎的。你得喜欢这个姑娘，我的眼睛错不了。”陆成伟愣愣地看着桥本，随即又笑了。你的眼睛有问题啊，应该戴老花镜了。这个梅姑娘我确实第一次见到，她确实像天使一样纯洁美丽，可惜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松山已经能听懂中国话了，赶紧用中文说，梅小姐的名字啊，红宇，红宇，红的，国旗，中国的。我确实要好好学习中文啊，梅小姐有个很动听的名字叫红宇，红太阳的红啊，中国和日本的国旗都有这个颜色，雨就是天上下来的水啊。这个姑娘能力很强，性格也很强，不会轻易低头的。陆先生，如果你真的对他有兴趣，我可以提供你和他认识的便利的。陆成伟说，你真有意思，看来我不该帮他，真不该帮他。他是不是结婚了，家庭背景是怎样的，住在哪里，我都一无所知，我怎么就怎么冲动的就帮助了他呢？松山赶紧说，有道理，不过喜欢梅小姐并没有过错，她没有结婚，是个生活在贫民区的灰姑娘，具体住在哪里我真不知道。如果陆先生想办一下安徒生笔下的王子，我马上去问这个灰姑娘到底住在哪里。
6: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陆成伟、松山和桥本用日语、中文、英文见货交杂的聊了起来。站在一旁的齐怀仲忍不住了，哎，你们能不能用英语或者中国话交谈啊？啊，我很想知道你们在谈什么。陆成伟说，哎呀，他们好像都误会我，看上了这个梅姑娘。我告诉他们，我很后悔刚才帮了梅小姐。他们不信。桥本摇摇头，眼睛里是心脏的窗户。你的跳西班牙舞的女朋友当演员，你的需要一个新的女朋友，我的眼睛错不了。陆成伟为什么要向日本人掩饰自己呢？陆成伟见到这个酷似他初恋对象的姑娘，为什么这样冷静？齐怀仲百思不得其解。吃午饭的时候，陆成伟也没有再提起梅红雨。回锦绣中华园的路上，陆成伟终于又提到了梅红雨。这一次他显得很平静。哎呀，这个世界上真有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啊，不可思议，简直像是用圆绘克隆出来的。齐怀仲开着车，哎呦，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都找不到，别说人了，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陆成伟再也不谈论这个话题了。这个坐在车上沉默寡言的陆成伟，怎么能会是那天敢于舍命开飞车追白裙子的陆成伟呢？这种反常的举动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潜流？齐怀仲终于忍不住了。哎，平常你喝点小酒总爱说话，你今天是怎么了？喝高了？陆成伟看看外边的街景，突然说，去酒店。齐怀仲懵了，去酒店干嘛？我想见见双凤，也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她的情绪怎么样，我有点不放心。齐怀仲暗自诧异，哎，成伟今天是怎么了？想的做的都不正常。顾双凤拍戏去了，陆成伟提出到自己的办公室看看。成伟实业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挂在皇冠大酒店的门口，第18层是顶楼，陆成伟留了9间房子准备做公司的办公室，装饰几间办公室只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其实陆成伟的工作完全可以在家里完成。你我都风流开机之后，钱琳和顾双凤等主要演员就住在准备做办公室的7个标准间里。给王传志放了气球之后，布置办公室的事儿就迫在眉睫了。在家里接待天宇集团的总裁，感觉总是有点怪。谁知道王传志接了气球之后一直没有给回音。陆成伟对布置自己的办公室也逐渐失去了兴趣。陆成伟走进用套房改造的总裁办公室，坐在高靠背转椅上左右转转，满意的点点头，嗯，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感觉不错啊。齐怀仲赶紧说，按照惯例啊，中国的惯例，领导来视察之后应该有所变化，这样才能显得领导比群众高明。你看还缺点什么？陆成伟心情不错，站起来里间外间走了几趟。巴菲特、索罗斯、 都没有豪华的办公室，因为做金融不需要这些。这房子，这家具已经很奢华，很多余了。可我知道这是在中国，形式有很多时候比内容更重要。嘿，皇帝坐64人大轿，7品县令坐4人小轿，一点也马虎不得。缺点什么？缺点文化和历史吧。这个墙角放个博古架，弄几件仿古的东西放上去，历史文化都有了。墙上到美院搞几幅油画静物写生，啊，古董蒙桥本这些假中国通，油画蒙咱们自己同胞。齐怀仲笑了，到底是领导，一笔点在眼睛上啊，这龙就活了。这办公区主要是为王传志们准备的，恐怕还得装备几件。红花需要绿叶衬，下边不设个秘书处，也得设个总裁办呢。要是双凤没走，招几个漂亮姑娘让她统领着，这就齐了。内容和形式哪一样都不缺。两个人正说着，顾双凤进来了。顾双凤还穿着戏服呢，脸上化着浓妆，一看就是从拍戏现场匆匆赶过来的。顾双凤大大咧咧地朝高背转椅上一坐，看着两个还挂着惊讶神情的男人，身子朝后一仰，不认识啦？两位捎鸡毛信找我，什么事儿啊？请讲吧，我的时间不多。陆成伟迟疑地摇摇头，哎呦我的天哪，这种太逼真的风尘味儿，以前我也从来没从你身上闻到过呀。一个很讨厌烟味的姑娘，一个月没见，能吐出这么专业的烟圈了？顾双凤咯咯的大笑起来，浑身笑得还直颤。哎呦，这可不像一个留过洋的大儒商说的话。艺术需要彻底的献身精神，曾几何时你还这么教导过我呢，忘了？你当然忘了，这位齐先生曾经把你跟皇上相提并论过，您日理万机，您驾幸3宫6院，外加出巡猎宴，当然不记得一个卑微的民女，您对她是怎么教训的啦？民女可是时刻不忘您沐浴过的圣恩，我梦想着与我的良兄化蝶而去，谁成想我早已变成了秦香莲。黑脸包公死了千年，我不学学杜十娘，那才叫比窦娥还冤呢。说着又吐了一串烟圈。陆成伟被顾双凤说这番话时候脸上不停地变化着的丰富表情深深地吸引住了，摸着下巴，哎，看不出来啊，天使魔鬼你都能演啊。顾双凤赶紧接一句，那是你这个老师太优秀了。陆成伟无奈地摇摇头，哎呀，这个剧组真是个大学校，你的口才也大有长进啊，你这么投入将来肯定能成功。顾双凤干脆把腿翘到老板桌上，投入，你这个词儿可用得真好，我真的很投入，特别是拍床上戏的时候更投入。投入实际上也有诀窍，想着天下男人一般黑，还有什么舍不下的？下午拍一场戏，导演想用一个镜头表现一个呆头呆脑的工程师跟着发廊妹进了里屋犯错误，几个大腕想了2个小时，硬是想不到绝活。我去做了这么个动作，他们没有不叫好的。 陆先生，你在最最腐化堕落的美国待了几年，你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非常非常性感呢？克林顿看到莱文斯基做了什么动作才发疯啊？我猜想啊，就是看到了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沙朗斯通为什么能够让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他疯狂啊？无非是他在本能里对审问他的男警察做了类似的动作。说着，两只会跳芭蕾的小腿在桌上富有韵律地上下交替着，超短裙一张一合，像个野性十足的小精灵。

嘴里说着匪夷所思的话。你们怎么不敢看呢？听说沙朗斯通拍那个镜头的时候，为了让演警察的男演员真正出现好色的本来面目，连内裤都没穿。齐怀仲实在听不下去了，像狮子一样大吼了一声：够了，双凤，你怎么变成这样？顾双凤把腿挪下去，用天真无邪的目光盯着齐怀仲，到底是当过大学教授，还长了一张道学家的脸皮。我说，老同志，我这是跟我的老师汇报学习体会，陆先生要把我捧成一个大明星，还告诫我要努力，不努力再捧也捧不红。我要让陆先生及时了解我的学习成绩。齐怀仲恼怒地把桌子一拍，够了。陆成伟也大声地说，老齐，你就让他表演。说着，把一个单人沙发挪到老板桌的正面，掏出一根德国雪茄点上，也吐出一串烟圈。还有什么绝招？拿出来。齐怀仲铁青着脸出了套间。顾双凤又点了一支烟，双肘支着桌面，双手托着香腮。老齐这人啊，假道学。伸出指头点点脑门，他这里不发达，单调的像个孩子。提起杀人犯，他只会想到十恶不赦，提起妓女，他就想起什么生活所迫呀，什么暗无天日啊。他要是演戏，顶多能演个匪兵甲匪兵乙，枪一响，不是抱头躲藏，就是一头栽倒。你要跟他说，妓女也有快乐，妓女有时候比嫖客聪明得多，他肯定觉得你在撒弥天大谎。我就给你讲一个妓女怎么靠智慧要账的故事吧。讲这个故事，只是向我老师说明，我的生活观念改变了，世界在我的眼里改变了模样。嫖客是个搞房地产的大老板，像你一样，靠改革开放的机遇发了不少国运财，也像你一样热爱女人，热爱不同的女人。这天晚上，他到五星级宾馆约了一个高级妓女，说好了不过夜，给2000块。这个过程省略了吧，反正你很熟悉啊。妓女想着对方是个大老板，完事儿后没数钱就走了。谁知道第二天一数钱，发现老板少给了1000。妓女要账去了，大老板忙得很，和几个人都在谈生意。妓女挤上前去说：“陆总，对不起，说顺嘴了。”妓女说：“昨天咱们那笔生意说好了，住这个房子你付2000，为什么要赖账，只付1000呢？”老板也认出了妓女，说：“我压你一半价是有理由的。第一，你的房子太大，住起来不舒服；第二，你的房子太脏，住起来不卫生；第三，你的房子太破旧，既没水又没电，住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只能付你1000。你猜妓女怎么说？妓女说：“你真是强词夺理，我要求你按原价付钱也有3条理由。第一，住着不舒服，不是我的房间太大，而是你的家具太小，空空荡荡。第二，嫌不卫生，责任也在你。我说老客户刚搬走，房间有点脏，打扫打扫才让你进来住。你说不用，你在外流浪多日，很久没住过房子了，硬要马上住进来，这能怪我吗？第三，嫌没水没电，住起来不方便，我这房子刚用2年。水管电路一点都没老化，你找不着开关能怪我呀？”陆成伟脸色煞白，
把半截雪茄朝地板上一扔，站起来喊道：够了，确实够了，我想不到会是这样，我不想和你在这里争吵，你回房间换换衣服，找个地方，咱们找个地方安静的地方谈谈。齐怀仲走进来接过话，是该好好谈的。双凤，你的状态很不好，可以说相当相当危险呢。顾双凤完全被一股生发于他心底的奇怪的力量牢牢控制住了，大脑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就是要让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让你看看我已经堕落得无可救药了，这不就是你希望看到的样子吗？我就一次让你看个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没有女人了，又想起了我，我在你眼里只是一个泄欲的工具吗？你毁了我，你早用你的天使的模样把我毁了，你这种虚假的关爱再也骗不了我了。你想看我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无依无靠吗？你想让我再次相信你依然对我怀有真情吗？做梦吧，你谈谈，多么忠心，多么好听的字眼，你又想扮演一个拯救者了。去年我就不该到北京去，真不该去，我和你早就恩断义绝，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受这种神秘力量的控制，他的思想又朝着一个极端滑去，伴着堕落吧，堕落吧，这种自我暗示朝着深渊滑去。顾双凤坐着没动。谈谈，你是想请我吃晚饭吧？谢谢了。吃完晚饭干嘛？带我回锦绣中华园吗？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无条件服从啊？按说我是没办法回绝你的，我的所谓的片酬不是还有100万放在你的账户上吗？所以你就认为有资格支配我。我不大清楚包养费支付的行规，不过我觉得你的分期付款办法还是很先进的，对于这笔钱我早不存在任何奢望了。当然我也答应过你，我也可以答应你，并借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问你要要账。可惜我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会了，19岁7个月0.2天，我把童真卖给了你，到今天已经快10年了，你已经出了100万，不算就地还钱了，何况你还给我机会，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出名的机会。电视剧一播出，我的身价肯定见长，肯出200万包我一年的资本家不是很难找。陆成伟没有再听下去，独自走出房间。齐怀仲痛心疾首，为什么要把一切都毁个干干净净？这10年来难道就没有一件事值得你珍惜吗？你这样糟践你自己真的很痛快吗？双凤。顾双凤木然地坐着，眼泪扑簌簌无声地滚落下来，先是一颗一颗地滚，接着就连成了串儿。坐了一会儿，他伸出双手插入头发，神经质的用力揪着，然后一声尖利的像食肉动物受了重创的惨叫冲出了喉咙。陆成伟和齐怀仲上了奔驰车，陆成伟颤抖着声音说：想办法明天把100万交给他，给他现金，想不到他会变成这种样子，该结束了。我不该只能看到这种结局，太不公平了。陆成伟的眼眶湿润了。王传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接受陆成伟的美意，并借此机会全面修复和陆家的关系。
回想起来，这些年得罪的人竟都是陆家的人，真是不可思议。3年前，陆成业提出成立天宇红太阳电子集团的方案，史天雄来天宇征求意见，王传志一口回绝了。红太阳从此每况愈下，步入今天的绝境。去年史天雄来天宇当特派员，王传志打出一套组合拳，导致陆家唯一的女婿弃官从商。表面上看，王传志和陆承志是上下级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可是整个电子信息部中层以上的领导都明白，王传志早瞄上了陆承志副部长的位置。如果这次贸然的让陆成伟亲个凉屁股，王传志就把陆家的第二代彻底得罪了。潜心研究了几天陆家的历史和现状，王传志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及时弥补以前的过失，陆家完全有能力扼杀他的全部希望。撤销合并了20几个部委，已经到年龄的陆承志不是还在电子信息部常务副部长的位置上坐得很稳当吗？离退休制度历来没有要求一刀切，王传志这一次才深刻体会到其中的奥妙。从哪里修复呢？现在重提天宇红太阳合并方案显然不合时宜，天宇的几个助手肯定不会同意。可以操作的只能是天宇把红太阳的一部分兼并了。这个方案由天宇提出来，心高气傲的陆成业肯定不会接受，说不定还觉得这是王传志在羞辱他。陆承志呢也好办，以后天宇的大事小事不再直接找陈东阳部长，多向陆承志常务副部长请示汇报，日子久了这个疙瘩也就消失了。看到都德利各分店开始经销大件家电商品的消息后，王传志专程去都德利总店拜访了史天雄。这时候都德利已经在总店二楼租了12间办公用房，总经理史天雄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史天雄想不到西平商界风云一时的人物王传志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谨慎的连客套话都不愿意多讲，埋头给王传志泡茶，想利用这段时间判断一下王传志此行的目的。王传志看看设施简陋布置的还算雅致的办公室，诚恳地说，早就听说你来了西平，早就想来看看你，一是第一第二季度太忙，二是觉得误会太深，小象拉驴直来直去有点冒昧，就拖下来了。去年的事儿说1000道10000，责任应该算在我的头上，所以我对老弟一直心存歉疚。知道你脱了官袍，我就想啊，我该负荆请罪了。看到你现在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道歉的话，我已经觉得没必要了。我倒是应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从此踏上了正路。史天雄礼节性的笑笑，王总请喝茶。正路，我并不觉得以前我走了多大的弯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做的事儿啊只是一种尝试，最终成败难以预料。如今都德利刚刚上路，依然步履艰难，传志兄，这方面你是大行家，请多多指点啊。
王传志喝口茶，嗯，好茶。哎，私有经济已经证明了，老弟从此踏上了通向亿万富豪的直通车，不是正路又是什么？指点我怕没资格。看你们的经营方针，是要把都德利做成中国的沃尔玛呀？有成功的范例可以学习，还用人指点？人说陆川县的地气，陆家占了一大半，官商都出了顶尖级的人物，很让人羡慕啊。你们家的城伟到西平一出手就是上亿的大项目，气势逼人呐。放在全省，只有你们兄弟才有指点江山的资格。老弟，为你的都德利出点力啊，我还有这个能力。听说你们也开始卖大件家电了，这才找到能支持你们的一把机会呢。天宇牌子的所有家电产品，我保证给你们全国最低价。如果你们资金周转有困难，可以实行卖完货再结算的合作办法。这话一出，史天雄愣住了。对于零售商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又是畅销产品，又是最低价供货，又是售后结账，这不等于是给都德利送钱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传志笑了起来，你要是信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把合同签下来。哎，我这个总裁手里也只有这么一点特权啊。你在做实验，我也想做个实验。有朝一日你们真成沃尔玛了，仅靠你们一家卖天宇的产品，天宇也不会垮了。这个实验不是很有价值吗？史天雄抱拳作揖，求之不得，求之不得。雪里送炭，您这真是雪里送炭呐。都德利要是真能够做大，川之兄您可是大恩人，明天我们就去签这份合同，你可不要变卦哦。两人说笑了一会儿，王传志告辞了。金月兰和杨世光一听王传志向史天雄道了歉，又送都德利这么大个人情，都深感意外。三个人议了半天，仍然不明白王传志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第二天三个人就一起去了天宇，趁热打铁把销售合同签了。王传志回赠陆成伟是一张西平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卡，两个人很快建立了热线联系。一张5年期的优惠会员卡价值不过5万块钱，和小金彩电很不对等，加上陆成伟只说想交王传志这个朋友，王传志更感不安。高手过招，看不到对方的手法和目的，总是无法安心。这样，王传志又向陆成伟发出了邀请，请陆成伟星期五的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找人陪同，也不让陆成伟带人来。用王传志的话说，就是咱们兄弟俩喝两盅，说点掏心窝子的话。陆成伟欣然答应，因为这是第一次上门，陆成伟给王传志带了一件微雕工艺品，一个10厘米高、6厘米宽、3厘米厚的翡翠鼻烟壶。这个鼻烟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内壁上用隶书刻了300首唐诗。两个人喝了一瓶5粮液，王传志还没有听到陆成伟谈到任何本质的问题，心里暗想，真遇到高人了。又闲扯了一会儿，王传志见妻子已经把菜做齐了，说你去儿子家，告诉他们出去旅游，别走三峡了，今年雨水太多。
郭淑英叮嘱了几句就出去了。王传志又开了一瓶酒，把金彩电和翡翠鼻烟壶放到桌子角上，说：老弟，两件可爱的小东西起码值四五十万，老实说我也很喜欢，你要是能说出我必须收下的理由，咱们哥俩可以喝个一醉方休，否则只能完璧归赵了。陆成伟早就料到有此一问，我要说想认你做个大哥，你肯定不相信，其实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可是你我都在毛泽东时代长大成人，只相信这世上只存在有缘有故的爱和有缘有故的恨。如今呢，又流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说法，看来只好找点别的理由了。我猜您心里肯定这么想，陆成伟这个暴发户搞这些名堂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你要把我当兄弟看，先说我猜的对不对。王传志接过话，你我都没时间打太极拳，个别词不准确，疑问倒是真有。陆家小少爷从不弄险，王某人也有耳闻。用句戏文说，愚兄何德何能，那堪受此等错爱。陆成伟大笑，王兄快人快语，痛快。那我就直来直去了，我觉得您的后半生会遇到很多的不如意，您现在恐怕已经有点忧患意识了。王传志身子朝后仰了仰，盯着陆成伟看看，老弟只怕看走眼了吧，我一个胡同里走出来的普通工人的儿子能有今天的成就，官做到相当于正局级，该知足了。凭我为中国民族工业做的贡献，恐怕后半生也是衣食无忧吧。托政策的福，托股份制的福，愚兄我退下来颐养天年的时候，凭我合法所得的部分股票，不至于过三个月不知肉味的贫穷日子吧。当然若论钱财，我无法和老弟争锋啊，但老弟你虽有万贯家产，等震天老百年之后，捐个像我这样的司局级，怕是也不会易如反掌吧。所谓鸡走鸡道，狗走狗道，马走日子，象走天，各得其所，我有何忧啊。陆成伟迎着王传志自得的眼风看着，摇着头，在我看来，王兄早该拖进这种胡同串子习气了，想不到你这么容易满足，可惜，真是可惜啊。说到这一层，本该掏心窝子以心还心了，只怕说出来又伤及王兄脆弱的自尊。哎，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船只不才，肚里难道还盛不下几句逆耳忠言吗？但讲无妨。陆成伟喝了口茶水润润嗓子，中国人爱清谈，这算是切磋一些社会问题吧。王兄的志向一直在仕途，仕途是你的最终目的，其他的只是手段而已。如果我的眼力忒差劲，今天就到此为止了。王传志说，说下去说下去啊。陆成伟嘿嘿笑了笑，俗话说酒后吐真言，下边的话可能就刺耳了。王兄虽然在仕途上处心积虑，在我看来却是走了弯路。以王兄在经济上的天分，如果早走正路，我今天根本不能望你相背，
所以我才觉得可惜，真可惜。王传志一听这话，先把身子坐直了。你不妨把窗户纸撕掉算了，灯一拨就亮。王兄，我是没资格拨你这盏灯的，不过圣人也有迷糊的时候。王兄身在政界边缘厮混了半辈子，却在政治上犯了大事判断上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一被彻底否定，你的仕途也就只能是走官商、商官这些边缘小路了。十五大你没候补上，选拔副部长也没考虑过你，不用找别的原因，只用说你当过几天造反派司令，就把你打入另册了。这是胎记一样的污点，靠工作成绩是洗不掉的。绝对可靠，历史绝对清白，这是70多年摆在仕途上的两把椅子，而清白又在可靠之下，是可靠的基石，不清白又谈什么可靠？把你今天的经济成就加在我二堂兄陆成业身上试试，那早就是中央委员了。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烈士的儿子，而且个人历史没有任何污点。不瞒你说，我对阁下的历史是做过研究的。你只当过半个多月的造反派司令，你还没搞过武斗，也没有组织过批斗老革命的大会。你的不幸啊，就在于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啊，失身一回，失身千百回，都叫婊子。我还注意到一个你肯定没留意的事实，你没有获得过五一劳动奖章，也没有被选成全国年度新闻人物。这些能遮掩政治污点的政治光环，怎么都没戴在你的头上呢？我认为问题出在你的性格上。你的性格是领袖型的，要不然就不会有没有王传志就没有天宇这种提法来流传了。王传志站起来为陆成伟续了茶水，阴着脸：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哎，王兄你就当是我信口开河吧。不过去年和今年你又有两件事做得不妥。一是默许你的员工把特派员史天雄给逼走了。再一个，你对部里干部分流到天宇的态度不积极。桃子熟了，谁都想摘上几只。这桃林按国家大法界定，那是人民的。你王传志不过是党的一块砖，一只螺丝钉，你怎么能有权利阻止大家摘桃子呢？当然，飞机起落架上的螺丝钉非常的重要，出了问题，飞机就不能起降。你就是天宇这架飞机上起落架上的螺丝钉。如今你能保证天宇安全起降，上上下下对你的缺点才容忍了。你刚才说，你想指望蒋在你的名下的那点股票，在股市交割之后换成钱，保持你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个愿望能顺利实现吗？我看未必。不知道你听说中国哪家国有绩优股份企业的董事长把锁在保险柜里本来属于他的股票顺利换成了钱？反正我没听说过。天宇正在巅峰期，巅峰后面是什么？是下坡路。中国加入世界关贸组织后，你每年的销售收入只有20来亿美元的天宇，能和松下、日立、索尼、飞利浦争高下吗？看见王传志陷入了沉思，陆成伟站了起来。
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世界级的大企业家呢？原因你比我清楚。说句心里话，

企业效益下滑了，有官员拿你试问，你把人民的血汗钱当儿戏吗？因为你的性格的原因，万一天宇又在你的手里垮了，你恐怕没法到异地去做官，等待你的恐怕是追查责任。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陆成伟的确是想和王传志倾心相谈了。王兄啊，像你住的这种超标准的房子，说是事儿，它就是事儿。要是现在激流勇退，辞职不干呢？一，你自己不甘心，怎么好在盛年之时，把自己打下的花花江山让给别人坐享呢？二是上面也通不过，你还是不是共产党人？三是同行要说你神经病，看你像是，哎，你要出家当和尚啊。所以啊，在中国做人难，难怪朱总理也要做滚地雷阵跳万丈深渊的准备。可是总理全中国不是只有一个吗？总理们只要心里装着人民，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可以巴望个流芳千古，永垂不朽。可是总经理和董事长们呢？多如过江之鲫，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希望寄托在身后之名上呢？看看80年代你这种身份出现的风云人物吧，他们今天都在干什么？啊，浙江的布新生10年前就被免了职，如今成了秦皇岛一家私营企业的挂名总裁。他的画像有2层楼高，可管什么用啊？河北的马胜利当年红不红啊？现在在石家庄卖卫生纸、卖馒头。再说说我二哥陆成业，注定要以悲剧的方式告别历史舞台了。春节的时候，有位国企老总这样对我感慨：看看你二哥这波曾经带过红花的企业家，生的生，退的退，死的死，抓的抓，在企业一线的只剩下你二哥一个人了，看样子他也难有善终了。兔死狐悲，兔死狐悲啊！醉了醉了醉了，都是些醉话呀。陆成伟这番长篇大论，虚虚实实，夹枪弄棒，字字句句都直抵王传志的心里，招招式式都点在了王传志的穴位上，听得王传志闷坐在那里半天不说一句话。陆成伟把酒斟上，班门弄斧，班门弄斧了，让您见笑。我喝点马尿啊，就口无遮拦。哎，您就当醉汉的酒话吧。王兄，来喝酒喝酒。王传志端起酒杯，认真而诚恳。听君一些话，胜读10年书。这顿生猛海鲜吃得及时，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啊。这杯酒敬你没把我当外人看，来，干了。两个人碰碰杯，一饮而尽。王传志又把酒倒上，酒逢知己千杯少，知我者老弟你也，再敬一杯，请为我指点迷津。陆成伟摸着酒杯，良久不语。王传志急了，把衬衣扣子解开，拍打着胸脯：“你是要让我真的把心掏出来呀、啊，兄弟？生，我生不上去；退又不是时候，死也没到时候。难道我……”陆成伟打了个手势：“我能让你做个贪官吗？你怎么会做贪官呢？
我当然想和你做一件大事了，只是眼下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问题是，我还没有获得和你谈论合作项目的资格。现在，我只想结交你这样一个朋友。我的所有的合作者生活都是越过越好了，没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像你一样，都是优秀的人。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从1993年起，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亿多。流失这个词可真好，这些资产并不是消失了。这就像大河里的水倒流到小河里一样，这1亿多至少有8000万是叫特别聪明的人算计走了。每天8000万，一年就是300多亿。如今3-400万的案子是多起来了，100万以上的案子传媒都有兴趣。300亿能造成多少个300万案值的案子？整整10000个。一年媒体披露的有多少？100个就不得了了。哎，你看跑题了哈，改天再喝。这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奠定了陆成伟和王传志私人关系的牢固基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真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One, two, three.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5: 教练，准备好，教练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就是我们所谓的后人，我认为
9: 发展的速度更快，社会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次人大队，我做的。
12: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
13: 去。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3集，
14: 于锦旺籍贯是江西平江，幼时在湘潭长大。于锦旺在学校并不高调，每个人都能和他说得上话，他话不多却很有主见。在同学彭宇光看来，于锦旺并不是个按部就班的乖学生，他喜欢玩电游，玩的最好的是当时流行的打飞机类游戏。他的另一个同学王洪涛对打游戏这一点有另一种解读。王洪涛与于锦旺住隔壁，是最好的朋友。他说于锦旺从中学起就对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家里贴满了各种飞机海报，听说每年都会在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后，于锦旺从进入高中起就开始准备。比如他打听到在飞行员考试中，打飞机游戏是考试项目中的一种，因此他经常去电子游戏室玩打飞机的游戏。同学胡鹤宇在回忆时讲到，高中时期于锦旺每天都跑步上学，冬天洗澡都用冷水。显然如果不是有特别的需要，一个中学生坚持做这些是解释不通的。有一点同学们的认识比较统一， 尽管于锦旺上课经常迟到或者早退，但学习成绩一直优良。1991年，湘潭市三中有两名学生被招为飞行员，于锦旺是其中之一。我提出想与他的父母联系，希望能去他的家乡看看，但是我的请求迟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答复，我也没有再追问。我知道从2011年于锦旺飞机失事牺牲到如今数年过去了，如果我走上门去，那些好不容易才被时间渐渐抚平的创伤会再一次被无情撕开，这终生不愈的伤口疼痛无以复加。

0: 2011年对于余景望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间段。3月12号和4月9号，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遭遇了两次空中停车。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是飞行安全的大敌，特别是对单发飞机而言，如果空中启动不成功，会给飞行员和飞机带来极大的风险。每一次空中停车对飞行员来说都是生死考验，就算是最理想的状况，飞机在机场进行空滑迫降，由于在停车状态下不能调整飞机油门，目测过低，飞机会掉在跑道外，目测过高，飞机则会冲出跑道，无论哪种情况都是致命的。降落作为飞行最复杂的环节，正常情况下都会产生误差，何况是停车状态呢？因此处置空中停车不但是对飞行员驾驶技术的挑战，更是对飞行员心理素质的严峻考验。3月12号下午，余景望按照飞行计划进行某型新机一类风险科目颤振试飞的第二架次，15时33分，飞机爬升至指定高度。就在余景望操纵飞机改平的过程中，飞机的发动机转速突然自动从85%下降到80%，同时座舱屏显上出现了故障显示，发动机启动指示灯也开始不断的闪烁。大约10秒后，这些故障就像突然到来时一样，又突然消失了。余景望凭经验判断，可能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他一边立即报告地面指挥员，一边停止试飞科目动作，驾机掉头返场。在返场过程中，同样的故障又像幽灵一样多次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随后10分钟时间里，发动机竟然连续出现30余次自动切油，发动机不断地发出超温告警，并连续7次自行空中启动，几秒钟后又自行切油。这是一个连环险情。事后分析得知，这也是空军和中国试飞史上首例中调故障导致多次切油空停的重大空中特情。这是新装备，试飞部门没有相关的处置经验和方法，也就是说，试飞员要想保住飞机，只能靠自己的胆识和记忆，在巨大的风险中孤身摸索，并破译解锁生命之门的密码。按预案的要求，应当采用滑翔的方式下滑至本场，但此时飞机的高度只有2000米，飞机推力不足，这个高度是根本不能滑回本场的。备降机场的跑道较短，不宜进行迫降，怎么办？险情发生时，保持冷静是一名优秀试飞员的首要素质。余景望深深吸了一口气，大脑像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一样，对面前所有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他将突破的焦点集中在发动机上。在发动机启动后，转速上升的阶段，他先试探性地柔和加油门，在观察飞机反应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急速变化的各种仪器和数据。他想根据眼前不停变化的各种信息，掌握飞机的状态和趋势。10几秒后，奇迹出现了，发动机转速短时间上升至90%以上。他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立即操纵飞机爬升至3000米左右的高度。高度就是生命，余景望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宝贵机会，为飞机赢得了1000米的高度。迫降场上，地面指挥员副团长李吉宽紧急调离余景望迫降航线内的所有飞机，并提示他可以直接操纵飞机进行对头着陆，以缩短滑翔距离和空中滞留时间，尽快落地。500米、300米、100米，飞机距跑道越来越近，高度越来越低，地面上人们的心却在不断地往上提。 15时48分，飞机终于贴着地平线，以优美的姿态安全着陆。从险情发生到成功返场，前后共15分钟，整整900秒，每一秒都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于锦望以他坚强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和过硬的技术，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又一个奇迹。险情发生后，调查组专家一致认为，此次特勤处置非常正确，特别是试飞员及时发现并果断返场，缩短了滞空时间。如返场不及时，很可能导致发动机最终无法再次启动，试飞员挽救了飞机，挽救了型号。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不久，于锦望第二次遭遇了空中停车事故。4月9号12时08分，于锦望驾驶国产新型高级教练机高教9，也就是山鹰，执行飞机性能试飞任务。飞机很快跃升至11000米高的高空，在这个空域，天空呈现出最动人的蓝色，机身下的白云层层叠叠。12时35分，飞机刚刚改平，突然飞机发动机发出一声像打雷一样的爆响，随即发动机转速、温度、指针瞬间下滑，飞机推力迅速下降，无法维持高度。于锦望此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发动机停车了。对于一架单发的飞机，一旦在空中失去了动力，情况会非常危险。此时飞机距机场还有80多千米，按滑翔比计算根本不可能飞回去。更复杂的情况是，由于这是一架还未定型的新机，飞机设计不完善，驾驶舱内的停车、断电、液压、压力等各种红黄色告警灯全都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语音告警系统中的女中音也不断地用温柔的语调和平缓的语气提示她各个系统发生了故障。这些光源和这种声音分散了她的精力，严重干扰到她和地面指挥员的联系，他只能靠自己了。他先推杆下降高度，尽量将飞机表速控制在450千米每小时左右，并一直保持7000米的高度。最佳的启动时机到来后，他毫不迟疑地拨起空中启动电门。
2: 曾梦想仗剑走天，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终于，转速表开始慢慢上升，发动机也发出了嗯嗯的启动旋转声，空中启动一次性成功。接着，他轻缓地推油门至慢车位，最后将油门保持在85%左右的控制量。状态稳定后，于锦旺在地面指挥员的准确引导下，于12时48分安全降落在机场跑道上。事后，各方专家对飞机和飞行参数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问题是飞机系统意外突发故障所致，试飞员处置准确及时有效，不但有效化解了风险，还发现了飞机设计中存在的部分缺陷，提供了对飞机相关系统进行改进的直接依据，为型号飞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教9是中国航空企业自筹资金研制生产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一旦飞机空中启动不成功，后果将不堪设想。若汽机跳伞，摔掉的不仅仅是上亿元的装备，更可能是一个型号的命运。一个月内连续正确处置两次重大事故，于锦旺表现出了一个成熟试飞员卓越的品质：机敏智慧、沉稳冷静、勇敢无畏、头脑清晰、操作精准。也就是在这两次事故发生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红旗飘飘》空军试飞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节目，记者在试飞现场抓拍了一段于锦旺的镜头。视频中的于锦旺穿着深蓝色制服，短短的头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朴素、淡然、自信而帅气。命运在2011年的后半段显露出其不可捉摸的凶险。2011年10月14号上午，2011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召开，在陕西省蒲城县内府机场举行飞行表演时，意外发生了。一架国产飞豹飞机在飞行表演完成通常任务返航途中发生意外，突然失控，坠毁在陕西省莆田县党木镇董楼村二组一块盐碱沼泽地中。据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执委会相关人士介绍，飞机失事时离地面很近，后舱飞行员弹射出舱，降落伞打开，没有大的问题，前舱飞行员确认遇难。于锦旺就是前舱飞行员，这一次他没有跳出死神的大口。噩耗传来，战友们泪飞如雨。得知我在做中国试飞员的采访，一些朋友和战友，包括不少关心航空的军迷网友，小心的但却是明确地问我，现在的航空救生系统已经有巨大的进步，现在的火箭弹射座椅不是都号称00弹射吗？为什么飞行员还会遇难？如果说一个成熟的飞行员是以等重的金子铸成的，那么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已经无法用金钱衡量，他的经验与技术是经历了数十年多种机型与数以万计的飞行后累积而成，每一个人的经验和技术都不可复制，国家失去了这么一个优秀的试飞员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现代飞机的救生系统弹射座椅。从人类开始在天空中飞行，弹射座椅就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螺旋桨时代，由于飞机飞行速度较低，飞行员甚至可以自己打开舱盖翻出来跳伞，也可以让飞机倒过来飞行，自己打开舱盖头朝下靠重力自由落出飞机。但是这些方式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以后 已经不可能采用。喷气式飞机速度远远超过螺旋桨飞机，而且经常在人类无法靠自己呼吸的万米以上高空飞行。强烈的气流和稀薄的空气随时可以杀死离机的飞行员。进入喷气时代，随着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开始采用弹射座椅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如今的弹射座椅已经从最早期的压缩空气或者是火药式弹射演变成火箭式弹射。火箭式弹射推力输出变化较小，不会像其他方式在开始弹射阶段有一个巨大的加速会损伤飞行员的脊椎，而且火箭式弹射推力充沛而持久，在穿盖时力量更足。同时，由于火箭发动机持续工作，还可以把飞行员弹射到一个较高的高度，使飞行员不容易被处于失控状态的飞机的尾翼和机翼所挂倒。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飞行安全性。零零弹射是当代航空救生领域的标准，也就是说，在飞机即将坠地的状态下，也可以让飞行员安全离机。但这个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安全可靠？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多么先进的救生系统，都无法100%地保证飞行员的绝对安全。零零弹射试验是采用程序控制的自动化装置在弹射试验平台上的理论测试结果，而不是实机测试，更不是真人操作。真人操作与电子装置控制有本质的区别。第一，理论上的弹射试验仅仅需要让电子装置给出一个脉冲信号来启动弹射器，所花时间不超过1%。而在实机操作中，驾驶员要弹射，必须将手从操纵杆上移开，挪动到弹射手柄处，然后扳动手柄。而且为了防止误操作，手柄上还设有一定的保险装置。这些极大地延迟了操作反应时间。从反应时间上来说，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第二，双座飞机的弹射更为复杂。为了防止前后舱飞行员同时弹射造成空中相撞，一般是先弹射后舱飞行员，延迟一定的时间后再弹射前舱飞行员。所以在后舱飞行员跳伞后，留给前舱飞行员的时间就更短了。第三，弹射是需要飞行员做出反应的。当飞机在几十米低空失控时，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跳伞还是挽救飞机？这需要飞行员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而这个决策时间就算只有 0.1 秒，也足以让他失去弹射的机会。事故调查发现，当时飞机离地高度在100米左右，后舱弹射成功，飞行员安全着陆，而前舱的余景望并未进行弹射。余景望很可能是一直在努力使飞机改平以挽救飞机。数月前，余景望在两次空中遇险的情况下都曾成功处置。以余景望的飞行经验来说，如果飞机完全没有挽救的机会，他的判断就会迅速得多，反而能提高获救的概率。但显然他没有放弃，他要做最后的努力，这是一个试飞员最令人敬仰的职业操守。可他也因此失去了弹射的最佳时期。采访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牺牲的试飞员烈士，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努力争取，直到再也无法挽回。他们要用宝贵的生命换取型号飞机的生存。轰然倒下的英雄依然是英雄。余景望牺牲一周后，战友们将他安葬于阎良北原的烈士陵园，同那些先他而去的试飞烈士在一起。那一天是10月20号，阴天。上午10时， 装载着烈士灵柩的灵车，在警车车队的庄严护送下，缓缓地上路。穿过是非路，穿越人民大道后驶出。就在即将离开这座飞机城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仿佛是英雄不舍他的事业，更是战友们为他的离去而悲伤。大雨中，一路跟随的人们痛哭失声。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教练，教练好，教练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我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第一天就是那时候，我的后面，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支付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问题，我就得回家。
14: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公司。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4集，
15: 在是非部队的荣誉室里，两个被压扁的头盔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杨小斌、唐纯文烈士的遗物，悲壮的一瞬定格在1996年8月12号。这一天，试飞员杨小斌和唐纯文共同驾驶飞豹085号原型机，在某沿海机场进行海上科目试飞。飞机突然发生故障，尽管他们做了最快的处理，但飞机失控，10时57分，两人壮烈牺牲。

四川南充，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东北部。我们的英雄唐纯文烈士就来自南充市高平区西头乡七村一组。这是南方常见的乡村院落，简易的数间民房，四周农作物茂盛，院落里一株高大的梨树枝繁叶茂。正屋迎面就是堂厅，墙壁正中悬挂着烈士身穿军服的大幅遗像，旁边是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唐妈妈九十多岁了，她现在每天都会对着遗像久久地看，倘若有人来到她的面前，他会对着来人仰起头，扳着枯瘦的手指，目光散着说：“我的大儿子走了，心爱的大儿子走了快20年了。”老迈的他，眼睛里流不出泪。

1968年春，梨花盛雪的时节，村子里炸开了锅似的热闹。唐家大儿子唐纯文当上兵了。当兵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算得上大事儿了。送别那天，唐家小院里聚集了好多人，梨树下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叮咛嘱咐，搞得唐妈妈都没有时间多跟儿子说些什么。温暖的春风吹过，梨花片片飘荡，唐纯文穿着崭新军装的身影渐渐离开了亲人的视野。入伍第二年，优秀士兵唐纯文被部队保送到空军第16航空学校学习领航轰炸专业。也就是说，唐纯文从陆军小兄弟变成了空军老大哥。这个消息再次让村子轰动，梨树下唐妈妈对着前来祝贺的乡亲们乐得合不拢嘴。1986年2月，为了试飞当时尚处于高度机密状态的飞豹，试飞部队领导到空军各单位选调优秀人才，唐纯文从数百名应征中脱颖而出。得到这个消息时，组织上和他的老战友都找他谈了话，内容很简单也很直接。唐纯文已接近退役年龄，如果不去搞试飞，他完全可以有另外几种选择，去航校任教，或者退役后去当民航飞行员。前者安全，后者收入丰厚。从事试飞的确是光荣的事业，但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唐纯文，这个朴实的农家孩子说，只要是空军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村里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这个老实肯吃苦的孩子。家中并不富裕，作为长子的唐纯文从小就帮父母劳动。上学时他一周回来一次，每逢周末回家总是抢着做家务。家乡的冬天寒冷，体贴的儿子在上学之前总要帮母亲洗好几大筐红苕，然后才搓着冻红的手跑步去学校。唐妈妈浑浊的眼睛仿佛又看到她那个矫健的总是憨厚微笑的大儿子笑眯眯的挥手离开，背上的布口袋里背着一周的粮食和柴火。儿子是个孝子，1988年8月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家守灵。正值盛夏，他坚持带着孝帕，再热也不肯取下来。父亲去世后，唐纯文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孤单，每年都会接母亲到部队住一阵。老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又放心不下乡下家里的鸡鸭菜园，住上一段时间后就想回来。每次返程，唐纯文不管多忙都想办法调休几天亲自送母亲回家。唐妈妈昏花的眼睛又看到儿子一手抱着鼓鼓的大袋子，一手挽着自己的胳膊，走在回家乡的路上。儿子每次送他走，头几天就开始让媳妇准备，那袋子里装着的全是给母亲准备的吃的穿的用的。他每次都说不消送，这边上了车，那边你弟他们接就行。每次儿子都摇头，妈耶，不行的，我不放心。他想起是哪一天呢，儿子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说，妈耶，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早上吃了饭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午饭。如果哪一天我出了事儿，你可千万要想开些呀。他那时没有在意这话，自从儿子在天上飞，这话他不是第一次听见，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儿子没有回来吃午饭，而且
再也不会回来吃饭。活蹦乱跳的儿子，贴心贴肝的儿子，再不会出现。故乡年年梨花雪，不见旧时故人归。

1996年8月12号早晨，领航员唐纯文与重庆籍试飞员杨小斌一起驾驶飞豹战机执行一项科研试飞任务。任务完成后，他们返航。10时50分左右，飞机已经对准跑道开始下降，准备着陆时，飞机后侧的一处起落架打不开。当时指挥塔台里的飞机制造公司代表抢过话筒大喊，跳伞，飞机我们只要1个月就能生产出来。可两名试飞员拒绝跳伞，试图靠机腹迫降挽救飞机，但因为飞机故障严重，无法进行操纵，迫降时未放出降落伞，未完全对准跑道，机腹贴地滑行一段后完全失控，飞机反扣，驾驶舱与坚硬的跑道摩擦，座舱全部被磨平，两名试飞员壮烈牺牲，遗体仅留存下大腿以下的部位，现场异常惨烈，战友们捡回了烈士被压扁的头盔，永久地陈列在部队的荣誉室里。不懂行的人每每会问，为什么不跳伞？为什么不跳？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这正是试飞员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通常进行试飞的都是未定型的飞机，飞机在遇到险情时究竟有什么特异表现，谁也不清楚。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0: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欢迎继续收听。
2: 如果遇到特勤就弃机跳伞，飞机摔了，试验数据连同故障原因一起摔掉，小而言之，潜在的危险依然存在；大而言之，一个型号的飞机可能就宣布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能处置成功，转危为安，飞机的设计完善就会大大跨越一步。而这种进步与完善，每每需要以巨大的风险为代价。生与死，跳伞还是坚持，完全只在一念之间。可能是在飞行员做出判断的前一秒飞机还可控，但后一秒飞机情况逆转，无力回天。关于唐纯文和杨小斌同志的牺牲，有关领导是这样说的：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优秀的试飞员唐纯文和他的战友杨小斌在执行科研试飞任务时不幸以身殉职，他们是为祖国航空事业而光荣牺牲的，他们的英名连同他们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航空试飞史册上。牺牲前，唐纯文是当时空军试飞部队里年龄最长、军衔最高的一位。在飞报长达8年的定型试飞中，每次试飞平均每17分钟就出现一次特勤，试飞英雄们无时不在死神出没的云雾中拼搏。空军试飞部队的黄炳新、杨小斌、唐纯文、史同舟等15位试飞员先后驾驶5架原型机，共试飞1600多架次，完成试飞项目达82项，完成飞机颤振、强度、武器发射、外挂物投放等风险科目试飞11项。他们的名字已同飞报一起镌刻在中国航空史的丰碑上。

我到达那里时，那条跑道还在，笔直的跑道在蓝天下泛着灰白的光。这是条历史悠久的跑道，见证了一代代飞行员的成长和牺牲。时间将过去的一切痕迹抹去，俊鸟飞离，英雄远去。跑道上当初触目惊心的黑色胶痕早已荡然无存，两边的青草还是那么茂盛，那是英雄的血肉滋养的重生的生命。唐妈妈说，儿子牺牲后，她和儿媳孙女一道赶去部队，很想到出事地点看看，但没有得到批准。我向是非部队领导说了这一点后，部队领导沉默了许久之后，才抬起头说，老唐和小杨人太好了。因为是进场，那天有太多人目睹了失事的全过程，他们牺牲得那么惨烈悲壮，之后机场所在的飞行部队整整半年没有放过音乐。而在此之前，是非部队每天早起床晚熄灯以及三顿饭开饭时都要固定放音乐的。政委红着眼睛几乎冲着我吼起来，是非有风险，这风险我们做军人做儿子的担了吞了，可唐妈妈那么大岁数了，我们怎么能让她老人家去现场再体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怎么能？虽然没有人敢对唐妈妈说起细节，但母亲与儿子同心连体。开追悼会那天，儿子的遗体从海边空运回阎良，只是个用纱布包裹的人形，唐妈妈刚看一眼就昏死过去了。儿子走了，故乡院里的梨树依然年年繁盛，年年梨花雪，不见故人归。唐妈妈说，都说亲人死了就看不见了，可我为啥子还是看见我儿子了呢？

0: 战友的牺牲非但没有吓倒试飞员们，反而激发了他们投身试飞的豪情壮志。在两名试飞员牺牲后的第二年，1997年6月19号，试飞员谭守才驾驶飞豹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呼啸着直刺云天。机舱内，谭守才手握驾驶杆，目光坚毅。今天他将在空中查找该型机座舱失密的原因，如果发现不了故障产生的原因，此型飞机将无法进行设计定型，而带着问题驾机上天，意外的情况会随时出现，死神也将随时向他发起攻击。飞机平稳地飞行于蓝天上，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突然，飞机的告警灯闪出可怕的红光，不好，险情出现了。随着飞机发出一声怪叫，驾驶舱立即失去了密封性。谭守才顿时感到浑身胀痛难忍，但他马上镇静下来，操纵飞机迅速下降高度。当高度表指向1540米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伴着死神的凄泣呼啸着将他紧紧压在座椅靠背上，眼睛睁不开，耳朵听不见，浑身被吹得冰凉，他与地面指挥员也完全失去了联系。由于飞机座舱盖被抛掉，弹射系统失去了保险，试飞员随时面临着被突然弹离飞机的危险。此刻如果他正常跳伞，可以轻松脱离险情，但谭守才只有一个念头，飞机是党和人民的财产，是几代科研生产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它飞回去。座舱内已是浮尘遮掩，阴风怪叫，谭守才脸部的肌肉几乎要被撕裂，他艰难地拉下头盔封镜护住眼睛，同时咬紧牙关，双手紧握驾驶杆。他知道此时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机毁人亡，他将身体一点点移向仪表板，尽量减少强气流对身体的冲击。强大的气流下，他浑身冰凉，握杆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他狠狠咬着嘴唇，让自己保持清醒，嘴唇被咬出了鲜血，他浑然不知，他要拼着性命去挽救战机。1400米，1300米，1200米，带着没有前座舱盖的飞机经过16分钟的空中搏杀，谭守才终于成功着陆。中国试飞员又创造了一个试飞奇迹，谭守才是被战友们抱下飞机的。强冷风、高压和缺氧使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变了颜色，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没人知道这样的他是如何把飞机操纵回来的。在去医院的路上，航医和战友们不停地搓着他的各部位关节。刚刚缓过气来的谭守才眨着他的小眼睛，对围在身边的众战友说：我的妈，真够凉快的。某年初，东海某海域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我军飞豹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某海域中的数十个目标进行了毁灭性打击，100%命中目标。
1: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C'est toi.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Emily's doing okay.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67集。
4: 秉义、冬梅夫妻二人上床后一时都睡不着，脸对脸躺着卧谈。冬梅说，你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中只有一个人是不会做戏的。
3: 那就是我呗。
4: 错，是秉坤。第一会做戏的是你妹妹，第二会做戏的是你。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还会哄我妈，你妹今晚讨我妈喜欢的技巧更胜一筹。秉坤就不会你俩这一套，他待人实诚，从不来虚的。秉义一下子翻过身去，不爱听了。
3: 当然不爱听了，心情刚好点又被你搞坏了。
4: 你不爱听也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正视自身的本色缺陷。秉义猛地一翻身抗议道，
3: 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秉坤两次到过咱们这个院的门口，第二次我拽他进来他都不进来。我爸呢，至死没跟你妈见过面。为啥呀？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都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级。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的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心理看待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这个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更不等于便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的偏见。古人下岗失业，干部有失业的吗？工人报销不了医药费，干部有报销不了的吗？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全家挨冻，有这样的干部人家吗？科长家都不会吧。秉坤他朋友肖国庆，他的父亲如果是个小小的科长，他也不会走那条路啊。我了解过，杜德海如果是干部，他的病也不至于耽误那么久。工人不能长期靠领导阶级这四个字去倍感幸福，谁也挡不住他们进行比较啊。而我不同，我能跳出阶级意识来看待人看待事，我是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敬重你母亲的。只要我做戏能让他高兴，那我就做戏给他看嘛，这算什么本色缺陷？要是今天晚上来的是秉坤，你妈说一句他蔫头巴脑的顶一句，那会是什么局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了，这就好吗？在我看来，周荣今天晚上的表现实在是不错，他一谈到官僚阶层的特权比秉坤还愤世嫉俗。可他今晚的表现呢，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可以说是刮目相看。他考虑到了多边的关系。
4: 秉义的一大番话尽管是压低着声音说的，但因为面对面仍让冬梅有种遭到义正辞严的训斥的感觉。秉义忽然收住了话，再次背对着冬梅。冬梅在他肩上亲了一下，笑道，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跟你开几句玩笑都看不出来了。客厅里的电话就在那时响了。冬梅说，可能打错了，别理他。电话铃响个不停，夜深人静，听来声音甚大。
3: 可能是找我的。
4: 秉义跃下床去。等冬梅拿着她的睡衣跟入客厅时，秉义已经在接电话了。电话是与常宇怀同去医院的那名工人打来的， 他报告说，常玉怀由于不能为杜德海从医院带走几只杜冷丁，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院方请来了派出所民警，常玉怀更加愤怒，双方眼看要动手了。秉义头脑中一片空白，冬梅问他谁打来的，因为什么事，他捂住话筒简单说明后接着发呆。冬梅说，给我话筒。秉义犹豫了，冬梅从他手中夺过话筒大声说，听明白了，我是你们周书记的爱人，杜冷丁的事他解决不了，但是我能解决，我要求你们保卫处长立刻冷静下来，绝不许再有什么冲动的言行，我保证你们会从医院带走杜冷丁，是市立医院对不对，你告诉院方的人，请他们等着接院长的电话。冬梅放下听筒，转身已不见秉义，他回到卧室，见秉义已在匆匆忙忙穿衣服。
3: 把你的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4: 你以为你是谁呀？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3: 哎呀，你别啰嗦了，总之我是得去吧，快把钥匙给我。
4: 秉义吼了起来。
3: 小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
5: 奶奶醒了，问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儿。
3: 冬梅说道，
4: 让奶奶马上到客厅去。
3: 哎呀，你别听她的，你瞎掺和什么呀，你们母女俩怎么这么爱掺和我的事儿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了。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道，
4: 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只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呢。
3: 秉义一想，冬梅说的也不错，只好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他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老太太在听了事情的原委之后，有些困惑地说，
4: 杜冷丁啊，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就往往让儿女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啊，怎么也搞成个事儿了。
3: 冬梅催促道，
4: 呀，既然在您看来不是个事儿，那您就快帮忙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呀。
3: 老太太为难地说，
4: 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的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呀，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3: 秉义听了之后起身又往外走，冬梅厉声喝止，
4: 坐那儿。
3: 他又对母亲说，
4: 我不听那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谁都别睡，一块坐到天亮吧。
3: 月月也出现在客厅门外，秉义没好气地朝月月说，回你的房间睡觉去。老太太批评道，
4: 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事儿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唧唧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3: 秉义不愿意老太太一再掺和，可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没有办法，只好压下了焦躁，静静地等待着岳母给出一个主张。几分钟之后，老太太吩咐小菊，
4: 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3: 小菊问道，
5: 哪个呀，办公厅先后发了好几个呢。
4: 哎，就是最后派人送来的那个红皮大字儿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3: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4: 嗯，就是这个。
3: 他看了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
4: 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们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3: 冬梅就站了起来，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冬梅说道，
4: 走啊。
3: 秉义只好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内心充满了羞耻感。岳母在他背后说道，
4: 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宰牛刀吗，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3: 这个小红本 是老太太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集体卸任之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的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的内容。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是不愿意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种歉意的话的。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内侧，背对着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十来分钟之后，小菊上楼对他们两个说道：
4: 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6: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30只杜冷丁，够用30次。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露，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13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的。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100%报销了呢。常宇怀说，
1: 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得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0: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只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1988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疗作用，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备餐造影，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备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1年之后了，晚了。常宇怀训斥道，
1: 你不说那些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别再说了，别说那不痛快的事儿。
0: 那名工人说，
1: 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吗？
0: 1988年，文革已经结束10多年，许多人还是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如果当面听到了，如同有洁癖的人眼见地板缝中塞入什么脏东西一定要挑出倒入垃圾桶一样，劝他们不必太当回事很难。在大学里，辩论之风仍很盛行，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新，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恐龙化石，并不一定得到大家认同。文科大学如此，理工科大学的情况也相似。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生都在一所文科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他们是逃课结伴而来，为的是听到某位明星教师的新观点。周荣自从评上副教授以后，他更喜欢与人讨论而不是辩论了，甚至也可以说他更喜欢倾听别人的观点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但是耐心深入讨论什么问题什么现象的人在这所大学里也寥寥无几，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容不得别人观点存在的魔障，只要不同观点一出现，内心就发出指令，让他们闭嘴，让他们听你说，你说你说，他们都是在胡扯，你说出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初到北大读书时，周荣内心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魔障，只不过她本是不愿张扬的女子，经常以理性打压自己内心里那个魔障。成为这所大学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副教授以后，周荣变得更沉静了。成为汪尔淼的博士生以后，那个魔障又出现了， 不过又像智慧天使似的经常对他说，先别说，先别说，认真听，耐心听。周荣变成这样与他的导师汪尔淼的影响有关。导师与他讨论问题时习惯说，
1: 周荣啊，你说，你说说，先别着急听我说什么，我的观点无非就是一种观点而已，也让我分享分享你的观点嘛。
0: 周荣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怦然一动，世界上还有人把听到别人的观点视为一种享受，这是他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导师让他联想到了几位曾出现在他讲座上的农大学生，他们听他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四季及二十四节气时，也显得特享受。而面对面坐着的可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啊。那时的汪尔淼指尖夹着烟，隔会儿吸一口，确实一副享受的样子。
1: 你再说说你刚才的那句话，宋词总体上的阴柔之美，也是宋人危国偷安的心理反应。展开来说说。
0: 周荣继续讲的时候，汪尔淼则不断地点头。周荣说完，试探地问，您同意我的观点吗？汪尔淼沉吟着说，
1: 现在嘛，我还不能表态，我得多想想。
0: 讨论的全过程倒像周荣是导师，而汪尔淼是学生。
1: 某一天错开了午休时段，两点钟左右，周荣来到了汪尔淼家。汪尔淼的女儿精神又不好了，仰躺在吊铺上叽叽咕咕的。汪尔淼习以为常，周荣也见怪不怪。导师向自己的女博士生说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上午在他讲课的时候，有位女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升人心性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营养，为什么两千多年过去了，真正谈得上有点君子修养的国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那么几位，绝大多数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似乎还在互相传染。王二淼对周荣说，周荣啊，这个问题很尖锐吧，也有现实针对性啊，我们应该当成一个好问题来看待，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比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提出来要好啊，我们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必须要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学问二字一定要能促进自己帮助他人解释现实困惑，如果不能就成了颗粒空，掉书袋，那就仅仅成了饭碗，我们也就会沦为捧着饭碗的职业的夸夸其谈者。我当时没有回答这个学生的这个问题，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明知几句话回答不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老师绝不能这么当，让咱们都来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他还要求周荣读三部书，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明恩普的《中国人的气质》，还有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他说第一部书国内还没有很好的译本，校内外图书馆也未必有英文原版书，他在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友家见过原版。他把一封预先写好的信交给周荣，嘱咐他务必借回来读一读。他建议周荣要比对着后两部书，认为那样读更容易激发灵感。王二淼继续说道，那位美国传教士110年前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质，他从我们中国人的身上看到了某些毛病。半个世纪之后，蔡元培先生 也从我们中国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些毛病。或可证明不是外国人的偏见，比如面子问题、从众习惯、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冷漠待人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要让你读人性的弱点呢？是希望你分清楚哪些是人性共同的毛病，以防自己成为手持放大镜的偏执者。我认为以上问题肯定是我们中国人身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后可能会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先问自己一个为什么。周荣一边听一边把汪尔淼的这些话记在了小本子上。第68集，光字片的情形比往年更糟，光字片的泥泞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纪录片中德军曾在苏联大地上经历的泥泞。光字片人家的大人和孩子那20多天里的生活也狼狈得很，小孩子还好说，吃喝拉撒全在家里了，不出门就是了。中小学生也好说，几所学校临时放假，而大人们却不能不上班，一回到家里就不出门，也太失家长的尊严。即使出去上厕所，挤出东倒西歪的公厕，经过冰雪水罐，都满得浮悠浮悠的。上公厕对于大人们来说也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许多光字片的大人们穿的防水靴，那些日子里根本就没弄干净过，一出门全是泥靴了。市政府调给公乐区几辆卡车，特批了一批砖，有些区干部跟着满载着新砖的卡车到处转，见到哪些地方泥泞的不成样子了，就命令停车，指挥跟车的环卫工人在泥泞中垫砖。有时候跟车的并不是环卫工人，而是区委区政府的机关人员。往光字片的泥泞中垫的砖最多，因为光字片的街道坑凹多，有的地方需要垫两层砖。共乐区的群众很感激，春天来了，严寒终于过去了，天气也逐渐暖和了，人们的情绪也变好了。至于泥泞嘛，与刚刚度过的严寒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党和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呢，而是在积极主动地想办法嘛。
0: 一天，炳坤回到家里，郑娟背着两个儿子悄悄问他，别人家一到了晚上就偷外边那些砖，咱家也把就近的砖往回搬几块行不？
1: 不行，别人家怎么样咱不管，咱家人可不能那样，要是都那样那不就白垫了吗？不是又不好走了吗？
0: 可别人家不这么想啊，反正泥泞一干，那些砖也不会再有人拉回去了，下手晚了都成别人家的了。
1: 哎呀，现在这泥泞还没干的嘛，
0: 都是新砖呀。炳坤听得起疑了，沉下脸问，
1: 哎，你是不是已经往家偷了呀？
0: 郑娟只得承认他和两个儿子弄回家了20-30块砖。炳坤问放哪儿了，郑娟就这儿指那儿指，有的落在桌子底下，有的垫在箱子底下，都用布帘遮挡着，还有的埋在煤堆里了。
1: 哎呀，难怪咱们家有一股子不好闻的味儿呢。
0: 别人家那味道也好闻不了多少。炳坤生气了，训道，
1: 我再说一遍啊，别人家是别人家，咱们家是咱们家，咱们没必要跟别人家照样学样。
0: 炳坤生气另有原因，共乐区光字片的街道如此泥泞不堪，他无法在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得提前1个小时出家门，从和顺楼回到家里也变晚了1个小时。区里派人往泥泞中垫砖， 作为夹住光子片的人，他也心存感激。毕竟未等光子片的人们集合起来到区政府、市政府门前静坐，区里起码把该做的事做在前边了，现在也只能做到那个份儿上。有人把垫在泥泞中的砖往家里搬，炳坤是知道的，甚至看见过，而且看见的不是别人，是春燕她二姐和二姐夫。那对男女被炳坤见到了，一点都不害臊，还厚着脸皮跟他打招呼呢。炳坤当时说，
2: 这样的砖弄回去多脏啊。
0: 春燕她二姐夫却说，
2: 哎，脏也是好东西，夏天用水冲冲就见新了。
0: 他快到家时，一脚踩向白天明明垫着砖的地方，不料踩了个空，扑哧踩到泥泞中，险些跌倒。那可是妻子儿子从没吃到过的东西。和顺楼的生意依然红火，天一转暖更红火了。韩社长的经营思路是走高端路线，菜谱越上档次越好。为此他派人专门去大连采购海鲜，去省内外山区买山珍野味。狍子肉和野鸡野猪肉在和顺楼的菜谱上已不算稀罕，最新增加的菜品是飞龙戏猴。猴并不是指猴子，而是大个的猴头菇，绝对野生的。飞龙是一种少见的鸟，也就半斤来重，估计一只飞龙仅能劈下二两多肉，但据说极其鲜美。炳坤自己一口没吃过，只是听客人们赞不绝口，还听他们说，世上关于美食的那句“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龙”，其实正是指的飞龙。那么珍惜的东西，一般是不会炸炒了来吃的，基本是炖汤。炳坤喝过一小碗汤，确实鲜美，却并没感觉比炖得好的鸡汤好喝多少。飞龙戏猴一上了菜谱，燕肉炖猪蹄儿就显得不怎么上档次了。
3: 事实上，周炳坤胖了，腰粗，有了肚腩了，体重增加了十几斤，脸盘子也大了，红光满面的。他的师父白孝川也胖了，和顺楼的每个人都胖了。胖的最明显的是国庆他姐，不再是从前那个脸色辉煌、面容憔悴的女人了，身子圆了一号，都扎不了小围裙，要扎大围裙了。这要感谢和顺楼的顾客们呢。他们的成分变了，以前的厂长、副厂长们少了，经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光临。虽说身份不明，但看上去都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年龄大概跟周秉义差不多，偶尔也有女性出现在他们之间，年龄则跟周荣不相上下。他们的口中经常不经意似的说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话，你家老头子，或者是我家老头子。说这种话的时候，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否定的口吻，如同在说过时落伍了的前朝遗老，当然也不乏那么一份得意和自满，仿佛在谈什么古董，虽然并不直接就是黄金或钻石珠宝，但其文物价值还是举世公认的。如果说的是我们老头子，或者是你们老头子，那么这老头子的概念就截然不同了。白孝川告诉炳坤，后一种老头子已经不是指父亲们了，而是指大官们了。那么说的人可能是秘书，也可能是下属。和顺楼新客们的京腔语调明显，偶有操南方口音或者说不清东南西北的异地口音的人。他们中有人出现过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有的接连一个星期乃至更长的日子每天都在和顺楼吃午饭或晚饭。炳坤觉得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应该都是入住北方宾馆的客人。白孝川说，那是肯定的，北方宾馆是最好的宾馆了。周炳坤奇怪地问，那北方宾馆的伙食也很好啊，为啥非到咱们这儿来吃呢？当然是不愿意受到关注了，北方宾馆那是省市领导经常设宴招待客人的地方，
2: 外宾也会出现在那儿，啊，还有中央领导也会出现在那儿。而这些人呢，他们的事儿要尽量避人耳目进行。再说了，咱们和顺楼的菜比北方宾馆有特色呀，咱们是后来居上啊。那他们来咱们东北干啥呀？哎，你别问我，你自己有耳朵，你留意听听不就明白了吗？
0: 秉坤觉得师傅如同福尔摩斯，只要是引起他注意的客人，不必亲自接待，望着对方上得楼来选包间、看菜谱、点菜的过程，就能从他们的举止和简短的话语中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与师傅的能耐相比，秉坤自己注定了永远都是华生。
4: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新一茬客人大抵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之人，对服务员的态度都很绅士，言行得体而低调。他们称呼服务员您，即使接过热手巾后也会习惯地说句谢谢。他们亲昵地叫服务员小妹，这让年轻的服务员们受宠若惊。与他们相比，本省本市某些工厂里的头头脑脑简直就是大老粗了，后者几乎都是大嗓门，动辄对服务员呼来喝去的，稍不顺心往往还拿服务员撒气。后者的吃法那真是胡吃海喝，经常吼吼叫叫的划拳行令。最被服务员们瞧不起的是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打包。打包当然是应该提倡的，但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儿啊。
2: 那菜给我先装上啊，我先说的。
0: 某些随从往往还当着客人的面这么争，连服务员有时都看出来客人们是瞧不起的。那样一来，谁还愿意投资合作呢？其实服务员们是不欢迎打包的客人的，如果每一波客人走后，餐桌上只剩下了空盘子、空碗、空酒瓶，那服务员们不也就只能两手空空的下班了吗？或者说，起码和顺楼的服务员内心是不怎么欢迎走后餐桌上什么都不剩的客人们的。而对服务员以您相称，有时还亲昵地叫他们小妹的新一茬的客人们，则从不打包。他们每顿点的菜不少，但显然不是为了胡吃海喝，而是为了摆满一桌子好看。并且他们习惯于每次从最贵的点起，象征性的点几样便宜的家常菜是为了荤素搭配，酒也是每次都必上的，当然是和顺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酒。他们点的多，吃的少，浅尝辄止，都像美食家。他们饮酒适量，从不死气白咧的相劝，彼此敬酒也就是举一下杯，意思到了而已，更不划拳。他们走后经常剩一桌子菜，并且会歉意地说，
2: 不好意思啊，可不是嫌你们的菜做得不好啊。
0: 服务员却会眉开眼笑，内心欢喜。秉坤他们突飞猛进地胖起来，正是归功于这类客人的频频光临。秉坤起先不参与瓜分他们的剩菜，他是副总经理，也那样颇觉难为情。有一次白小川问他，
2: 你嫌弃啥呀？你放心，这些客人都比你讲卫生，人家用的都是公筷夹菜，并且有的菜根本就没怎么动过。
0: 秉坤承认他们都是些特绅士的客人。
2: 我不是身份在这儿放着的吗？嗨，论身份我可是正的啊，忘掉咱俩的这鸟身份吧，我还往家带呢。这些日子我净喝好酒了，你师母吃我带回去的那些东西都快营养过剩了。 你呀、啊、为郑娟和两个儿子想想啊，你得把那点不好意思变成好意思。
0: 于是秉坤也参与瓜分了，怀着对新客人们的敬意和感激，有时他很愿意亲自充当他们的服务员。从他们的交谈中，秉坤听出他们到哈市来究竟想要办成什么事儿了。原油、煤、木材、大豆，本省的好东西，都是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说到的。对于本省曾经驰名全国的工业产品，如轴承、各类发动机、车床上用的各种型号的刀具以及亚麻布匹，他们也极感兴趣。相应的，自然便谈到列车车皮、条子管用不管用，省市哪一级领导做得了主，这样一些话题。一想到自己和许多百姓人家烧不上好煤挨冻，也许与他们有关，秉坤对他们又不免厌恶起来。他问白小川，
2: 那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倒吧？秉坤啊，你还真悟出了点门道啊。那他们看着不像官啊。哎，你要是以为官倒那就是那些当官的亲自倒，那你又幼稚了啊。
0: 秉坤想了想接着问，
2: 那既然他们会倒，咱们当地也需要把一些资源产品销售出去，搞活本省的经济，那他们的作用不也挺好的吗？哎呀，秉坤啊，那要看怎么来论这件事儿了。这稀缺的物资啊，一向是由国家垄断的，也是由国家这里调拨一批那里调拨一批来卖的，所以叫统购统销啊。不是说这对经济发展有多么好啊，如今稍有思想的人都看出来了，这并不好，把经济该有的市场活力给捅死了。但是呢，人们也会在头脑中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现在可以去倒卖那些稀缺物资？还有化肥、棉纱、矿藏，国内还不够呢，他们呢还能倒到国外去。还有一些紧俏商品，比如说好卖的烟酒啥的，允许谁倒卖，不就是允许谁发财吗？哎，这在古代，这种行为是要杀头的，叫私贩进货呀，普通人是绝对倒不成的，没皮条啊。为师也不算很普通的人了吧？那也搞不到皮条，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够不普通了吧，他们肯定也搞不到。那怎么有些东西压在有些厂的仓库里，一压两三年卖不出去，而这些人一倒就出去了，厂里还千恩万谢的？是啊，可不得千恩万谢吗？积货变成现钱了，可以给工人发点工资了。那些工厂的头头脑脑就要问自己个为啥了啊，怎么国家一说让自己找市场，那些头头脑脑就懵了？就那些厂里搞推销的啊，平时跟二大爷似的，现在成了白养的人似的。我听我朋友国庆和赶超说，有些自称神通广大的人，其实把出厂价压得很低啊，还能转手卖高价。对呀、啊、还能给厂里的头头脑脑一些回扣，对不对？是，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四得。你看啊，买方买到了自己不容易买到的产品，倒卖的人塞鼓了自己的腰包，厂里的领导呢收入变相也提高了，工人们也有工资了。师傅您怎么看？为师的看法很明确，腐败就会蔓延呢。可有人说腐败也没啥呀、啊、腐败是搞活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师傅您这又怎么看？我看啊，哼，我的看法呀，那些人啊都是混账王八蛋。
0: 当时不在饭点上，没客人听到，但是白孝川的这一声高喊，楼上楼下的服务员们都从上下左右呆望着他。白孝川又小声对秉义说，
2: 这就是为师的立场。
0: 接着他朝受惊吓的服务员们连连挥动握着烟斗的手说，
2: 没事没事啊，突然想开开嗓子，没事啊，干你们的活。
0: 在与师父白孝川管理和顺楼的日子里， 秉坤觉得自己受益匪浅。以前师徒俩聊的话题仅限于曲艺和曲艺界，所谓人情世故而已。师徒二人成了和顺楼的经理副经理后，常常就聊到国计民生。别看师父平常一副对任何事都很看得开的样子，其实骨子里也是忧国忧民，忧得深，看得也深。然而秉坤也就更多了些忧郁，这些忧郁源于对自己的、亲人的、朋友们的以及下一代人命运的担忧。那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十点多了，他仍要求师傅留下来。秉坤说，如果不与师傅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谈话基本上还是秉坤发问，师傅回答的方式。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湾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5: 第69集。
6: 一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10点多了，炳坤仍要求师傅留下来，他说如果不与师傅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谈话基本上还是炳坤发问，师傅回答的方式。
5: 师傅，为啥你头脑里明明有那么多的看法和想法，我哥请你到军工厂做一场报告，你咋不给他面子不去呢？工人们听听你的那些看法想法没啥不好啊。你又幼稚了不是？我的那些看法想法跟你讲讲可以，跟别人私下里讲讲也可以啊。如果在台上做报告，特别是面对目前那些日子不好过的工人们讲啊，往小了说是个事儿，往大了说那就是个事件，我吃不了兜着走，你哥也必受牵连。你哥呀，也就是从你的口中听到了我的只言片语，如果他像你那样听了我讲这么多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去讲。那师傅，我咋觉得咱们和顺楼越来越像是腐败的发源地了？发源地肯定不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想成为腐败发源地那也成不了，咱们和顺楼只不过就是个第3啊，或者是第4策源地罢了，连第2都算不上。第2才不会选咱们这种地方，人家到咱们这儿啊，基本上是该办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在咱们这儿放松放松啊，从容的吃着喝着聊着，再往这个周到之处意义而已。怎么了？你有啥不高兴啊？师傅，我心里是不太高兴，我不想干了，真的。我为啥要为那些官倒和腐败分子服务呢？师傅，咱俩一块回编辑部吧。我还挺想我在编辑部的那张办公桌呢。
6: 炳坤心里不是滋味，差点掉下泪来。白小川用烟斗刮了他鼻梁一下，安慰道：“
5: 哎呀，别这样啊，你这搞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那师傅，你答应了？炳坤啊，你要是没把话问到这儿呢，我还真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在这边干着的情绪。咱们那份刊物啊，怕是注定要不行了。哎，你别瞪着我好不好？你也别不信，不能怪韩社长不重视。 也不能怪目前编辑部的人不像咱们三个当初那么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们也着急也努力了。咱们的刊物的好时期过去了，即使再由咱们俩再加上老少咱们仨接手干，也不会梅开二度了。为啥？
6: 秉坤巴不得师傅立刻说出原因，一把从师傅手中夺过烟斗，不许他再吸了。白孝川却从兜里掏出了半包烟，不紧不慢地吸起一支后，将烟盒朝秉坤一递。
5: 我看啊，你也来一支啊。
6: 秉坤急着听原因，干脆吸起师傅的烟斗来，刚吸两口，呛咳嗽了。白孝川嘴角叼烟，一手轻拍他后背，才说：“
5: 是啊，为啥呢？我也总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才有点想明白。哎，咱们曲艺吧，啊，它主要是娱乐大众的，娱乐这件事得有好心情。大家心事太重的时候，是很难娱乐起来的。就好比动物们吧。”冬天又冷又找不到吃的啊，他们就孤僻啊，有的还干脆冬眠呢。即使合群的呢，那群啊也不怎么活跃了。春天一来，水草充足，你看啊，食草的撒欢儿，掠食的精神，胃里一饱，大的小的都喜欢找点乐子。为什么这地上的动物啊，天上的鸟啊，昆虫啊，大多数都是在春天交配呢？心情好呗。人也是动物，尤其如此。那几年咱们的曲艺刊物为啥能办得那么火，不是咱们仨有多大能耐，是赶上了一个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心情好的时代。不是说那是第二次解放，人民的胜利吗？咱们那刊物是应运而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当年的开心劲儿过去了，许多老百姓面临新的实际问题了。你想想啊，物价上涨了吧，工资虽然也涨了，却涨得跟不上趟啊。许多工厂生产过剩，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儿女们老大不小，要结婚了，没房住，自个儿盖个小偏屋吧，能盖的地方都盖满了。咱们那个刊物叫大众说唱，恰恰是面向老百姓的，娱乐他们的。而这些老百姓呢，现在都心事重重的，哪有情绪去娱乐呀？所以啊，就算是神仙来啊，也办不好那份刊物。
6: 秉坤的嗓子已经能适应烟斗的刺激了，他深吸了一口，眉头紧锁。
5: 师父，那咱俩可咋办？
6: 白小川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夺回烟斗，淡淡地说：
5: 没啥办法，为了编辑部那些人能开出工资啊，为了咱们那些服务员不失业，和顺楼还得经营得好啊。
6: 秉坤接着发问：
5: 那腐败就发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咱们经常看在眼里，听在耳朵中，心知肚明，还得把他们当成上宾对待，周到服务，笑脸相迎。那咱且不论咱们自己感受怎么样吧，这后人又怎么说咱们呢？
6: 白孝川呆呆地看了秉坤几秒钟，语重心长地说：
5: 秉坤啊，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呀？我就奇怪了，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是你影响的呀，你和邵经文一块儿影响的。当年你俩不是说过要让后人瞧得起咱们的话吗？我们那种话你记他干嘛呀？
6: 白孝川用烟斗敲了一下秉坤的头。
5: 此一时彼一时，秉坤，咱们算老几啊？咱们咋了啊？咱们无论怎么样，后人根本都不会记他的，除非咱们这样的庸常之辈做出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否则根本就不会。就说咱们三个当年都被关起来那件事吧，文革后一两年还有人记得，现在还有人记得吗？可一些大人物名人，即使当年只不过说了一句半句不满四人帮的话，你看被记得那个长久，传的那个广泛。你要明白啊，同样一件正义的事儿，他们才会被记住，咱们 是会被忘记的。对于他们，那又成了资本，而对于咱们呢，最多就是一种个人的经历而已。反过来也一样，后人才不会拿咱们和顺楼说事儿呢，更不会说到咱俩。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咱们这样的人算老几啊？根本就不值得后人说道。所以啊，你就一点也别别扭，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哎，这就是你师父的心态，希望也是你的心态。有人在咱们这儿进行关倒搞腐败，商议什么权钱交易，咱们又没参与，咱们问心无愧啊。把他们的钱给赚了，一部分发给萧国庆他姐那样的员工，咱们应该感到欣慰，是吧？咱们中国不兴给小费，要是兴啊，我带头接。哎，你要是不接，我还不依你啊。
6: 师徒俩聊到了很晚，临走时秉坤也没搞明白师父那些话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只不过是些气话。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5: 这天晚上，由于妻子和两个儿子偷拿砖的行为，周炳坤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扇了一记耳光，连日来他的不良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他让正在写作业的楠楠放下笔，让正在给猫梳理毛的聪聪停下来，立刻把那些藏匿起来的砖再搬出去，原先垫在哪儿还垫在哪儿。两个儿子不情愿地看着母亲，郑娟不以为然地说，
6: 爸如果活着，那些砖就都是他眼里的宝。
5: 秉坤没好气地说，但是我爸绝不会赞成你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干这种事儿的。如果他只是这么顶了郑娟一句，也许郑娟会与两个儿子一块往外搬砖，尽管他并没有命令郑娟这么做。但是秉坤又说了一句他实在不该说的话，估计你妈才会赞成呢。这句话让郑娟惊呆了。楠楠对姥姥是有印象的，也有着相当深的感情，她替母亲抗议，爸，这件事跟我姥姥有啥关系啊？秉坤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说得很不应该，他正懊悔着，听了楠楠的话顿时冒了火，冲着楠楠吼道，你给我住嘴。楠楠把笔啪地往桌子上一拍，生气地说，你贬低我姥姥，我就有权抗议。秉坤也被顶得呆住了，匆匆这个时候大声说，为往家搬那些砖，我妈的手都破了。气头上秉坤又说了一句实在不着调的话，活该。郑娟本是坐在楠楠的旁边丈夫的对面的，此时她猛地起身离开大屋，走向了小屋。秉坤为了平息一下情绪，大口大口地吸起烟来。两个儿子从来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地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儿。哥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秉坤也不帮忙，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和发呆。楠楠大声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郑娟也不出小屋，只是回答了一句，
6: 自己找。
5: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之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吃饭，干脆先吃上了。秉坤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说，你们吃这些吧。哥俩连看都没看一眼。秉坤在桌旁坐下，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楠楠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啊。 炳坤心里又腾地冒起了火来，他竭尽全力地克制着。匆匆说道，咱家要是住在月月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匆匆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炳坤冒火，他无语了半天之后问，你怎么知道月月住在哪种样式的房子里啊？匆匆就看了看楠楠，楠楠说，你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匆匆吃了两口饭，忽然又问，爸，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吗？郑娟没有吃晚饭，待炳坤睡下之后，郑娟问道，
7: 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呀？
5: 哎呀，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了行不？
7: 酒后吐真言，气头上往往也是，
5: 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对你妈的看法。
7: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5: 炳坤诈尸似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扭身低头地看着郑娟，冷言冷语地问道，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吗？
7: 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儿，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训我们娘儿仨？我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着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5: 炳坤无言以答，只好又默默地躺下了。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炳坤也一翻身，懒得再解释什么了。
7: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然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翠绿绿的，叶尖儿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儿，居然也挺直地长出一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呐。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哈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个传言这个问题，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
6: 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干着急。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5: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的时候火气不那么大了。有人说，建国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儿，其他的事情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的熬着过来了吗？也有人说，大冬天在家中挨冷受冻的滋味固然让人恼火，但是活活冻死人总是个别现象吧，挨饿的年代饿死了多少人呢？有人说饿死的主要都是农村人口，那又有人说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再艰难也得挺住啊。还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绝对不会不管的，想那么多没用，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儿。1988年的春季，哈市普通上班族中的大多数在寒冬之后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淡定，城市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但是很快又绷得更紧了。比忧心忡忡更让城市不安的另一种潜在紧张开始蔓延，那就是愤懑。伴随着此种愤懑，经常从人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敏感词是特权、腐败、官倒、损公肥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等。愤懑的发泄当然就是憎恨和诅咒了。哈市已经多年没有搞过卫生运动，1988年春季哈市搞了一次比以往规模都大的卫生运动，不再叫爱国卫生运动，而是叫春季卫生运动。报上相应发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判过往口号为王、宣传不着边际、假大空的陋习。没过多久，一些环卫工人出现在了光子片，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泥泞在风吹日晒后已经变得干硬，在地面上留下了沟沟坎坎、深深浅浅的足迹。环卫工人们的工具仅仅是铲子、铁锹和柳条筐子，他们把沟沟坎坎铲平，用铁锹扬上一层沙子再拍实，并把公厕和下水道口周围铲下的脏土装入篮子，倒在停在远处的卡车上。违章房盖得太多，卡车不能开进光子片，只好停在了远处。铲下的脏土如果不清走，夏天无疑将是蚊虫苍蝇的滋生地啊。居民们向环卫工人们提供开水、脸盆和洗手水，还积极地参与环卫工人们的劳动。第七十集，
6: 郑娟也和光子片的居民们一起积极参与了环卫工人们的劳动。楠楠和聪聪哥俩在完成母亲交给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40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保持着把窗子擦干净的第一户的优良传统。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
8: 哥，全没了。
5: 啥没了？
8: 砖呗。
5: 你怎么还想砖？不许再想了。
8: 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6: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加思索地说，
8: 那么多砖都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了。那没听什么人问那些砖去哪儿啊？环卫工人们也都没问。
5: 哎呀，当时往那儿垫砖的时候啊，根本就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
8: 那把那些砖弄到自己家， 就不能算偷呗。
6: 楠楠愣了愣，训道：
8: 你想啥呢？不许再想了。怎么还想？我当然要想。那些帮着干活的人，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有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儿，不但吼咱们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啊？
6: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8: 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的，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哥，副经理是不是官啊？当然是了。那咱爸当了官以后，为啥开心的时候少了呢？操心呗，累的。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们俩谁的官大呀？你问这个干嘛？这也不告诉你。
6: 聪聪心事浩渺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
8: 我也好想像月月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哥，我不愿意再和一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这光子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是？
6: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是郑娟打的。郑娟戳着聪聪的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儿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地认罪了。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
8: 我只是跟我哥说。
6: 楠楠说：
8: 妈，你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些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出来的。
6: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聪聪保证道：
8: 妈，我再不说第二次了，行吗？
6: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儿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子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于是聪聪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
8: 反正是不好听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弟也保证了，你就别没完没了了。
6: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他告诉楠楠月月在小街口等他，月月那儿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楠楠一起去看。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楠楠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聪聪说：
8: 我也去。
6: 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聪聪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妒忌，失宠了似的嘟囔：
8: 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吗？弄得满地都是水。
6: 楠楠说：
8: 聪聪，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不，月月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到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他脚上的平底儿扣帕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有往亮里擦。月月喜欢穿皮鞋，但是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她站在那儿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都忍不住看她。望着楠楠跑向月月，他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地笑了。 有女人问，
7: 哎，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8: 郑娟很光彩地说，
7: 我们楠楠她小表姐，她俩看电影去。哟，没见过表姐弟俩还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8: 郑娟说，
7: 嗨，从小在炕上一块玩着长大的，亲呗，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就喜欢看到他们俩那么亲。
6: 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这里那里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老干部一听发火了，
9: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啊，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那等于让他早死啊。
6: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老厂长说，
9: 是按照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了，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6: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
9: 哎呀，该例外那就例外吧，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那还是分外重视的。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不待谁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就来了。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
1: 你省点事吧，我不用那个玩意儿。同志们，刚才咱们互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啊。现在大家都不要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的。
0: 老将军鞠90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将军挺直身板，话题斗转，
1: 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据我了解，你们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有话对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很不给他面子，台下只坐了很少的人，是不是啊？
0: 台下就响起了笑声。将军此时才坐下，开始对着话筒说话。
1: 我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呀，我们任用一名干部是很认真的，不是省里推荐谁我们就用谁的，过不了我们的考察关，省里的推荐那是白推荐，这一点不必我说，你们也是知道的。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各方面都反映他人不错，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首先得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啊？
0: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
1: 对。
0: 将军接着说，
1: 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的这道坎儿啊。
0: 台下忽然有人喊，
2: 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的工作呀。
0: 将军笑道，
1: 你们不知道啊，我知道，你们的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先别胡乱猜啊，你们就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了就行了，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这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0: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不大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10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1: 农副产品的价格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啊，而农副产品的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 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而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面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啊？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啊，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呢，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啊，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0: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老厂长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老厂长再次强调，
1: 关于这个转型支持款啊，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0: 工人们往礼堂外走的时候，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倍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0: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1: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儿更暖和了。1988年，哈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的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的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呀，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儿，另一边没有关岛啊、权钱交易啊、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儿，真是就没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呀。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愿，仇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气人之事仿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 民间的流言此起彼伏，非属仇人消息，便是弃人传说。然而军工厂的工人们却如同吃了什么定心丸，很少有焦躁的表现。去苏联出差的他们的书记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一出站就被厂里接他的车直接送到了医院急诊室。周秉义的胃溃疡复发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的疗法，不用住院，在家服药休养，但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胃出血，如果抢救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二是采取非常措施，当日就住院，尽快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胃，术前术后起码住院一个月。周秉义选择了保守疗法，却没有带着药回家，而是直接去厂里向领导班子通报。三个多月里，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哈市最近的邻省港口。巡洋舰抛锚的时候，周秉义的胃已经疼得直不起腰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3: 上海大同艺术局4年前，也就是1897年丁酉年冬的那个版本，他读过。此书名为《考辨书目》，实则另有怀抱，记述了南海先生很多的想法。后来，戊戌年的维新与之是一脉相承。没想到仓颉刻书局也会有。店主先用宣纸，再用棉布把雕版分别包好，两个人每人抱一块雕版，进了众姑娘教坊司。这个地方是老夏从同行那儿打听来的，说肚子里有墨水的人都爱去，听名字就有文化。教坊司在过去是朝廷管乐舞的机构，后来成了培养能歌善舞的艺妓的地方。再后来，比如谢平遥的年代，就剩个好听的名字了，跟竹溪花市小路里的那8座青楼没任何区别。但他的名字真是好听，众姑娘这仨字充满喜庆，大有来此即可阅尽人间春色的丰沛之感。而教坊司等于在妓院两个字上蒙了一块遮羞布。必须承认，有这块布跟没这块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来教坊司的男人理直气壮， 总认为去的地方光明正大，高雅脱俗。众姑娘教坊寺的装潢确实相当高雅，毫无香艳和欲望的气息。谢平遥也以为进的是一家书院，满墙挂的都是文人字画。他数了一下，扬州八怪的字画差不多齐了。小菠萝也以为走错了地方，他跟谢平遥说，看这大堂的架势，他觉得下身一凉啊。老鸨上来迎客，大人先生爷的不住的叫，好像来这地方的不是大人就是先生，不然就是爷。老鸨给他们二人简要的介绍了众姑娘，姑娘们都在雅间里，每一个都是色艺双绝。这边的雅间是来文的，房间名取自《诗经》，比如《关关雎鸠》之类，听着挺素。那边是来舞的，房间名皆活色生香，比如《柳浪闻莺》等等。谢平遥还没弄明白文和武的区别，小菠萝就等不及了，一个劲儿的给谢平遥比划，不要谢平遥翻译。老鸨也看明白了小菠萝的口味，老鸨往武的那边欠了欠身，说：“杨大人，这边请吧。”小菠萝也不客气，把自己的雕板往谢平遥怀中一塞，屁股一扭，跟着老鸨就去了。拐杖都来不及拄，拎在手里催老鸨快走。老鸨走了几步，回头对迎面过来的另外一个女人说：“
4: 天香妹妹，伺候好那位爷啊。”
3: 天香年纪稍小一点，长得也漂亮。她问谢平遥：“
5: 这位爷，您是这边还是这边啊？”
3: 张口说话的时候，能看见左边露出一点小虎牙。谢平遥已经出了一身的汗，妓院他不是头一次来，在翻译馆的时候跟几个光棍同事去过两次上海的妓院，但那是集体作案，羞怯和不安大家分摊，落到他头上的已经不多了。那两次去的是同一家，那家的装饰一看就是干这种营生的，进了门就让你感受到身体的快乐至高无上，这是绝对的硬道理。房间里不仅有陈旧的春宫图，还有拙劣的西洋裸女的油画，每一个细节都在鼓励和催促你，节制和安宁在这儿是非法的。就算满眼满耳的鼓励，谢平遥还是别扭，他始终克服不了一个障碍，两个从未谋面的男女突然以如此坦诚的方式彼此深入，而结束之后如同从来没见过，这个感觉很怪，类似恍惚。谢平遥忍不住要想，在此之前对方在干什么，在此之后对方又会干什么。天香对谢平遥说：“
5: 我说爷，要不您也来舞的？”
3: 谢平遥在天香狡黠的微笑里看见了安稳的世故和欲望。谢平遥不知道这个天香是管事儿的还是做事儿的，谢平遥觉得自己瞬间膨胀起来，他解开脖子底下的盘扣说：“春天了，我想先凉快一下。”天香一听笑了，牵起谢平遥的左手，以过来人的洞明和怜爱在谢平遥的手心里挠了挠，说：“
5: 请跟我来。”
3: 会客厅里有两个老男人在说话，长衫瓜皮帽，翘着二郎腿在喝茶，连着四把太师椅，谢平遥在第三把上坐下，与长衫外穿丝绸马褂的男人隔着一张红木茶几。那人50岁上下，胡子细长，喝茶的时候关不着胡子什么事儿，他也不厌其烦地捋捋将他理到一边。谢平遥顺手把两块雕板放在二人之间的茶几上，咚的一声，丝绸马褂瞟了一眼，继续跟他旁边的瓜皮帽说话。瓜皮帽说：
6: 哎，一言难尽呐。
3: 丝绸马褂哼了一声说：
6: 有什么难尽的，
3: 依我看就一条，乱世需用重点，别给点颜色就算了，索性啊开他个染料铺。天香给谢平遥蒸过茶说：
5: 爷呀，有事儿您可以随时找我。
3: 临走他又扶了一下谢平遥的手面，这个小动作也没逃过内二位。天香给谢平遥斟过茶说：
5: 爷，有事儿您可以随时找我。
3: 临走又扶了一下谢平遥的手面，这个小动作没逃过瓜皮帽和丝绸马褂。瓜皮帽说：
6: 哎呀，天香姑娘还是喜欢年轻的呀。
3: 丝绸马褂用下巴指指天香说：
6: 你个老东西，你不是也见着年轻貌美的就往上蹭吗？
3: 天香捏出兰花指，嘤咛一声做羞涩状说：
5: 二位大爷太坏了，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
3: 瓜皮帽说：
6: 碗里那是碗里的滋味，锅里那是锅里的味儿嘛。
3: 天香甩一甩手，飘飘举举的出了门。
6: 哎呀，年轻就是好啊。
3: 丝绸马褂又瞟了一眼茶几上的雕板说：
6: 我说这位爷，您这方方正正的是个什么宝贝啊？
3: 哦，雕板。谢平遥喝了一杯茶，窘态差不多已经平复，再一杯茶的功夫他就可以去找天香了。谢平遥说：
7: 这是在前面仓颉可书局处理的，我就买了。
3: 仓颉可书局让丝绸马褂有了兴趣，他说：
6: 哦，他们家呀，可以欣赏一下吗？
3: 话说了半截子，谢平遥把包裹推过去，丝绸马褂打开包裹，把雕板端着放远了看。
6: 哦，龚定安的，他们家爱干这个。
3: 丝绸马褂反着看字儿，也把那首诗给念了出来，放下，打开另外一个包裹，远看近看正看侧看，口中是念念有词：
6: 这是谁写的啊？这个腔调有点眼熟呀。
3: 看了半天，最后说：
6: 没读过。我说：这是什么书啊？
3: 谢平遥说：日本书目考，康南海先生著。会客厅里突然就安静下来，等丝绸马褂啪的一声把雕板蹲到茶几上，谢平遥才意识到那个瓜皮帽有一会儿没出声了。丝绸马褂蹲下雕板是
6: 拍案而起，就是这个康有为坏了我大清朝的规矩。
3: 瓜皮帽也站了起来，
6: 对，还有那个梁启超。
3: 在妓院里谈论起时事，谢平遥有点反应不过来。
7: 丝绸马褂问谢平遥，我想请问阁下，为何买这二位的雕版呢？龚自珍、康有为，这倒是同路人啊。
3: 谢平遥的经验之一就是，绝对不跟脑子生锈的人谈政治。他说，碰巧见到我就买了。
7: 丝绸马褂又说，那为何不碰巧买曾文正公和徐同大人的？
6: 李中堂李大人的也行啊。
3: 谢平遥说，没见着啊。
7: 丝绸马褂说，不这么简单吧，啊。
3: 这就是认准了，你怎么解释都没用。
7: 谢平遥想，不跟他们啰嗦，直接来个釜底抽薪的。他说，康南海也罢，徐同也罢，李中堂也罢，我说跟咱们有关系吗？咱们仨就是嫖客。
3: 丝绸马褂说，
6: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咱们可不一样。鄙人嫖的不是维新的妓女，鄙人嫖的妓女那是小脚，还要三从四德，他们呢还没把自己给变法喽。
3: 听见动静，天香进了会客厅，他对国事不感兴趣，康有为、李鸿章是谁他也不关心，他只想和气生财。他赶紧说，呦呦呦，三位爷、三位大人，千万别在咱们这地方辩论大事儿，它影响情绪啊，情绪不好，各位爷也都知道，坏了好事儿还是次要的，这伤了贵体，那就事儿大了。
7: 天香先安抚瓜皮帽和丝绸马褂，他说，
5: 二位爷，你们再喝两盏，茶钱呢一概免，算小女子天香的。
3: 然后接着拉谢平遥的衣袖说，这位爷，我看您这汗也晾得差不多了，良辰苦短，韶光易逝，您再不抓紧点儿，那位杨大人好事结束了，他那爪哇语咱可听不懂啊。
6: 丝绸马褂说，我说天香姑娘，还有什么杨大人？
3: 天香知道说走嘴了，他赶紧着补，
5: 哎呦呦，哪有什么杨大人，那位爷呀姓杨。
3: 丝绸马褂哪肯信呢，天香姑娘，事关民族大义，出言不必慎重啊。
7: 天香赶紧捂住了嘴，
3: 瓜皮帽一阵疾风已经出了门，大厅里传来他的声音，
6: 那个洋鬼子在哪儿呢？
3: 谢平遥跟着他也出去了，小菠萝是他带过来的。谢平遥出门了，丝绸马褂也跟着出去，顺手抓上雕板，一手拎一块。谢平遥看见老鸨在大堂里直跺脚，喊着快来人，快来人呐。他刚才被瓜皮帽抓住了领口，质问洋鬼子在哪儿。为了能喘上口气儿，他就供出了小菠萝的雅间鸳鸯交颈。瓜皮帽在走道尽头拐了弯，丝绸马褂轻车熟路地追了上去，嘴里说，
6: 等等，来给你嫁祸。
3: 谢平遥又跟在丝绸马褂的后面继续追。众姑娘叫芳思，开业以来大概从没遇到过如此荒唐事儿。嫖客打着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的旗号干起来了。该事件的结果是这样的，丝绸马褂给了瓜皮帽一块康有为著作的雕版，瓜皮帽一脚踹开 鸳鸯交颈的房门。可怜的小菠萝正在忙活，一抬头，脑门上就被瓜皮帽来了一雕板。瓜皮帽再想来第二下，小菠萝已经从床上跳下来，他抓住瓜皮帽的胳膊一用力，瓜皮帽就被甩到了床底下。丝绸马褂也举着雕板要冲过来，半路上被小菠萝光脚给踹了回去。小菠萝放倒了两个人，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血，在被子上蹭干净手，意犹未尽地拿起衣服开始穿。穿衣服的时候问谢平遥，这两个货被疯狗咬了，就凭他俩也想谋杀老子，哼。他穿好衣服，众姑娘的护卫也到了，老鸨也没难为丝绸马褂和瓜皮帽，他俩显然是常客，似乎还有点地位，让道歉肯定不可能，医药费也是抵死不给，老鸨只好以众姑娘的名义出。他让谢平遥翻译给小菠萝，对不住了，这就是点意思，止住额头的血是足够的了。此外呢，小菠萝这一次免单。老鸨说，哎呦，抱歉抱歉抱歉，欢迎啊，你们下次再来啊。小菠萝说，哼，心情坏了，走了，拎着拐杖气鼓鼓地跟谢平遥离开了众姑娘教坊司。出了那条街后，他问谢平遥，你呢？谢平遥两手一摊，耸耸肩。临走的时候，天香姑娘又在谢平遥的手心里挠了挠，挠在手里，痒在心中啊，但是她咬牙直痒。他咬了咬牙，跟小菠萝出了众姑娘教坊司，但没忘记那两块雕板。回到船上，谢平遥到自己的卧舱找龙泉印泥，这印泥啊，含朱砂、珍珠粉等等成分，有消炎止血之功效，最早的著名印泥品牌之一，福建漳州丽华斋的八宝印泥，当初呢，就是作为治疗外伤的八宝药膏用的。谢平遥拿着印泥敲小菠萝的舱门，小菠萝在里面稀稀疏疏半天才开门。谢平遥打开印泥，挑出一坨，往小菠萝的额头上抹，消炎止血也很重要。单子上列了一长串在扬州要做的事儿，有很多。小菠萝拿过笔，最先点的就是紫藤街附近的府衙，他认定马可波罗在那儿管过事儿。接着他点耶稣圣心堂，然后才是御码头和其他的地方。出门时，小菠萝又改了主意，决定先去教堂。谢平遥陪同两个比利时专家来过扬州，听说过这座耶稣圣心堂，那个时候还没彻底建好。府衙里的官也陪他们到富春茶社吃早点，在热气腾腾的千层油糕和翡翠烧麦的香味里，这座再建的天主堂成了当地人最重要的谈资。因为地处缺口城门旁边，他们习惯叫它缺口天主堂。当时来去匆匆，只闻其名，未见其实。这一次见到了，发现这教堂确实有点意思。中西合璧，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坐西朝东，有两座17米高的钟楼。教堂前有中式的大门和照壁，磨砖刻的门楼，上方正中嵌着天主堂三个字儿。再往前是两棵不太粗的悬铃木，被称作法国梧桐的树，在扬州呢还很稀罕，前几年刚从上海移植过来。 上海的悬铃木本来是从英国引进的，但因为法国租界里种的更多，叶子呢又像梧桐，就阴差阳错成了法国梧桐。教堂沉重的大门紧闭，四周静极了，侧耳才能听见远处有人叫卖豆腐和香干，偶尔的几声鸟叫也不是从悬铃木上传来的。谢平遥叩门，没反应。小菠萝把拐杖夹到腋下，直接推开了门。尽管彩绘玻璃透进了半中午明媚的天光，室内十根粗大的柱子伸出的烛台上以及中间的祭台上都点着蜡烛，教堂里还是显得幽暗。祭台上供奉的耶稣圣心像在烛光里悠悠地闪动。让谢平遥心惊的是，祭台前安静垂首的十来个人，两个外国人，其余都是中国人。女人衣服肥大，男人拖着辫子。门被缓缓地推开，声音低沉。他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集体向门口转身。与其说他们被开门声惊动，不如说那个不断生长扩大变换形状的明亮光块刺激了他们的眼。身材高大，一身黑色法衣的神父用英语问：你们是谁？小菠萝说：哦，我从意大利来。旁边的一位身材瘦小的神父用意大利语问道：你是意大利哪里？小菠萝也用意大利语回答道：我叫保罗·迪马克，维罗纳人。自此之后，他们一直用意大利语交流。谢平遥不懂意大利语，只能坐在一边礼貌性的点头示意。一旦需要他对某个问题做出解释，他们会转用英语来问他。和他一样，那位身材高大的神父也不懂意大利语，他跟瘦小的同事交流用的却是德语。高神父与小菠萝交流时，高神父的德语由矮神父翻译成意大利语转述给小菠萝。也就是说，除非某个话题跟谢平遥有关，他才能听到英语，其他的时候穿梭于他的耳边的只是听不懂的德语和意大利语。很快他就明白了，他们几个是在委婉地回避自己。做了一盏茶的功夫，礼貌尽到了，谢平遥借口瞻仰教堂的其他部分，起身离开了高神父的会客室。关上房门的一瞬间，他看见高神父激动地站起来，挥起紧握的拳头，一张白胖的脸像面团一样突然收紧了。尽管谢平遥不懂德语和意大利语，但他们和英语同属印欧语系，部分词句在发音和语法结构上有其相似性，有些关键词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们的谈话之中出现过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北京、使馆、大清国的皇帝和皇太后，还几次出现过同一个人名费德尔、费德尔·迪马克。十几个中国男女此刻按照顺序坐在一排排长椅上，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给他们讲解圣经。推门而入的时候，这些人对谢平遥十分的警惕，听到小菠萝会说洋话就稍微放松了一些。即至他们和神父进了会客室，他们才算真正的安下心来。现在谢平遥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他们也不过回头看一下，讲的接着讲，听的接着听。戴眼镜的斯文男人在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过红海的故事。 埃及人的骑兵翻过山岗，马蹄和战车扬起的尘烟升到空中，由远而近，眼看追上来了。摩西把拐杖插入大地，一时间风云变色，天暗了下来，红海开始动荡，沿着一条线向两边掀起巨大的波浪，如同拔地而起，波浪变高变大，直到成为两堵冲天的高墙。红海用波浪阻挡波浪，用海水隔绝海水，在两堵愤怒的水做的高墙之间，是一条布满沙石的干燥的海底之路。幽暗的海水让白天变成夜晚。摩西拔出拐杖，转身对以色列人振臂高呼：“跟我来！”以色列人在埋锅做饭的地方点燃火把，高举火焰跟随摩西。海水的喧嚣此刻已然止息，世界如此安静，主与我同在，只听见众口一词的前进的颂祷之声，他们穿过了红海。多年前，谢平遥读过圣经，这一段原文早已经记忆不起，跟戴眼镜的斯文男人讲的肯定有所出入，但他不得不承认，此人的演绎庄严生动，如同眼前的这座教堂本身。讲完了，其他人开始小声讨论，戴眼镜的斯文男人走到谢平遥的旁边坐下，他说：“见笑了。”谢平遥说：“不，肃然起敬。”斯文男人说：“那你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吗？”谢平遥摇了摇头说：“但是你信了，他就在。”戴眼镜的斯文男人讲完了一段圣经，其他人开始小声讨论。他走到谢平遥旁边坐下说：“见笑了。”谢平遥说：“不不不，肃然起敬。”斯文男人说：“那你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吗？”谢平遥摇了摇头说：“但是你信了，他就在。”斯文男人对着谢平遥抱了抱拳，有人叫他，他们有了新的疑问。谢平遥想等他回来再聊一会儿，他相信他们俩还可以聊出很多更有意义的东西。这时候，小波罗和两位神父从会客室里出来，他们得去下一个景点了。府衙进不去，守卫的两个士兵歪戴凉帽，长矛和苗刀横在胸前，官方种地，闲人免进。府衙门敞着，朱红的大门油漆剥落，门两边的狮子比士兵不知道得威武多少倍。小菠萝把脑袋闪到一边，脖子绕过长矛和苗刀的夹角往里伸，看见了高大的门槛后面的那条青砖道，砖缝里长出青草，路两边零散地栽了几棵树，有松柏、槐树和海棠。再往前是大堂，隐约能看见堂上的桌椅和墙上悬着的匾额，不知道上面是哪四个字儿。大堂的光线有点暗。这一进的院子到此结束，后面还有几进院子，那些院子和房间用来干什么，有什么人，就只能猜了。小菠萝缩回脑袋说：“老马可就待在这儿做官呢。”谢平遥说：“那也是他自己说的。”小菠萝说：“威尼斯人说他在扬州赚了满满一屋子的金银，每顿饭有14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陪 陪着吃。小菠萝让谢平遥翻译给守卫的士兵，这句话有点无聊，翻译给士兵听更加无聊。不过，谢平遥还是照做了。士兵的反应完全在谢平遥意料之中，他们板着脸，跟没听见一样，唯一的反应是把戴歪的帽子扶正了。小菠萝有点失望，自言自语：反正我是信了。这句话不需要翻译，但谢平遥顺嘴也给翻译出来了。一个士兵先笑，另外一个跟着的笑。为什么笑？谢平遥不知道，但他们笑得很开心，好像小菠萝信了，这就是个笑话。小菠萝对谢平遥说：你信不信？我再说几句，门旁的石狮子都得笑。他们围着府衙转了一圈，小菠萝还想再转一圈，但两圈跟一圈没有任何区别，除了朱红的高墙，他不可能看到更多。他们就去了天宁寺西园，御马头在那儿。皇帝们沿运河下江南，都要在这儿下船。谢平遥跟小菠萝讲起石头记。石头记在中国相当于但丁的《神曲》，作者曹雪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苏州制造、江宁制造和两淮巡盐御史。制造和巡盐御史是个什么官儿？谢平遥跟小菠萝也说不清楚，反正官儿挺大，要不康熙也不会让他在西园的御马头接驾。在西园，曹雪芹的祖父还奉命刊刻过《全唐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小菠萝再好学，听起来还是颇为吃力，听着听着就走神了。那天，他们把剩余的时间都耗在了西园，不过还是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说的事情。小菠萝在那天的日记里，关于天宁寺西园和御马头，大部分的笔墨都花费在了一根马尼拉方头雪茄上。他说，那天他在御马头的石阶上坐下来，才发现腿脚和身体以及整个大脑都累了。他点了一根雪茄，那是有史以来他抽到的最香的一根，每吸一口烟，每吐一口雾，都有灵魂出窍的风美享受，飘飘欲仙，妙不可言。这世上的诸事，恐怕只有做爱时高潮的前两秒能相比吧。小菠萝清晰地感觉到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一个灵魂，头有头的灵魂，脖子有脖子的灵魂，胳膊有胳膊的灵魂，胸膛有胸膛的灵魂，肚子也有肚子的灵魂，一直到脚趾头，脚趾头有脚趾头的灵魂。一口口烟吸进去又吐出来，所有的大灵魂小灵魂都飘飘悠悠地出来了，那个美呀。他写道，雪茄的香味吸引了很多扬州的烟鬼，他们围坐在他的周围，抬头闭眼如在梦里，享受着他的二手烟。还有两条野狗，平常见着他这个一帮人就咬，那天一声没吭。他们在码头第三级的台阶上趴着，如醉如痴，费了好的劲儿，也只能睁开半只眼。扬州虽好，路还是要走。小菠萝的好处是，你让他在一个地方待多久，他都能给自己找到乐子，玩得津津有味。你跟他说得撤了，他拍拍手，转身就能跟你一起上路。在船上，他也过得快活，喝茶聊天，看看书，记记东西，拿相机拍照， 遇到分叉的水道也会拿出罗盘装模作样的看看。抽完自己的烟，若是觉得还不到位，会向老夏借他的旱烟袋过过瘾。他觉得老烟袋里积了多少年的烟油，香得要命，还跟老夏讨价还价，想把这一尺多长的老烟袋给买下来。老夏不卖，跑长途轻易不敢喝酒，女人也难得碰上一回，靠的就是这一口老烟，没有抽空这点吞云吐雾撑着，从南到北一路跑下来，那要把人给腻歪死。年轻的时候，老夏跑长途，带过一条狗，好吃好喝的伺候，一趟下来三四个月，那狗啊，最后还是没扛住，跳下水游到岸上，宁愿做条野狗。船一直在走，三餐饭都是在行进中吃。下扬州的好时间尚未过尽，进入四月多日，天更暖和了。两岸草木一片薄薄的嫩绿，绿中又有点透明的黄，美得让人心疼啊。与丰饶的野地相违和的是，河堤上零星地走着几个乞丐，衣衫褴褛，裤脚掉在脚脖子之上。大人们拄着木棍，佝偻着腰，整个人被贫穷和绝望压迫得毫无生气。除了食物，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们两眼放出光来。而随行的孩子，整个小身体上最亮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眼睛，因为瘦小，眼睛变得更大。每一艘船过去，他们晶亮的大眼睛都追着看。小菠萝让少常来，拿来一堆馒头和烧饼，见到他们就喊一声哈喽，用力地把食物扔上堤坝。又经过了一艘沉船，老夏提醒，前面就是少伯古镇和少伯闸。房屋和村镇陆续地出现在河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也多起来。南方的建筑恍恍惚惚地倒映在水里，看不清的行人和动物也在水里走动，仿佛运河里另有一个人间。按照计划，他们得在少伯镇上置办一下给养，备足了再去等候过闸。河道悠长，拐个弯，果然看见遥远之处一片辽阔的水面。那片大水之上，密密麻麻停着无数条船。二徒弟一看，叫了一声：“我的妈呀！这得多久才能过完呢？”小菠萝知道，遇到了传说中的状况，从椅子上站起来，很是兴奋。少伯闸是运河上的重镇，要害所在。南来北往的船只都经过这儿，只是大秦国地势南低北高，此地水位南北落差明显，少伯闸只能采用三门两式的方式分级提水，让船只通行。三道闸门，两个闸式，提起放下，再提起再放下，如此反复。闸式又小，一次进不下多少条船，两边的船只积压的就很多。淡季当天通航还有可能，漕运和水运旺季，或者赶上天旱，水位上不来，憋个十天半个月，那都不在话下。老夏说，他在少伯等候过闸时，睡了这辈子的第一个女人，没有任何问题。等这么久，认认真真生个孩子都来得及。积压这么多船，一想到接下来漫长的等待，大伙儿都着急。小菠萝不急，那既然等待是经行运河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不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等待呢？他们在邵伯镇下船，以老夏的经验，这么多船起码要等四五天，所以嘱咐邵长来备足食物、日用品和水。邵长来买了满满一挑子东西回来，小菠萝和谢平遥也在镇上逛了一圈，船出发往更多的船里挤，他们排在最后。如此壮观的场面小菠萝从没见过。威尼斯的西湖里船也不少，城里的河道中也穿梭着很多贡多拉，但跟这儿没法比。有的平底货船一只船队就二三十条船，船头连着船尾，浩浩荡荡甩出去三四里地去。船的种类也多，漕船、商船、官船、客船，一般的货船，民用的大船、小船，有摇橹的，有撑篙的、划桨的、张帆的，还有两艘蒸汽动力的小火轮。船的长相也是各不相同，有的龙骨高的像个笑话，有的船底平如盘碟，两斤重的鱼甩个尾巴，水花也能溅到船里。有的船舱四周挂满红灯笼，这种船看得小菠萝心里直痒痒，听说是妓船。还有雕梁画栋的短途游船，就算堆在船闸前等候，船主也要履行承诺，丝竹管弦嘈嘈切切还在演奏，这也成了一景，引得四周船上等候的人伸长脖子围观。也有威严的船，不知道船房里待着的是达官还是巨贾，或者是显赫人家的小姐亲眷，总之所有门窗都紧闭，窗帘也遮住，外人窥不见其中的细节，连船上伺候人的丫头小厮也极少见到走动，整条船沉默得像一座建在水上的房屋。但是这片临时的超大码头吵闹得要死，每个人冷不丁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码头就像一口滚沸的大锅，水上生活惯了的人嗓门都大，隔一条船的距离说话也得声嘶力竭地喊。谢平遥坐在船头的竹椅子上，觉得前边的吵闹声真要把运河给烧开了，他们的船随时可能被沸腾的河水乒乒乓乓地给顶起来。小菠萝不让他闲着，让他和邵长来帮忙，他要拍照，一会儿在甲板上拍，一会儿跑到船尾拍，一会儿又要爬到桅杆上拍，那样可以把整个停泊的场面都拍下来。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拍了个遍，有人看见小菠萝像个笨拙的猴子缠在桅杆上，远远地向他吆喝吹口哨。小菠萝也弄不明白人家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腾出手来一律送人飞吻。等他忙活完，拍照的激情耗得差不多，天也黄昏了，水面上升起连绵的炊烟，整个邵伯闸笼罩在晚饭的香气里。晚饭之后，前方有人喊：“哎，动了，动了！”过半个时辰，他们前面的船才开始缓慢地移动，别人动，他们也得跟着动，可刚往前挪了不足三丈，又停下来了。视野里的其他船也都停下了，闸前重新成了一片泊船的大码头。老夏跟小菠萝和谢平遥说，困了就可以睡了，下一次再往前挪恐怕得半夜了，那还得看管闸的官爷心情好不好，心情不好，这一次就是今天的最后一次了。 小菠萝和谢平遥在甲板上有一搭没一搭的喝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说了些什么他们自己说完也都不记得了。四周的船上有一半点起了灯烛，一半黑着，那些黑着的船头多半有一两个忽明忽灭的亮光，是船主、水手和乘客们在抽烟。小菠萝也在抽烟，他想邀请老夏也来一块抽两袋。老夏说他先眯一会儿，半夜还要起来，万一开闸放行，一寸都不能错过。谢平遥转身，他们后面也聚集了几十条船，跟他们一样没点灯火的船上，船头也蹲着一两个抽烟的人。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声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以及船只晃动时木头榫锐挤压摩擦的细碎吱嘎声。偶尔有人咳嗽，早睡的人打起了第一声呼噜，说起了第一声梦话。有人惊呼某个宝贝东西落水里了，有人偷偷摸摸地往运河里撒尿，这就是烟火人生。有那么一会儿，谢平遥觉得自己正在沉入生活的底部，那是一种幸福的沉实感，可以不思不动，人被某种洋溢的卑微的温暖所怀抱。就是他了，就是他了。他想起生活在清江浦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无端地为他们甘于平常的生活而感动。然后困意袭来，谢平遥站起身，跟小菠萝说了晚安，往自己的仓房走去。第二天醒来，谢平遥无从判断夜里他们是否往前挪了若干米，周围还是那些船，要挪也是一起挪，算平移。当然老夏告知还是挪了，快半夜的时候，一夜又积压了几十艘船，后面的队伍是越来越长。一千多年来，这个时候都是运河最忙的时候。谢平遥在漕运总督部院时，有个老上司跟他说，如果运河是条死水，每年春夏之交，来往的船只穿行水上，摩擦生热，也把河水给煮开了。小菠萝又爬上桅杆，他为他们的船被淹没在前后浩荡的大军之中，大加赞叹。哎呀，太牛了，太壮观了。他说，全维罗纳人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幸运，见证了中国运河的强大。不是全维罗纳人，而是全意大利人，全欧洲人。但是小菠萝攀在桅杆上，同时抽动鼻子，闻到了某种怪味儿。他对谢平遥说：“这什么味儿啊？”谢平遥说：“屎尿。”太阳在东方，雾气继续从水面上升起，一夜之间，河里的便溺味随着水汽一起上升。距离闸室还很远，水面就开始收缩，仿佛像是一个漏斗。挤挤挨挨的船慢慢排成两列往前挪，行动迟缓到如果只盯着这一件事儿，那你简直没法忍受，会觉得那不是慢，而是根本就不动。可做的事儿反反复复做了几次，岸也上了三次。到第三天的上午，小菠萝的好奇和耐心终于用尽了，他第四次上岸， 谢平遥跟着他一起，从一条船跳到另外一条船上，直到攀上堤岸。大徒弟也跟师父申请到岸上活动一下，他还记得师父在这儿睡过一个女人，但他的运气没师父那么好，因为上了岸，小菠萝突然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船闸竟能慢成这个样子。河堤上长满矮小的旱芦苇、青草和很多种野花，一条路被无数双脚光亮地踩出来，他们往远处走，越走越高，最高处是三道闸门和两个闸室。在第一道闸门之前，他们看见了一头俯卧的大

当时正赶上一支运砖瓦的船队准备过闸。该船队有船18艘，漫长的一支队伍呀。进船闸之前先解散船队，第一道闸门提起后，一艘接一艘进入第一个闸室。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

0: 倒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以体质为核心去谈我们的健康。当体质的偏颇、体质虚弱的时候，这个疾病是怎么形成的？相关的疾病和健康的问题上，我们又应该如何调理，去呵护这个体质？今天是我们要谈的。今天我们谈这个气虚，比如说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血压就会出现问题。很多人不去找高血压的原因，他只是单纯的去降压，说血压升高了我就给它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其实这种无知的做法就是跟身体对着干，跟我们健康背道而驰的这种疗愈。看是把这个血压呀给调下来了，感觉很不错，事实上对身体的危害反而更大。因此很多人患有这个高血压，在吃着降压药的前提下，依然没有控制住这个病情，依然没有防止住冠心病啊、脑梗啊、中风啊，就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该发生依然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治疗治反了。首先他没有变体失症，辨证失治就是没有了解这个病因啊、病症 发病的原因，更没有针对这个疾病对症的去施治用药，无非就是盲治、呆治、野蛮的治疗。野蛮的治疗往往都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和有效的办法，我相信这一点大家比我认知的还要深刻，特别是我们这些患者朋友。说这个血压为什么升高，没有思考。我们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假如说这个人亏气少血，就是元气不足或者精血不足，这人亏气少血，你说这个人大脑供血供氧能力差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他的血压会不会高？就这一个问题，会不会高？很多人在想说，盛老师这个人都亏气都少血都贫血，血压低，他怎么会高呢？他会高。很多人亏气少血贫血前期低血压，后期就出现了高血压，出现了极度相反的这种落差。大家不明白，说低血压不好，那高血压那更不好了呀。有的人因为低血压好，我没有高血压；有的人因为我高血压好，我没有低血压。我告诉你，哪个都不好，哪个都不正常，哪个都是要命的。为什么前期低血压的时候，时间长了会高血压？和大家举个例子，或者说一个现象。我经常拿这种自来水啊，吃水来举例子。我们家住的楼房现在还差着了，过去这个老楼房供水特别差，一楼的有水喝，二楼的还能够够水喝，三楼四楼往上没水喝，这个水呀、上不去，滴滴答答上不去啊。那么这个期间我们经常会去找自来水公司去反映，那自来水公司呢，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大压力。那个期间呢，这个水管可能到处漏，所以说压力也不足，压力不足它就上不来。一楼二楼三楼行，到四楼五楼六楼啊，过去这个楼不像现在这个电梯啊，都是多层，所以水就上不去，压力不足嘛。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水喝了啊，有水喝，就得通过加大压力，当自来水公司把这个水压一加一提升的时候，我们有水了，有水了。我们有水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大压力，这跟我们身体的血压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说，当我们这个身体亏气少血、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大家想想，脑供血不足，这是要命的，这是头晕的，容易休克、容易死亡的。我们身体会有一个调节。这些问题我们会给身体的这个中枢神经会反射回去，会把这个信息反射上去，那么身体就会通过调节，说要保证大脑脑细胞脑组织正常供血供氧，不要因为缺血缺氧而导致脑组织损伤坏死啊，出现脑梗脑中风，说要保证脑供血充足。那么我们精血不足元气亏就这么点儿，不充足怎么办？如何保证脑供血充足？说之前呀，低一点还行，还能够有这个精血还能上去。以前血压低啊，这个血压90、80甚至70还行，还能够满足，还能供应。当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行了，要休克了，要命了，身体马上会做出应急反应。这种应急反应就是加大血脉的压力，这种收缩力，所以说血压就升高了。血压升高，这个期间人就不迷糊了，脑供血就充足了，不会休克了，明白了吧？虽然是我们的脉管的压力增加了，脉管的损伤性可能是会出现，或者是对相关的器官造成损伤，但是至少保证供血充足了，是不是啊？他保证供血充足了，要么保证供血充足，损害什么呢？损害脉管，因为压力太大呀，对脉管会造成损伤，或者对相关器官造成损伤，因为压力大，器官就会出现损伤。你总而言之得牺牲一头，要么牺牲这些器官和血脉，要么你就是 牺牲脑供血不足，导致有些器官缺血、缺氧、断言而亡，保证这个血脉和相关的器官。你总而言之，要么就是缺血缺氧，要么你就是说这个相关的器官，脉管啊、器官呢，因为压力过大而造成损伤。你总得喝出一头，你不可能两头都有。说我既让血压恢复正常，压力不过大，又保证脑血供血充足。你要想解决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办？大家说说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这种虚亏、精血不足、元气不足的这种现象调理过来？说当身体的元气或者精血充足了，这个血压就自然而然恢复平稳了。因为你脑供血呀，身体供血供氧能力足了，当这些供血供氧能力足的时候，身体就不会强制性的加大压力了，那么就会放松下来，把这个压力往下放松。原先呢150啊160170180，慢慢就从180到170，从170到160到150到135到125，就恢复正常了。这个叫合理的解决，科学的治疗。可是你看看现在怎么治疗高血压，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在解决高血压的？你们都在吃降压药，是吧？吃这些降压药，强制性的把血压降下来，身体好不容易把这个血压给升上去，保证脑供血充足。可是你一片药又给降下来了，身体做出了那么多努力，费了那么多元气，好不容易给血升上去的，结果你又给降下来了。所以你发现，即使你血压降下来的时候，你依然晕，依然迷惑，依然出现这个相关的血脉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依然会产生。然后你这个血压今天降明天降，降来降去你降不住了，联合用药了，有没有？有，是不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看出这个人的元气它的重要性。我们身体的这种气不单单保证这个脏腑组织有力量，也保证血脉的一个运行的力量啊，运行的力量。所以说当这个人血压低贫血的时候，记住都是元气不足的表现。元气不足的人前期出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贫血，就是血压低。当你贫血血压低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体脂元气足起来，让自己的体脂精血充足起来，改善它啊，而不是说什么呢，拖等扛啊，认为我血压低没事儿更好，不是高血压，不要这么想。因为你这样也容易脑梗脑中风，也容易引起心脏病，或者后期血压依然会升下来，会升上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血压低啊，这种晕的时候，更不用想着说我去靠补点血，补点血浆啊，或者是通过输点液呀，把这个贫血血压低给调上来。这种方法只是一时的，只是暂时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说这个人没吃的，你给他一篓鱼，很快他就吃没了。吃没了之后，他又开始饥饿了。然后你再给啊，吃完又没了，再饥饿了，跟贫血是一样的，跟血压低是一样的。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你给他鱼，你不如教他什么呢？捕鱼的技巧，捕鱼的技术，他自己去捕捞，对吧？那么他永远都有鱼吃，永远都不会饥饿。同样道理，说我们因为贫血，因为血压低，我们就去补血浆去，就去输液去，补一时，没过多久又出现问题，你再补。今天花个几千，没过多久又花个几千，管用吗？不管用，而且身体越来越差。当这种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就不单单贫血，就不单单血压低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治疗只是解决一时，不去解决根本的时候，也很难彻底扭转过来。如果说我们懂得明白的说，哎，我这是体脂绕，元气不足，我赶紧把这个元气补上去，气足了压力就上来了，压力上来了精血就足了，精血足了，哎，头不晕了，不迷惑了，那么对脏腑的损伤没有了，对身体的这种伤害没有了，哎，健康也保住了。当体脂改善调理的过程当中，哎，以后再也没问题了。这个就是科学的治疗，合理的治疗，正确的治疗。如果说我们不了解体脂的重要性，不了解这个元气的重要性，可能你永远都解决不了。 说当元气不足，体质偏颇，气虚的时候，自身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低血压、心慌、头晕啊。那么这个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治呢？应该补元气啊，补阳气。比如说我们可以买点韭菜籽，韭菜籽补阳气的啊。那大葱籽、红参、太子参、灵芝，哎，这些50克、90克、100克都行，混均打粉，打成粉。韭菜籽和大葱籽要炒一炒啊，炒一炒，炒黄了，不是炒糊了。然后呢，打成粉，打成粉，每次喝的时候呢，一小勺啊，或者大半勺，少放点，放点红糖啊，去送服，黄酒送服也行，喝很好。然后呢，自己再买点这个生麻炒的枳壳、柴胡、红衣、桑葚、锁阳、鲜毛、当归、五味子炒的女贞子啊，各12克，熟地、龙眼肉、鸡血藤、菟丝子、沙苑子，然后呢，枸杞子、肉苁蓉炒白术、九鱼肉各15克，党参、炙黄芪可以20克或者25克，煮水煎汁，早晚2次喝，经常喝。啊，这个疾病在用这个的时候，血压很快上来，头晕心慌很快改善。当然你要先解决根儿，不是说我只靠这个方法，你是把自己的身体，你这一堆儿这一块身体整体调理过来，改善这个体质，这样就没问题了。调养的是什么呢？补养的、调理的是体质，那治疗的是疾病，治疗的是低血压，治疗的是心慌，治疗的是头晕，改善的是身体。身体是你永远的，是你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你生命的根基，你要下功夫，而且这个功夫不是说10天半个月，你要持续的1个月、2个月、半年、1年，甚至长期的去呵护它。你身体越好，你的生命、你的健康就越有保障。所以说呢，记住关注自己的体质，了解自己的体质，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一定要治疗疾病结合着调养自己的身体。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体质与贫血、低血压啊相关的关系，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消息，好消息！
4: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0: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3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4: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 四十克承德人中药毒浴包二十小包，
0: 选购七黄丹九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三份，内含十五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三瓶，三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三瓶，每瓶六十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三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三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三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三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4: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喂。
7: 哎，你好。
6: 啊，你好。
7: 哎，沈老师吗？
6: 啊，我沈老师。
7: 哎呀，我这身穿金穿月亮，我都怕了多长时间了都。
6: 啊，什么情况啊？哪里的朋友？
7: 我呀，
6: 嗯，
7: 我是那个，我现在在石家庄，就这住着呢，就是那个咱营大街下面这儿，我是专门过来看病的。
6: 啊，主要什么情况？您家是哪的？
7: 我老家是山西的。
6: 山西的，你从山西跑到河北来看病来了？
7: 啊，我这有亲戚，我就过来了。我就专门到这儿来，就想找您看看来了。
6: 那就说一说吧，看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
7: 哎呀，我那个是啥呢？哈，我那个今年62岁了，我姓唐。
6: 姓唐。
7: 我那个舌根儿啊，老是那个黄黄的、腻腻，完了舌尖总是红红的。舌两边有齿痕。完了就是早上起来特别容易感冒。完了平时一招风就感冒，反正就身上有热。就是那个怕冷。鼻窦清晰，完了就是。冲到痰哈，那个冲到痰都是那什么呢？都是那个带白沫子的清痰、白痰。就是不好的时候。那么风寒湿喜这方面都有，再有就是那个脚后跟疼，那几个毛病反正也有。大腿这个筋呐、里边这个筋呐、也疼，一直疼到脚后跟。我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那个我胃上是12指肠溃疡，有那个胃炎。还有那个就2.5、3.5哈，有轻度的反流。
6: 反流
7: 就这些个。那个血糖吧，空腹血糖一般是5.8。反正我化验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就是啥呢，一上火就牙疼，就现在我的牙呀，不是疼，我掉了好几颗牙，全都是因为牙疼啊，拔掉的牙，都不是自己掉，这是疼的我受不了拔掉的。牙反正是不好，反正都倒了反正是。眼睛痒痒的，现在就是我这个右下边的这个眼，就上回就是痒了以后油啊，就揉个水肿，到现在这地方肿都不下去。耳鸣，完了就是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头发，这边的头发这个地方掉光了。情况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6: 你现在主要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啊，阴阳失调。你不是阴虚，不是阳虚，你是阴阳失调了，也就水火不容。正常火呀，应该是在里面温循着咱们，阴中含阳，阳中有阴，人必须这样才能行。但是你现在你阴阳就分开了，这个火往上走，往外散。你阴阳不和，你补阴你就冷，你补阳就燥。实际上就像咱们家里做饭一样，心火下降，肾水上乘，火在下面，水在上面。你火走一经之往上走，所以说你牙齿就不好。
7: 反正我的牙龈呢，到现在啊，就底下这个就是下面下颌前面这个这五六个牙吧哈，它总是有小炎症。 我抄了你一个方子，我就用了几天了，我现在用两天了，就比以前那个所有的药都好。
6: 嗯，你用的哪、
7: 就是、你这个
6: 哪个方子？
7: 斗地、小茴香、黄精、桑葚、四手乌，还有白术、生黄芪、淮山药、牛膝、高粱姜、肉桂、桂甲。
6: 对，这个有效。
7: 我过去吃所有的药到现在都好。
6: 嗯，现在这个方子你现在不用着呢吗？我这个方子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
7: 我现在还有两副。
6: 还有两副哈。
7: 啊，那无所谓，把它停下来吧，把它停下来，把先放在那再说吧。
6: 嗯，
7: 我想让你给我开个方子，你给我开个方子，我看就是应该比较保险一些。
6: 嗯，那你这样啊，你把我这个、
7: 啊、
6: 这个两副方子你喝完它啊，喝完完之后用我下一副方子啊。
7: 啊。
6: 你拿笔记上。
7: 哎，好嘞。
6: 肉桂啊。
7: 啊。
6: 三克，小茴香。
7: 啊、嗯。小茴香
6: 用六克。
7: 啊，六克。
6: 嗯，无茱萸，三克。
7: 啊，
6: 嗯，熟地15，
7: 啊，
6: 芡实15，用生地12克，
7: 啊、生地12，
6: 嗯，炙首乌，
7: 啊，
6: 要炙的啊，
7: 啊，
6: 放12克，当归12，黄芪用15克，
7: 15，
6: 山药15克，白术用6克，
7: 六克，
6: 嗯，黄精用9克。嗯，龟甲先煎啊。
7: 啊，先煎的。
6: 嗯，龟甲用9克，确认了吗？
7: 确认了。
6: 嗯，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
7: 啊。
6: 煎煮2遍，然后分早晚2次用。
7: 好。
6: 嗯，平时腰膝酸软吗？没有吧？
7: 嗯，腰有些疼。
6: 耳鸣吗？
7: 耳鸣最近有些缓解，以前总是长得痒痒，耳鸣都有。
6: 嗯，那你这样。
7: 现在会有。
6: 嗯，这个方剂当中加个女贞子。
7: 女贞子，
6: 嗯，12克。
7: 我有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心脏供血不足，可能是跟我们2尖瓣、3尖瓣的那个好像是那个
6: 对
7: 轻度反流有关系，还是是不是有关系
6: 啊？啊，有关系。那你这个方剂当中你加个龙眼肉吧。
7: 龙眼肉啊，
6: 嗯，加10克。
7: 我这个轻度反流这个问题，应该我听你的方子里边好像有那个治这个轻度反流的那个好像有这个，我没有记，但是我知道有你对这方面好像是挺有研究的，而且还比较有效果。
6: 嗯，你现在先把这个先调整，一步一步来，啊，给你开那么多方子你也不行啊，药不能过量。
7: 啊对，
6: 嗯，
7: 我就是说那个我这个病人的分几步走，先试哪一步，应该先调哪一步。嗯，就是这个我
6: 现在呢，
7: 药呢，
6: 现在就是说把你这个阴阳啊。不和的问题调整过来，
7: 啊，
6: 知道吗？阴阳不和的问题，
7: 啊，
6: 先教你不口干不舌燥不怕冷不怕风，对吧？你这些问题不解决，
7: 啊，
6: 不行，你都能把这些解决了，你身体状态非常好了，你这个器官哪块损伤了，咱们再针对哪个器官慢慢去调都行。下一步你说我再调一调我这个心脏反流这个问题啊，现在不用，知道吧？
7: 我这舌苔这个黄，那个后边特别腻。
6: 你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一个舌尖有红，说明你火，心火。
7: 有火，对。
6: 对。
7: 有心火或者是肺火。
6: 对，舌。
7: 我一用劲儿就咳嗽。
6: 嗯，对。
7: 我一用劲儿就咳嗽，我还有这个毛病。
6: 嗯，你现在呢？一个是舌尖红有火，舌头腻呢，有齿痕是虚，知道吗？补的过重了 补的过重了。如果说脚后跟疼，没事，用脚后跟跺地，经常跺。经常跺啊。温水凉水洗头洗脸，热水泡脚。
7: 啊，好。
6: 嗯，这个方剂呢，你先用20天到40天。
7: 好。
6: 嗯，慢慢就过来了。
7: 我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去拜见你，时间是越快越好啊。
6: 你这个问题
7: 好了以后，我马上就拜见你啊。
6: 你这个病都是小问题，小病知道吗？不是大问题。
7: 哎呀，对我来讲就是大问题啊！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呢。等好了以后，我就快好的时候，我就告诉你。
6: 行。
7: 孙老师啊，
6: 哎，
7: 你可真是哈，我发现你对人哈，对病人哈，这个非常这个细致认真，这个就这个态度啊，这个品德呀，我是非常非常非常肯定你，非常心里边非常心里边非常感谢你。
6: 你
7: 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找您的。
6: 嗯，是，你说我
7: 终于如愿以偿了。
6: 谢谢你对
7: 我
6: 的信任。
7: 我这病哈，我都多年了哈，我都可多年了，我都找这个大夫不行，找那个大夫不行，吃了药就上火，吃了药就犯病。
6: 嗯。
7: 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自己看书，就自己看病。我自己看病，有的时候调节的比他们这个
6: 要强，
7: 弄的有的时候还好。
6: 嗯，对。
7: 比他们有的时候还好一些，但有的时候也给自己弄得不好，也有的时候也弄得不好，弄来弄去。反正这治不好，都是比以前好一些。 今天我终于碰到你了，我终于我相信我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
6: 其实疾病啊，疾病在分析诊断上有很多讲究，现在很少有人去深挖它，去学习它，去钻研它。如果钻研每一个病都能研究通、研究透，都有解决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中医中药上，真正能够悟得深、悟得透的人是少。看你只是浅表的问题，看着你怕冷了，给你注点阳；看着你怕热了，给你补点阴；看你乏力了，给你补点气。这就是皮毛。有的人并不是亏气少血，也不是缺阴少阳，而是身体出现了偏颇，不协调了。各个功能都很健全，就像一个车，各个器件都很好，只是它不配套了，运作上不协调了，给调理一下就过来了。但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些，所以说呢，在治疗上总是治疗皮毛，不能领略精髓。像你这个问题，我说了不是很严重，就是没调好，调好了自然就过来了。包括你在节目当中听我的方法，没有针对性的你去选用了，为什么有效果？因为这里有温里助阳的，有引火下行的，这就把你火给归回来了，叫火归啊！一定要引火归元，不要在外面散着，就像做饭这个火似的，总飘着在外面，咋能使成劲呢？啊，火一定要归到一个点上，一定要下来就好了。这回针对这个你的情况给调理了，效果很快就过来了啊！如果舌尖还、如果舌尖还红，没事买点莲子心，买个二三两，一次用两三颗去泡水喝。千万不要盲补呆补，你不适合补，因为你身体并不是说真正虚亏啊、你不要去补，把你阴阳调过来，再叫你的肾能纳气能藏精，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7: 哎呀，太好了。哎呀，看这个病看得透彻，关键就是说明白的人，知识深的人，这个懂得多的人，他看明白这个人才能够讲出那个话来。
6: 是啊，所以说呢你跟着学吧，你每天不也听吗？是不是听就学一学
7: 啊？
6: 学一学，
7: 听听，一定的听。
6: 对，你再学一学，你也能为身边的人去服务啊。小小不然的问题都能调理过来呀、要相信自己啊。
7: 哎呀，我还过去还真给别人弄好过，给我自己整不好，我给别人整个啥？哎，你说的就好了。
6: 是，
7: 我好几趟都这样的事情。
6: 啊，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疤，好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啊。对自己看的问题不够透彻，对别人就能看。
7: 哎呀，你说这句话，我真想想，我妈就老说这句话，至少削不了自己疤。
6: 嗯，是。
7: 您今天听到您说里边，我感到可亲切了。
6: 行了，先这么调着吧，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或者经常跟场外老师沟通，咱们还有热线，就不交流了，好啊。
7: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6: 不客气，好。
7: 我一定拜访您去，好了以后。
6: 好，唐先生啊，聊这些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哎，盛老师
6: 啊。我盛老师，您说吧。
8: 老打电话打不进去
6: 啊，就是不好打是不是？
8: 哦，对。
6: 您是哪里的朋友？
8: 我是河南的。
6: 河南。
8: 商丘。
6: 第一次参与节目是不是？
8: 对对，我打电话的打不进去，天天打电话。我听你讲的太好了，是不是？
6: 听节目多久了？
8: 有几个月了吧。
6: 今天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啊？
8: 我的关节就是不关键量。
6: 关节呀、
8: 对对，两个关节、两个腿都有毛病，现在量都受不了，坐哪个腰板，你得拿个东西盖住呢，就是在家里头，
6: 健量不行，是不是？
8: 对对对。
6: 嗯。
8: 还有我的前列腺也不好。尿等待。吃多少药也没弄好，才40岁呀、
6: 你今年多大年纪？
8: 40岁呀、
6: 四十岁。
8: 就是关节炎，好太折磨人了。
6: 你这是手脚凉怕冷吗？
8: 手脚不凉啊。
6: 手脚不凉。
8: 有时间手好，我有点有点啥了。
6: 手有点热是吗？
8: 对，就是出汗，好出汗，脚也出。
6: 就是手心脚心出汗是不是？
8: 对。
6: 嗯。
8: 夜里也出盗汗。
6: 夜里。
8: 就睡着一醒，身上头发都湿了。
6: 盗汗是因为阴，你这个是阴不足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有自汗有盗汗，而且呢你别看你怕冷啊，你就是怕冷特别凉不敢穿短裤，但是你是阴虚不是阳虚。 因为你阴不敛阳了，阳收不回去，阳要想回去温煦你的内在温里，它必须得阴气潜回去，潜阳就是收敛回去，实际上阴精微不足了。你这个以后问题很大，特别是一些这些药品不能用啊，越用越严重。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用出来的，现在治能治，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去敛阳收阳啊，而且呢注意就行。我告诉你
8: 哦，你说我乳房了吗？
6: 路上是不是
8: 啊？
6: 嗯，
8: 对对。
6: 肉桂3克，牡蛎30，生地20，黄芪20，五味子枸杞子各15克，党参20，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早晚两次用。
8: 早晚用啊？
6: 对，早晚两次啊。至于你这个出现这个前列腺的疾病，红花艾叶就行了。红花艾叶煮水，装个小布袋里，热熏温洗，然后呢，没事的时候把这个小布袋趁热的时候夹在会阴处，晚上每天去做，用这个水去清洗会阴，热熏温洗，就可以。至于说你关节手脚凉啊，怕冷啊，就是说你怕冷，而且手脚出汗，盗汗呢，刚才我给你这个方法，关节呢下一步再调啊，关节是最好调，先把你内在充实了，关节就好办。
8: 嗯，
6: 现在关节也没什么大问题，无非就是怕冷嘛，是不是啊？
8: 对。
6: 只要是你阳足了，能收敛回去，那你这个怕冷的问题就解除了。好吧，平时做点莲子粥。
8: 莲子粥。
6: 吃饭还行吧？
8: 吃饭能吃。
6: 运动量怎么样？
8: 运动大呀。
6: 多吃吧，多吃点。
8: 就能吃。
6: 也可以用点这个附子理中丸。
8: 附子理中丸。
6: 对。
8: 那关，谢谢老师。
6: 不客气，好了，好，再见。
8: 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消息，好消息！
4: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0: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其黄丹3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4: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巴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0: 选购七黄丹9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3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3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3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3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3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 内含十五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四瓶，三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四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四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四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四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4: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
6: 哎，你好。
9: 你好，周老师。
6: 哎，欢迎您。
9: 啊，我说一下我的病哈。
6: 嗯。
9: 我就是吧，经常出汗，我有甲亢病，就是出汗特别多，就一到冬天吧也出汗，盖不住被子。
6: 嗯。
9: 啊。这夏天吧，就汗就不断，老哗哗的流，流的吧身上也起疙瘩。
6: 嗯，
9: 我这起疙瘩吧也有20来年了。
6: 嗯，
9: 就起那种大包。
6: 嗯，
9: 就好天都不再下去了。
6: 嗯，
9: 这你有1个月了吧？手还爆皮，爆皮不爱好。
6: 嗯，嗯
9: 在医院看了，抹点药膏吧。
6: 嗯，
9: 还不好的，现在还是一直就跟裂纹似的，爆皮那样似的。
6: 嗯嗯。
9: 哦。还爱发皮，跟这甲亢有关还是怎么着呢？
6: 有关系。
9: 有关是吧？
6: 嗯。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使你的能量消耗过快，就你能量产生的很快，知道吧？
9: 嗯，对。
6: 对，甲状腺激素分泌多，你身上的能量很快就积攒出来了，生产的特别多。你看甲减的人，他是手脚凉，怕冷。甲亢的人恰恰相反，甲亢就是亢进了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过多，这样的人就应该以养阴为主了。
9: 养阴为主是吧？
6: 对。养阴消痈，因为你现在已经，这个时间长了，甲亢呢，它容易像一种上火的状态，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就结节了，脖子上大疙瘩就长出来了。
9: 我做过一次手术，但是又复发了。
6: 做手术我都说了没有用，很多人以为做完手术就好了，
9: 啊，
6: 就像子宫肌瘤一样，你切完它还长，你不把身体改善过来、调理过来，你等于没治。
9: 麻烦你宋老师给我调调吧。
6: 嗯，现在都用什么方法呢？之前跟我沟没沟通过？
9: 之前没有，第一次打电话。我前几天听你这节目，听得挺好的，我第一次打。
6: 你是哪里的朋友？
9: 我是承德的。
6: 承德的是不是？
9: 啊
6: 啊。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9: 38了。
6: 38岁了。
9: 啊啊。
6: 你听我节目早听早好了，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甲亢的人都调理很好。
9: 啊啊。 因为以前不知道，就那次还偶尔的听一次，我说这节目真挺好，我说我也打一个电话问问盛老师。
6: 啊，这回就好了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9: 啊，行。
6: 嗯，海藻三克。
9: 三克是吧？
6: 嗯。啊好。海蛤。
9: 海蛤。
6: 嗯。三克。通炒。也用三克。
9: 三克。
6: 昆布。也用三克。黄连用三克。
9: 三克。
6: 石决明。
9: 石决明，
6: 对，用五克，
9: 五克，
6: 嗯，别甲啊，别甲，
9: 别甲，别，
6: 嗯，甲，九克，葛根用九克，
9: 葛根，
6: 嗯，石斛，六克，肉桂1.5克，
9: 肉桂，
6: 嗯，把这几样，啊，研成粉，然后呢，温水送服，
9: 温水，
6: 哎，对，这是一剂的，分三次用，
9: 就这些个分三次。
6: 对，分三次，早中晚啊。
9: 啊
6: 啊。都是饭后就行啊，饭后用啊。吃这些的时候，忌荤的，忌鱼，
9: 忌鱼，
6: 辛辣的，这样去调。你记住，你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出现子宫肌瘤，乱七八糟的啊。
9: 啊，我这个已经挺长时间了。
6: 对，可比说子宫肌瘤啊，咽炎呀，因为你总上火，总郁结。啊，
9: 我有时候还嗓子说不出话来。
6: 你看看啊，容易出现咽炎，哎，有关系，因为这个火都往上走了。
9: 啊对啊。
6: 都往上走，你都聚集在上面，它能不出现结节吗？咱们原先一说扁桃体发炎了，一说这个甲状腺起来了，说你这个上火了吧？对不对？
9: 是特爱上火啊。
6: 哎，对。这回就好了啊！你年纪不大，是不是啊？
9: 哦，是啊。
6: 哎，你现在赶紧调，你别时间长了，这个病一旦形成，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
9: 啊，是，我已经没办法，我也听这节目，我说盛老师这还挺好。
6: 对，这种情况你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到时候心衰，因为你心脏现在活动太快了。因为甲亢分泌这个激素多了，你心脏就跳动的就快，所以说你经常感觉心慌烦。
9: 是，经常这样。
6: 啊，最后你人家心脏正常1分钟50-60下，是不是啊？你比别人多跳，人家是工作一天，你是等于别人工作2天。人家是一生当中呢，可以跳动这个70年、80年，你只能跳动30-50年，因为你提前就给耗费完了。
9: 是。
6: 这回跟着节目好好听啊，好好学，然后呢，学会体脂调节啊。
9: 好，
6: 好吧。
9: 行。盛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我妈吧，她那个。神经性耳聋就是60多岁，这个能治不？
6: 神经性耳聋啊？
9: 嗯，对，人家说话他也听不着，就这样。
6: 有多少年了？
9: 有好几年了，就是前5-6年给他看，说是神经性耳聋，就这几年说话他也，你得大声说，不大声说他听不清。
6: 平时爱上火吗？
9: 爱上火。
6: 这样，大蒜一半。
9: 大蒜。
6: 巴豆一粒，把这个大蒜呢刨一个小坑。
9: 刨个坑。
6: 对，把巴豆这个皮儿给去掉，镶在大蒜里面啊。
9: 镶在这里头。
6: 对，然后用这个慢火慢慢烤啊。烤热的时候就以新的咱们医用胶布，医用纱布啊。
9: 纱布。
6: 医用纱布裹住，然后塞到耳朵里。
9: 塞到耳朵里，一边塞一个。
6: 对，一边塞一个啊。也可以葱汁儿啊，葱汁儿2滴啊，往两边耳朵里滴一滴啊。好啊，先这么去调。像这么去调呢，去调理一下的，然后到时候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咱们可以做出身体适当的调节，内服方法。他为什么爱上火呀？为什么耳鸣啊？是肾阴不足啊，还是肾气不足啊，还是肾阳不足啊？慢慢考虑他这些问题啊，因为肾开窍于耳，知道吧？
9: 是
6: 啊。对。先这么去做，好吧？
9: 行。
6: 好了。
9: 谢谢啊，宋老师，麻烦你了。
6: 好，再见。
9: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0: 喂，你好。
6: 你好。
10: 是盛老师吗？
6: 我盛老师。
10: 谢谢。哎呀，这个年想跟你说吧，可沟通上了。
6: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0: 我是山东菏泽的。
6: 山东菏泽。咱们节目的老听众吗？
10: 头一个月来，咱两个说一次话了。
6: 好了，那说说情况吧。
11: 自从咱那个想做城市化以后，你跟我说那个房，我也按照那个房子纳约了。
3: 之前咱们沟通过是不是啊？
11: 对，
3: 嗯。
11: 现在我昨天是一咳嗽，吐那个黑痰。
3: 嗯，吐黑痰。
11: 对，一开始吐黑痰。
3: 嗯。
11: 后背黑痰就吐那个水红色的那个痰。
3: 嗯。
11: 你吐完那个水红色的痰以后，再咳嗽，吐那个有点黄痰了。
3: 嗯。吐黄痰的时候离这个康复就不远了啊。
11: 哦
3: 啊，就像感冒一样，感冒这个人可比流清鼻子，最后慢慢流黄鼻子也就基本上快好了。
11: 哦，我的血糖怎么还是不稳定？
3: 什么方法呢？
11: 其他方法就是用那个像用那小壳丸。
3: 嗯，
11: 小壳丸吃了以后还高。
3: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配个方，不买这个小壳丸了。
11: 啊，
3: 它有点啊不完全对路，所以说呢咱们用上差。我给你配，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用就行。你现在除了痰多，是不是口干不干？
11: 觉得干。
3: 嗯，手脚热不热？
11: 我觉得好多年我都浑身热，我还感觉有冷。
3: 好，拿笔记上吧。
11: 我拿了笔来，沈老师。
3: 肉桂三克。
11: 肉桂。
3: 嗯。
11: 三克。
3: 对。
11: 嗯。
3: 麦冬。
11: 麦冬。
3: 六克。
11: 嗯。
3: 党参。
11: 党参。
3: 嗯。
11: 嗯。
3: 党参二十。
11: 二十。
3: 嗯。知母，
11: 知母，
3: 对，
11: 啊，
3: 十克，
11: 十克，
3: 嗯，天花粉
11: 多克，
3: 十五克，
11: 十五克，
3: 对，
11: 还有吗？
3: 淡竹叶十五克，
11: 十五克，
3: 嗯，
11: 还有啥？
3: 生地黄有十二，
11: 十二，
3: 嗯，葛根，
11: 葛根，
3: 嗯，茯神，
11: 茯神，
3: 嗯，
11: 多克？
3: 各六克，
11: 各六克，
3: 嗯，龙眼肉用十克，
11: 十克，还有吗？
3: 五味子和甘草各三克，
11: 嗯。
3: 生黄芪二十，为一剂啊，这是一剂，煮水煎汁找我两次用。
11: 啊，
3: 这个早晨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就行啊。
11: 啊，吃过饭半个小时。
3: 嗯，也可以饭前半个小时也行啊。
11: 哦，下回一锅那方子，我还有三剂汤锅还没吃完呢。
3: 上次给你的什么方子？
11: 嗯，就那个生黄芪。
3: 嗯。
11: 生地。
3: 嗯。
11: 丹参。
3: 嗯。
11: 参芎。
3: 嗯。
11: 麦冬。
3: 嗯。
11: 知母，
3: 嗯，
11: 肉桂，
3: 嗯，可以，这几味喝完就可以了啊，喝完喝我现在这后开的啊，
11: 后开那个，
3: 对，后开的呢，你加上个川牛膝，
11: 川牛膝，
3: 现在咳嗽严重吗？
11: 他就是全早晨，就是说四点钟左右，你只要是醒了就咳嗽，
3: 嗯，这样，在家没事啊，买点雪梨，知道吗？
11: 雪梨
3: 啊，这个梨跟这个银耳一块熬啊，
11: 银耳，
3: 啊，银耳，
11: 哦。还得熬水喝，
3: 对，熬水，平时没事就喝啊，
11: 没事就喝，
3: 对。
11: 这个川牛膝多少克？
3: 川牛膝十二，
11: 啊，十二克，
3: 嗯，
11: 哦，
3: 嗯，好吧，这个我告诉你，煮水煎汁的是用20副到40副啊，
11: 哦，这样子，
3: 啊，
11: 你啊，主要你的心细，你看你太劳累了，
3: 啊，是，好，谢谢，
11: 啊，就是这样，我说，
3: 盛老师再注意身体，也得接大家电话，不能不接大家电话，是不是？
11: 啊，
3: 嗯。好，好，好，再见。
11: 谢谢，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消息，好消息！
4: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0: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三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十五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两瓶，
4: 选购五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两份，内含十五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两瓶，三九派天健氨糖软骨素两瓶，每瓶六十片，每片0.5克，五十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两瓶，四十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七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两份，内含五十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两瓶，十五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两瓶，三九派天健氨糖软骨素两瓶，每瓶六十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两盒，内含10贴。

0: 包，选购两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四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四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四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四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四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四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1: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尼泊尔。
3: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2: 第四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六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尼泊尔。
5: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4: 第四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六条。